0: 热度持续攀升，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消费将会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文玩圈的新热门，文玩玉米火出圈，能带动农户增收吗？背后暗藏哪些风险？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时间接近，两节临近呢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那么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出游消费又将呈现出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趋势呢？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3休13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休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城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
3: 求迎来显著增长。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2: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2人里就有至少1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
3: 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2: top5。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声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3: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2: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 玉露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线域旅行产品、县城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
4: 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
2: 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3: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
0: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超过10000。这种玉米被叫做文玩玉米。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标价7800甚至上万。那么文玩玉米的价格到底由谁来定呢？农户耕种真的能够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报道。
5: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6: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7: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6: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8: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低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6: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9: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 然后还有雪苋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6: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静阳阳，
9: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6: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10: 预售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6: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价？
10: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6: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8: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来这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6: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9: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6: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8: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块，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您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吗？提示您的积分即将到期，能够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的链接。可是等你真的下了单，除了积分呢，还得额外付款，要的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是扫地机器人，拆开一看的是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付了钱，订单却查不到，网页也关了。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有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
11: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0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待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12: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啊，这外头确实挺不高级的。 但是啊，它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11: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

0: 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脸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1: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0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

0: 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1: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请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3: 猜个谜语。
4: 好啊。
3: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4: 太简单了，水呗。
3: 我说的是微塑料。
5: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3: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4: 来啊，
3: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4: 2个。
3: 你不懂数学呀？
4: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5: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涡阳 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从红军到八路军的组建历程和番号由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力促下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双方合作谈判出现了重大转机。1937年2月，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公开提出国共合作的条件。1937年3月起，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先后赴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方进行了多轮会谈，双方初步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意向，但对红军改编之后的编制、兵员以及独立指挥权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关于红军改编问题，中共代表提出，红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以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司令，部队编成四军、十二师、三十六旅。而国民党方坚持，红军整编之后，部队编成两个师、八个团，师上不设军，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兵员共计15000人。因国共双方分歧较大，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中共中央在认真听取了谈判情况的汇报，并深入研究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后，依然展现出顾全抗日大局的坚定决心，准备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中央书记处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委派周恩来负责起草全新的谈判方案。经过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一再让步，1937年3月8日，谈判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红军编为三个师。然而国民党方一再出尔反尔，不断增加不合理要求，甚至要求毛泽东、朱德出国考察，不得在整编之后的部队任职。面对国民党方的无理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如国民党方再设置谈判障碍，红军即自行改编，并准备于七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危急，平津相继沦陷。8月，淞沪会战开始，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捉襟见肘，全国抗战形势所迫，国民党就红军改编一事迅速与共产党方面达成协议。由于忌惮红军将领的威名，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甚至提出，用现在 115D、120D、129D 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8月18日，蒋介石在给军令部长徐永昌发去的电报中，电列了八路军主要将领的化名对照，比如朱德化名朱蹭皮，彭德怀化名彭特利，刘伯承化名刘百成，萧克化名萧格，徐向前化名徐向前。不过这些化名在实际中并没有被红军所采用。1937年8月，为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2日，中共洛川会议召开。当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定员为15000人。为顺利达成整编，八路军组建初期被迫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原拟担任政委的聂荣臻、关向英、张浩分别被委任为115师副师长、120师政训处主任、129师 政训处主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番号原来是属于粤军的，两广事变之后被裁撤，而八路军下辖的三个师的番号均来自东北军。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软禁了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更视东北军为叛军，后来借口整编军队对东北军进行整理，将这三个师的番号撤销。蒋介石把这些已经裁撤的番号给红军，足见其心胸。此时的他不会想到，这三个师后来在抗日战场上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胜利之师。8月25日，中共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4.6万多人。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通电，宣布就职。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的新的战斗序列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对此发表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1937年2月到8月，国共双方历时半年，先后进行了5轮谈判。在漫天炮火和民族存亡关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
1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5: 抗日战争期间，延安宝塔山山腰处坐落着一所特殊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学员是八路军俘获的日军战俘和主动放下武器投降八路军的日军士兵。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建立一所这样的学校？这些日本学员又是怎样生活学习的呢？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汇聚起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取得一系列辉煌战绩，战场被俘的日军士兵也越来越多。这些日军俘虏从小受军国主义影响，入伍之后又被军人斥狱、战阵训毒害，思想十分顽固和反动，亟待加以教育和改造。早在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分开对待。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1941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共同筹备，创办一所专门用来教育改造日军战俘的学校。毛泽东同志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文化沟的八路军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日本工农学校成立初期，学校的校长是日本共产党领袖野饭参三，出于保密原因，对外称校长是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王学文，副校长是八路军359旅敌工科科长赵安博。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主要是被俘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也有部分是主动投诚八路军的日军士兵。学校最初仅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已经增加至300多人，先后在工农学校受训的日本学员累计超过900人。由于多数学员出身工农小职员且文化程度不高，因此对他们的教育改造有别于一般的学校。学校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日本问题等，还根据学员们的文化程度分为 ABC 三个年级，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员多为精通日语的八路军干部，他们朴实无华的生活作风、热忱细致的工作态度，也在无声中促进着学员思想的转变。例如，日本学员认为日中战争是正义的圣战，教员会耐心地解释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不幸，同样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不幸。

0: 日本学员大山光美回忆说，我们对于八路军的恩惠与国际的阶级的友爱精神真是感激的无话可说了。这里有着种种的优越条件，与前线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日本战俘身上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变化。1942年末，为了克服粮食供给困难，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日本学员并没有生产任务，但他们被边区军民生产热潮所感染，主动要求参加劳动。他们自发成立了纺织组、农业组等，开荒种菜，帮百姓除草。随着日本工农学校教育感化的推进，大多数日本学员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同抗日军民一起在前线和后方积极从事反对侵略战争与瓦解日军的各项工作，宣传八路军优待战俘的政策。他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下层士兵的思想、语言、风俗习惯等，还有同学、同乡和朋友等旧关系。日军士兵对他们的敌对情绪也相对较少，因而能起到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或很难起到的作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将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影响的顽固战俘教育改造成反法西斯的革命战士，这不仅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史无前例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聂荣臻元帅在抗战期间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咱边区有200多个县，每个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能打死他6-7千，就相当于他一个旅团。1943年秋，日本华北方面军企图进一步控制华北，变华北为其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他们以彻底摧毁中共党政军的根据地为重点，扫荡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破坏弹药仓库、被俘仓库、粮秣仓库，破坏工厂、银行、行政机关等设施。9月16日到12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集结各主力部队，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毁灭性的百日大扫荡。面对日军的扫荡，抗日军民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方针。一部分八路军主力分散成若干精锐游击组，和民兵相结合，在敌进犯时不断的袭扰、截击、围困敌人，实行勇猛而不间断的战斗。民兵利用土制的地雷、手榴弹和石雷巧妙地杀伤敌人，并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所掠夺，以切实保卫边区人民的利益。在这3个月中，八路军作战2093次，民兵作战2192次。八路军飞行射击组是在敌后战场实施的一种特殊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通常需要3到5个熟悉地形的农民打扮的八路军战士组成游击小组，他们将枪支携带在身，或者隐藏在生活用品中，选择青纱帐、集市或者芦苇丛作为掩护，进行迅速的伏击和撤离。战斗通常控制在短时间内完成，使

0: 敌人来不及反应或组织有效抵抗。飞行射击组利用地形进行突然袭击，有效打击了日军和伪军。虽然每次战斗歼灭的敌人数量不多，但通过频繁的零敲碎打，逐渐削弱了日伪军的力量，为赢得反扫荡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百日反扫荡战斗中，安全服飞行设计组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安全服来自狼牙山五壮士团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五连，虽然只有20出头的年纪，却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还是分区的特等射手，在全分区的特等射手竞赛大会上获得过头等奖励。在3个月的反扫荡斗争里，安全服只有10天没有打仗，其余时间都在进行紧张的战斗。安全服飞行射击组在牛心陀上伏击扫荡的日伪军时，把敌人一门山炮逼在山脚下，敌人想从庄稼地里过来脱炮和死尸，不料正中安全服的埋伏，一天下来敌人死伤了8-9名。一次，安全服飞行射击组看到100多名敌人带着抢来的100多头牛经过他们的伏击点，这时安全服和另外一名战士突然站起，用2杆枪同时向敌人射击，并掷出手榴弹，敌人乱跑，和牛挤在了一堆，赶牛的民夫也跑散了。安全服小组的战士趁乱找到2名民夫，帮着把牛赶回20多头。11月13日，大约1500名敌人分10几路围剿狼牙山，安全服仅带着6名战士，占据棋盘陀东南的山头，敌人想进狼牙山，必须要通过那里。由于安全服扼守在上面，敌人不敢往里攻。6个人和大约1500名日军和伪军战斗了1整天，打乱了敌人对狼牙山的进攻。在整个反扫荡斗争中，安全服个人一共毙敌20人，其中还有一个伪军连长，他领导下的飞行射击组也取得了毙伤50多名敌人的骄人战绩。1944年2月的晋察冀军区英模大会上，安全服被评为1等战斗英雄。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

0: 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六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芜围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4: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要求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明确2026年底医联体牵头医院全科医生均应以基层机构为平台提供签约服务，2027年底下沉医生需开展签约服务，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签约，并向机关、企业、养老机构拓展，同时推进签约服务向专科、民营机构、传染病共管拓展，加快数字赋能，强化首诊负责制。国家医保局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为每份病理检查生成全国唯一编码，总长79位，覆盖证件、就诊类型等全维度信息，实现跨机构快速调取。该标准旨在统一病理数据，推动数字化与通用化。医保局将配套数据集，指导各地分批推进数据云端归集与共享。据统计，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日均服务400余万人次。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支持餐饮企业、物业等运营助餐点，探索连锁化模式，并给予场地、税费等政策倾斜。城市重点培育品牌化助餐机构，农村依托养老站点发展互助送餐，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外骨骼产品市场乱象频发。

0: 消费者反映实际体验与宣传不符，存在腰部承重过大、设计缺陷等问题，退货时还遭变相收费。专家指出，真正的外骨骼机器人需具备动力、传感与控制系统，市面廉价品多为被动助力装置。医疗级外骨骼有严格标准且价格高昂，消费品领域监管存空白，建议明确分类，强制披露测试数据，引入第三方认证，严打虚假宣传。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0: 脑卒中防与治，每一个环节都关乎生死。急救口诀怎么用？等待救援时哪些事儿千万不能做？用药、饮食、穴位、日常预防又有哪些讲究？今天我们就把脑卒中的关键知识理清楚。今日对话嘉宾蒋媛媛，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安徽中医药大学任课老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综合介入质控中心护理学组委员。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蒋护士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在家里可能像头疼头晕呐、然后或者说视力模糊啊，我们会觉得哎，这是一件小事儿，或者是说短暂的，我在家休息一会儿看能不能好。那我们在家里怎么来识别它有可能是脑卒中，然后进而我们第一时间的拨打120。
3: 在此呢，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也叫大家我们日常应该也要掌握一些，就是我们如何快速识别中风它这样的一个方法。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口诀叫中风120。首先第一个幺是什么？首先是一，就是一个一看。看什么呢？看我们有没有一侧的面瘫，有没有口眼歪斜。那二呢？二就是我们查，查什么？就是查体，就一侧的肢体有没有无力，有没有它的抬举不能。聆呢，就是聆听，听呢，听我们的语言。有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口齿不清，会出现一些言语含糊，还有失语，以及听不懂别人的一些指令。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上述的一项或者是多项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有一这样的一个预警，可能是中风了，所以赶快是要进行拨打120，送往我们的一个医院紧急的一个救治，在这个黄金时间内进行一个抢时间，进行一个早识别，进行一个早康复以及早治疗。
0: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120，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是看，就看你是不是面部有面瘫、口眼歪斜的情况。第二是查，就是肢体你是不是有无力的情况。然后第三是聆听，就是他的语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是不是言语不清或说不出来话，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
3: 对。
0: 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快速拨打120。
3: 是的。
0: 那我们作为家属，我们可以还能做些什么？就等待吗？
3: 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做哪些呢？当病人突发这种症状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好一些相关以下的内容。首先，病人要保持一个侧卧位啊，防止一个是他的一个在意识障碍的过程中舌后坠引起一个窒息。那么还有一个呢，要保持口腔、鼻腔的一个分泌物的一个什么通畅。所以在有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可能喉头然后比较痉挛，那么有一些分泌物的一些有一些分泌物开始产出，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处于一个侧卧位，同时把他的一个口腔、鼻腔的分泌物擦拭干净，保持一个呼吸道的一个通畅啊。那么这时候我们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误区，大家不要做的误区，然后在此也是加强的一个提醒。有的人在急性发作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意识障碍了，还有一个在发作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病人会损害我们的一个什么，是一些中枢的一些神经，会引起一些吞咽困难啊，舌头发硬。那这时候我们不可以强行的喂食或喂水或喂药，这样的话会造成病人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会引起一个呜咽呜吸，会引起呛咳，甚至严重的会引起窒息啊。那么还有我们第二点呢，就是不可以做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是不可以剧烈的摇晃病人啊。 不可以随意搬动病人的一个头部，因为特别是脑出血的病人，如果你这样随意的搬动头部，会使我们的出血的量或者是出血的部位会引起一些什么变化，那么加重我们的出血，加重我们的病情。
4: 哦，
3: 啊，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讲病人头痛头晕，病人肢体无力啊，那么抬举不能或者已经产生了偏瘫，那这时候家人说，哎，那我们观望一下，歇一歇，睡一睡，睡一觉，其实就是我们徐老师说的，已经错过了我们黄金的一个救治期。所以这些误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观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杜绝，一定要是做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抉择，然后及时的就医。
4: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像面瘫呀，像肢体的无力呀，语言的失语呀，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比较好判断，因为它的症状非常明显。但是这个头痛头晕，因为它很多的情况都有可能造成头痛头晕，可能很多人就普通人他不是很懂这个医学常识的话，他就可能会误判。这个我们脑卒中之前的这个症状的头痛头晕是剧烈头痛，它和普通的头痛头晕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呢？
3: 患者常见的头痛头晕其实很容易就是误判，徐老师说的非常对，所以呢很多在临床上就会延误我们的一个病情，但是呢它会有在我们特别是中风前期我们有一些预兆，比如像肢体可能有一些麻木啊，它不一定是一下子就偏瘫了，它可能有一些麻木。那么还有呢，有时候这样的病人的话，他的一个血压会持续的一个高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水平。那特别是在卒中事件发生的一个急性期，它会高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头痛头晕这样的常见的一个症状，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些隐匿的一些症状，像我们的肢体的麻木无力，像我们的一个高血压如果很高的高于与我们显著的高于我们正常的水平，这时候我们也要警惕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
4: 也就是说这个头痛头晕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症状在身上，其实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体现，只不过你没有注意。当头痛头晕这个症状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立刻引起重视，是不是有可能是脑卒中？对，
3: 它有可能是伴随症状，就是在头痛头晕的过程当中，它血压会显著的高于正常的水平，因为卒中的时候它就是因为血流的一个灌注量不足，所以它会机体代偿进行一个血管的收缩，血压的一个增高，那么灌注量相对的一个增加，所以这是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会有一些就是前驱的症状，像头痛头晕的时候它可能还伴随着在肢体的一个麻木啊，像手指麻木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讲的一个无力啊，力量比以前要弱一点，这些隐匿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呢，有的病人头痛头晕它会呈现一个什么呢，会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异常啊，他觉得这个天花板都在天旋地转，所以还有一个视力的影响，可能觉得一个视野受损，所以当时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你要警惕，我们要及时的一个就医，不能说我歇一歇缓一缓这样的一个对症处理，其实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卒中事件的发生。
4: 反而歇一歇缓一缓贻误了最佳的救援时间，对不对？治疗时间。所以如果说出现了头痛头晕等一些情况，它肯定会伴随着有一些其他的隐形的症状，这个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哈。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定也非常的关注，如果说真的得了脑卒中啊，我们通过黄金救援、黄金治疗然后救回来了，那么是不是他需要终身服药？
3: 是我们那个高血压的病人，首先讲一下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一旦是高血压病我们在定义上就是明文的规定，明确的规定，即使在使用正常的一个就使用降压药的一个人群，即使你的血压是低于140毫米汞柱，那么这时候其实仍然是高血压病。所以你想想它是高血压病的话，一定要正规的一个用药那么再讲一讲我们卒中我们卒中的患者呢，他是特别是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最常见的是我们脑梗死的病人。那么脑梗死的病人一旦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梗死的这样的一个局灶性的一个病变，我们一般提倡要我们的治疗原则就是抗血小板聚集抗血小板聚集一个是还有一个改善循环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那么 既然它已经发生了梗阻，那我们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像阿司匹林经典的，还有一个利比格雷这样药物，我们一般要要求遵医嘱用药，要长期的观察。
4: 嗯、哦，这还是要长期用药的，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卒中、嗯、啊。那居家用药方面，有没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或者是注意事项可以提醒大家的吗？
3: 嗯，在此是我给大家来介绍几种我们常见的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免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他觉得血压正常了，这时候擅自停药或者是擅自减量，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正常的血压是建立在我们有效的用药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所以呢，我们这一块是有很多的一个误区存在，错误的方法存在这里，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医嘱正确的用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有的病人觉得，哎，我只吃降压药，那我其他的药我就不吃了。但是你要想，我们是什么？它只是高血压病，还有我们它是危及到我们的心血管、肾等等一些疾病，所以你。我们高血压药吃的同时还要对症治疗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疾病，像高血脂或者高血糖啊。那么高血压药物按时的一个服用，同时我们糖尿病的病友，然后一定要按时按量的服用我们的一个降糖药。那么血脂异常的病人呢，那你他汀类的药物一定要按时服用，所以这叫做联合用药，也叫做对症的一个处理。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是很多病人啊，特别是老年人啊，漏服了怎么办？漏服了之后他会自作主张是什么呢？在下次服用的时候加倍用量。其实这种方法也是不可取的，也是错误的。这样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血压，之前你没有用药血压会高，呈现一个高压的状态。那你双倍用药以后血压还呈现一个像过山车一样低压的状态。剧烈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也会加重我们血管的一个损害。也会增加我们阻中事件的一个风险的发生啊，所以在此强调，然后我们这些误区一定要杜绝。那么平时中我们的一个用药呢，是我们像高血压的病人，以用药的话一定要是按时按量，同时观察疗效。那么脑卒中的患者呢，我们刚才讲的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以及我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调脂稳斑的药物，在观察用药疗效的同时要观察它的一个不良反应。哪些不良反应呢？像我们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像阿司匹林、利比格雷等等这些药物，它会有出血倾向。所以我们各位在我们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观察，自我监测，一定要观察有没有牙龈出血，有没有便血，有没有皮肤的瘀点、瘀斑，这些出血倾向，一旦发现立即停药，赶快就医啊。那么他汀类的药物呢，也是它是虽然是很经典的，然后也是一些治疗的一个用药，但是同样出现会有一些不良反应，会引起一些肝功能的异常，所以定期要门诊随访，要复查我们的一个肝肾功能，看一些保证我们的指标是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
4: 也就是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脑卒中，这个药不要随便自己乱停。第二，要进行合理的监测，然后还有一个合理的用药，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那说到这个中国人啊，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哈、尤其是在生病之后，大家总会想，哎，我通过食疗我可不可以有助于我病情的缓解？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食疗方，脑卒中或者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我们可以日常调理的，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款？
3: 适用于我们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样的一群、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一个食疗方其实也比较简单实用的。我们推荐的食疗方叫做芹菜我们红枣汤。芹菜呢，我们要求是连根的，然后加上红枣3到5颗，我们煮汤煮水啊、这样进行服用，可以软化我们的血管，降压，同时调整我们的一个血脂。同时呢，我们在像一个卒中的病人，脾胃失和、消化不良的患者呢，我们可以推荐的食疗方叫小米山药粥，小米50克，山药30克，那么我们熬煮成粥，早晚各一次，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保护我们的一个胃部以及我们的一个消化，益气养阴滋补这样的一个食疗方。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对于一些脑卒中的一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特别是他的一个肢体无力、气血亏虚这样的一些人群，这时候我们有一个食疗方啊，就是叫做我们的黄芪当归乌鸡汤。 那么乌鸡是半只，我们黄芪呢是15克，当归10克，加水慢炖1小时，我们一周可以使用1到2次，可以起到一个我们的益气养血、化瘀，然后通络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4: 嗯，您刚才介绍了3款哈，芹菜红枣、小米山药、黄芪当归，好，这都是中药，而且平时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很好买到的东西，大家可以如果说需要的话哈，可以煮起来哈。那脑卒中康复期，很多患者可能会出现便秘呀、焦虑呀、失眠等情况啊。那从中医的角度，您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这个穴位按摩方法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呢？
3: 嗯。卒中是的，我们很多临床上的病人95%以上都会引起一个便秘。
4: 嗯、
3: 那么卒中后便秘如何来进行一个保健，如何来进行一个处理呢？我们主要用一些专用穴，然后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理气通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常用的就是天枢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肚脐，找到肚脐，我们肚脐旁开2寸，也就是3横指啊。那么旁开左右两，哎，我们肚脐旁开。旁开2寸，也就是3横指，我们是同身寸，同身寸用自己的手指，然后3横指，然后旁边可以定位为我们的天枢穴。天枢穴呢，我们一般是形成用我们的指腹进行按揉啊，一般按揉3到5分钟。同时，我们还可以指导病人顺时针绕我们的肚脐，顺时针进行一个按摩，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蠕动啊，促进大便的一个排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在中医上比较神乎其神的，有一个穴位叫做什么特效穴？什么叫做特效穴呢？就是我们的支沟穴，我们叫中医通便要穴。它支沟穴非常的好找，我们这个什么叫我们的手部啊，我们的手背伸直，这时候呢，我们的是在我们的腕背的一个腕横纹上啊，进行一个什么定位？那么它是腕横纹上是什么？腕背的一个腕横纹上4寸。那4寸怎么定位呢？也是同身寸。那么这是4指啊，4指的话，我们腕横上4指。
4: 您竖着起来手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3: 然后
4: 这
3: 样就
4: 看得更清楚
3: 啊，腕横纹。比较明显的这个腕横纹，然后我们的一个4指，也就是我们上3寸，然后在我们2骨之间的一个凹陷处，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按揉啊，进行可以达到一个按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呈现一个酸胀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
4: 程度。我正在按，我感觉是有点酸酸胀胀的感觉，
3: 酸酸胀胀、酸胀的一个程度。那么这时候按揉3到5分钟，可以交替两边交替按，
4: 两边都可以，
3: 两边都可以定位精准以后，然后进行一个按揉，这样的话可以所以呢，可以进行一个专治一些习惯性的一些便秘，还有顽固性的便秘，以及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个症状。
4: 这叫特效穴。
3: 这特效穴，我们讲的中医特效穴所以呢，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穴位。那么对于我们卒中后，因为病情的原因，千言不愈，很多病人会出现一些失眠、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个烦躁这样的一个情绪。针对这样的一个情绪呢，我们还有一些专用穴，像我们的一个百会穴。百会穴大家很好定位，两耳间连线的一个中点，在我们头顶的正中线上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按揉进行一个按揉，然后按揉3到5分钟。这个因为在头顶部，大家要知道就是用力要是轻柔，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百会穴。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是神门穴。神门穴大家是手指撑开以后，我们这个小指的这是我们什么腕横纹小指侧，那么这时候到达了我们尺侧腕屈肌腱的外侧这个凹陷处。你看我们的腕横纹看到了对吧？这个腕横纹很明显，
4: 看到了
3: 小指侧腕横纹侧这个一个凹陷处，这就是我们的神门穴，非常好找的很好定位的。这时候它是以主要是安神宁神，然后这样的一个助失眠促进睡眠这样的一个功效。
4: 两个手都可以按是吗？
3: 两边对，然后两边可以按每一次，然后我们按3到5分钟，然后双侧交替，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保持我们的一个安神宁心这样的一个作用。
4: 那最后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脑卒中的预防和保健，给我们总结几点好不好？
3: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高血压，我们一定要是严守我们的高血压的一个正常范围，监测自我监测，将我们的血压控制在是140/9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管住嘴，我们要合理膳食，低盐低脂低糖，优质蛋白，多食新鲜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那么第三点呢，主要是我们的迈开腿，也就是我们适当的功能锻炼然后避免肥胖，然后同时生活要起居有常。第四点呢，就是定期查。作为我们提倡4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要定期体检， 主要查什么呢？我们的血脂、血糖，还有我们的一个像肝肾功能，以及我们的一些心电图，还有呢我们的血压，以及我们的一些像我们颈动脉彩超等等这样的一个血管的情况。那么第五点呢，就是介入。

0: 休息啊，戒烟戒酒，然后避免熬夜，避免一些就是情绪抑郁，要保持一个情绪的一个平稳啊，然后情绪的一个要畅情志。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时信号，时信号就是人人要掌握，我们快速识别卒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些方法。
1: 哦，时
0: 那么
1: 信号是这个意
0: 对，
1: 思。
0: 然后突发的一些症状，然后立即拨打120，立即
1: 好。
0: 就医。
1: 今天我们的嘉宾从急救到康复，从用药到保健，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明了。希望这些实用知识能够帮助到您和家人，预防为主，科学应对。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
3: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首丹田，两首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曲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我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布洛芬的正确服用方法。我们在出现发烧、头痛、牙痛、关节痛、痛经的时候啊，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服用布洛芬。那这种药它作为家家户户常备的非处方解热镇痛药，它适用范围很广，而且呢起效迅速。但是不少人群啊存在着超量服用，盲目叠加其他的退烧药。那如果长期连续吃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呢，容易损伤我们的肠胃和肝肾。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蒋慧来解答这一问题。
6: 布洛芬属于非载体抗炎药，核心具备三大药效功能，解热、镇痛、抗炎。它是通过调节人体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减少炙热介质合成，仅针对发热人群降低异常升高的体温，不会对正常体温造成影响，退热温和持久。它具有镇痛作用，可以抑制体内疼痛相关炎症介质释放，缓解轻至中度各类头痛，不含有成瘾成分，这区别于阿片类止痛药。再一个就是抗炎作用，减轻关节软组织无菌性炎症，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肌肉劳损带来的红肿酸痛。临床上常用剂型包括片剂、缓释胶囊、混悬液、颗粒剂、栓剂等。成人多使用片剂和缓释胶囊，儿童优先选用口感温和的混悬滴剂、颗粒剂。该药仅能缓解发烧、疼痛、炎症症状，无法治疗引发不适的根本原因，属于对症治疗药物。普通的布洛芬片，成人常规用法是1次0.2克，如果疼痛发烧未缓解，间隔4到6小时可重复用药，24小时服用不超过4片。布洛芬缓释胶囊1次1粒，1日2次。缓释胶囊药效平稳，持续12小时，不可掰开搅碎服用，建议饭后服用，利用食物缓冲药物对胃黏膜的刺激，减少胃痛反酸风险，温水送服。那么儿童怎样去服用布洛芬呢？需要严格按照年龄、体重计算剂量，优先选用儿童专用混悬液。2次用药间隔不少于6小时，24小时最多使用4次，不可自行加量延长疗程，连续使用不超过3天。服用3天仍反复发烧，需及时到医院查明感染、炎症等病因。布洛芬在用于头痛、牙痛、痛经等，连续使用不超过5天。用于慢性关节炎抗炎镇痛的时候，需在医生指导下长期规律服用，定期复查肝肾功能。对布洛芬、阿司匹林都非载体抗炎药过敏者严禁使用。活动性消化腺溃疡、胃出血、胃溃疡穿孔、炎症肝肾功能不全、重度心力衰竭患者禁用。孕晚期，也就是妊娠最后3个月，孕妇是禁用，因为药物可能影响胎儿心血管发育。以下这些人群呢，要慎用，必须在正规医院的医师指导下使用。首先是孕妇、哺乳期女性，孕早期争取仅在医生评估利弊后短期少量使用。其次是胃肠疾病患者，如胃炎、肠炎、糜烂性食管炎人群尽量避免，必须服用时需搭配胃黏膜保护剂。高血压、肾病、哮喘、凝血功能异常人群慎用。6个月以下幼儿不建议自行服用布洛芬退烧，要优先就诊。第一， 叠加

0: 多种解热镇痛药，布洛芬不可与对乙酰氨基酚、阿司匹林、复方感冒冲剂同服，叠加会大幅加重肝肾代谢负担，诱发肝肾损害、胃出血。第二，就空腹大量服药，空腹服用极易刺激胃黏膜，出现胃痛、恶心、呕血。第三，随意加大剂量，缩短间隔，追求快速退烧止痛，会提升不良反应风险。第四，缓释胶囊嚼碎拆分，破坏缓释结构，药物瞬间大量释放，引发不良反应。严禁饮酒，含酒精饮料，酒精搭配布洛芬会双重损伤胃黏膜，诱发急性胃出血、肝损伤。避免饮用浓茶、浓咖啡，减少胃部刺激。服药后若出现乏力、头晕，不要驾车操作精密仪器和高空作业。胃肠道反应最常见，如恶心、胃部隐痛、反酸，饭后服药可明显减轻。若出现黑便、呕血，又立即停药并急诊就医。全身反应偶见头晕、涉睡、皮疹、瘙痒，轻微皮疹停药后可自行消退。如出现全身大片红疹、呼吸困难、面部水肿，为炎症过敏，要立刻就医。长期大量服用可能损伤肾损害，升高血压，诱发水肿，不可长期不间断自行服药。布洛芬是安全有效的对症药物，但绝非万能止痛退烧药。使用时严格把控剂量，间隔时长，以服用疗程，区分禁用、慎用人群，杜绝多种退热止痛药物混用。若发烧、疼痛持续不缓解，或是本身存在胃肠、肝肾、心血管等基础疾病，不要长期自行服药，要及时前往医院就医，明确病因，遵医嘱治疗。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中的有一条是规律进餐，足量饮水。这个足量的意思是在温和气候条件下，身体活动在低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一般啊，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也就是说男性一天要喝3.5瓶，女性呢一天要喝3瓶矿泉水才够量。到了夏天啊，则会需要更多，可见喝水是个大事儿。但是一些患者，尤其是肿瘤患者，在饮食上都特别谨慎，在关于饮品的问题上也是小心翼翼又满怀疑惑。比如何玉明教授在接诊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肿瘤患者来询问，我能喝牛奶吗？哎，到底能喝还是不能喝？总的来说，何玉明教授建议牛奶是个好东西，但要看具体情况。这儿啊，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上世纪60-70年代，冲绳的人民都比较瘦小，所以呢，日本政府推行一个政策，每人每天发1杯牛奶。结果十几年后，当地居民的体质就真的壮起来了。到了80年代，世卫组织因此还提出了一个口号，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可再到了90年代，冲绳人民的三高、冠心病等富贵病大大增加，这个时候再说什么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结论很明显啊，在营养缺乏年代，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到了后营养时代，这句话就明显过时了。无独有偶啊，在美国上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有了反牛奶运动。当时有研究发现一个现象，一个牛羊奶消费高的地方，他们当地的前列腺癌、乳腺癌、卵巢癌、肠癌等的发病率就高。美国人的人均医疗开支达$10,000，但是他们的人均寿命却不太高。所以啊，大部分人都将这归于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问题。想破解一个问题，只有纵观历史才能够得出宏观更全面的结论。所以啊，何玉明教授建议在0-25岁的发育阶段，这段时间喝点牛奶对身体有好处，可以强壮体质。但本身就很胖、营养过剩的人建议少喝或者不喝。到了25-40岁左右，控制着喝，偶尔喝点不反对。45岁以后，如果体型消瘦，可以喝点，体 体型正常的没必要喝，因为你的库存已经多了。现在首要的是控制饮食，管住嘴，迈开腿，最终步入老年后，身体消瘦，食道不好，长期吃素，体重指数低的可以适当喝点，一般人也没必要喝。其实啊，奶制品里有个很好的替代品一直被人忽视，那就是豆浆。在营养专家眼中，豆浆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E、 钙、钾、镁、铁等营养元素，而且热量低，营养高，是完美的充饥食物。大豆中还含有植物性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它对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起到一个双向调节作用。当体内雌激素不足时，它能够起到类雌激素的作用；当体内雌激素水平偏高时，它又可以降低血液里的雌激素水平。喝豆浆不仅有助于预防乳腺疾病，还能够帮助乳腺癌患者减少复发，改善预后。女性肿瘤患者完全可以放心喝，男性呢也可以放心。大豆异黄酮是植物激素，不会打乱激素平衡，影响男性性征。反而有研究表明啊，喝豆浆有利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病，更有利于预防前列腺癌。对肿瘤病患者来说呢，大家往往会对各种饮品心存芥蒂，生怕喝不对就影响了病情，让肿瘤细胞扩散，最后啊只敢战战兢兢地喝白水。其实啊，只要科学选择，明确禁忌，适量饮用都是没问题的。牛奶有选择的喝，豆浆可以日常喝。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

0: 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3: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3: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2: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3: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 砀山 FM 九零点五，
3: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 五河 FM 九零点零，
3: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 阜阳 FM 九九点九，
3: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近年来，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问题备受社会的关注，项目停工烂尾，购房者迟迟拿不到房子，施工企业和建筑工程被拖欠工程款，金融机构的贷款难以回收，这些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这份纪要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破产案件的审理做出了哪些系统性的规定？购房者、施工企业、金融机构等各方主体的权利如何保护？债权如何清偿？那今天我们请陈律师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咱们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交流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相关内容。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涉及到的这个债务规模巨大，利益群体众多，债权关系错综复杂，有已经付了全款等着收

0: 修房的购房人，有等着拿工钱回家的建筑工人，还有施工企业、材料供应商、金融机构等等。可以说，这个涉稳的风险突出，外溢性强。为了统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当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稳妥有序处置房地产项目的各种债务风险，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3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那么这个座谈会上邀请了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部分高院分管民商事审判工作的院领导、相关庭事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与会的同志经过认真讨论，就案件审理当中的主要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形成了这份纪要。这份纪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在2026年9月4号印发。同时呢，也是明确的指出，那么这份纪要从印发之日起施行，共8个部分，36个条文，内容非常的丰富，同时呢，指向性非常的强。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份纪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学习。
1: 那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陈律师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施行的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它的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是哪些？
0: 这份纪要一共分为8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强调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审判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并且明确提出要依法统筹保障好职工、购房人、征收拆迁安置户、还有承建商、供货商、金融机构债权人等各方的群体利益。第二部分是案件的管辖和管理人的指定，第三部分是债务人，也就是这个破产公司财产的认定和追收，第四部分是购房人权利的保护。那么这是整个纪要的重点。第五部分是债权的申报和审核，第六部分是续建及融资，第七部分是破产财产处置和债权的清偿顺序，第八部分是工作要求和监督问责。可以说，这份纪要从案件的受理、审理到财产处置、债权清偿，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画出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裁判的路线图，也为各方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明确的规则指引。
1: 那陈律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房企的破产案件往往项目分散，关联公司一大堆，实务当中啊，这个管辖权的扯皮，案件的处理都很麻烦。想请教一下您啊，这份纪要在案件的管辖、管理人指定这两块明确了哪些具体的规定？
0: 这也是大家关心的两个问题。纪要在第二部分用4个条文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性的规定。首先讲管辖，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主要财产一般都是这个房地产的开发项目，日常经营决策也主要就是围绕项目的建设、施工、融资、预售等等这一系列的经营活动来开展。那么它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开发项目所在地通常具有一致性，所以纪要就明确，原则上以开发项目所在地确定破产管辖的法院，如果项目分散在同一社区市不同县域的，由该社区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来管辖，分散在同一省内不同社区市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家中级人民法院来管辖。如果说项目涉及到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就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来指定管辖。房地产总部企业破产的，一般应当以其注册地为住所地来确定破产管辖的法院。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发现依照前款规定自己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的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再就是关联企业的这个破产问题，纪要还明确啊，这个法院应当对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判断， 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原则，不得仅仅因为关联企业之间存在这个资金互相调拨、互相担保、人员交叉任职等等这系列复杂的情形，就适用实质合并破产的程序。只有有证据证明

0: 民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多个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确实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那么法院才应当做出实质合并审理的裁定。还有就是这个管理人指定的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法院在指定管理人的时候呢，一般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选定，也可以基于分级管理，在能够胜任案件办理的管理人当中随机的来指定。管理人团队当中应当注意吸收具备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的人员，同时呢，还要注意听取主要债权人对管理人选任的意见。那么选任管理人的，人民法院要邀请廉政督察部门全程监督，评选程序要全程录音录像备查，管理人与破产审判人员有近亲属等利害关系的不得担任管理人，一经发现选任程序存在瑕疵违规的，应当及时更换管理人。所以说这个规定也是相当于既要出台了一个制度保障。第四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破产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后，他相关的债权人进行的保全措施解除的问题。在破产案件受理之后啊，受理法院应当及时通知对这个破产公司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的机关，以及协助采取保全措施的单位，按照企业破产法第19条的规定，要解除相关的保全措施，因为他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了，所以债权人的保全措施要解除这些保全措施，并且将相应的财产要及时的交给管理人来进行接管。这里我们在要特别提醒的大家的是，如果保全措施是这个公安、检察院、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当中依法采取的，应当共同协商对涉案财产进行依法甄别。如果说确定属于这个破产公司合法财产的部分，管理人就有权依法处置。那么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对保全措施的财产先行处置，并在所得金额中为刑事案件涉财产执行部分预留。
1: 那陈律师，这个房企破产实务当中啊，经常会碰到刑民交叉的难题，比如啊，这个企业涉嫌非法集资这类刑事案件，但同时他还欠着这个购房款、工程款这类合法的债务，那这种情况，破产程序还能不能正常的启动？那债务人的财产又该怎么来认定、怎么来追收？请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0: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既要首先就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因为涉及到非法集资等刑事案件正在被公检法侦查起诉审理，但同时又存在因合法经营行为形成的债权，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涉嫌犯罪，同时呢又存在合法经营的部分，那么相关的主体对他申请破产符合破产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受理，并且通过府院协调机制做好刑事案件追赃挽损与破产程序统一公平分配的相关的统筹工作。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企业涉嫌刑事案件就拖着不让破产，该受理的应当及时受理。同时呢，在财产认定上，刑事裁判当中如果说明确了赃款赃物，并且能够与这个破产公司其他合法财产相区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不属于这个破产公司破产的财产范围，刑事受害人应当在刑事程序当中统一登记，按照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就特定赃款赃物通过刑事的相关程序发还受害人，刑事发还不足以弥补全部实际损失的，那么受害人就可以通过剩余部分在破产程序当中按普通债权来受偿。如果赃款赃物与这个破产公司其他合法的财产相混同，没有办法进行区分，那么受害人可以依据刑事裁判确定的相应损失，应当作为普通债权在破产程序当中统一受偿。另外纪要还特别明确，破产申请受理前相关的房屋已经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或者依法程序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变卖成交裁定、以房抵债裁定已经送达给买受人或者债权人的，买受人或者债权人主张相关的房屋不属于债务人财产并且要求取回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也就是说，你如果说相关的

0: 债权人的相关的财产从破产公司取得，已经拿到了相关的产权手续的话，那么是可以要求取回的，法院也是支持的。那么法院在受理破产申请之后，还应当指导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4、35、36条的规定，及时追回债务人，也就是这个破产公司的财产，切实防范债务人，也就是这个破产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等等这个原公司的相关人员利用破产程序逃废债务，依法追回的被违规抽调挪用的资金，应当优先用于项目复工续建。项目无法复工续建的，那么将作为这个债务人，也就是破产公司的财产，依法进行分配。
1: 嗯，那陈主任，在这个房企风险处置当中啊，大家经常会听到这个保交楼、保交房。为了推进保交楼，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之下，各方常常会签订代管、代持、代建这类协议。那进入破产程序当中啊，这些协议还能不能接着履行？会不会被管理人解除或者是撤销？请您给大家讲讲，在这份纪要当中有没有对应的规定？
0: 好的，这也是纪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纪要明确，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因为保交楼、保交房需要，相关主体经过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跟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了代管、代持、代建等协议，对项目进行持续的开发建设。破产受理之后啊，这个管理人主张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要解除这个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管理人接管企业之后，你不能解除这个三代协议。管理人或者其他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这个请求企业破产法依照企业破产法第31、32、33条的规定要撤销这个相关协议的，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那么也就是说，为了保交楼、保交房而依法依规形成的三代合同，在破产程序当中，那么既要明确应当保持稳定，不能随意的解除撤销，目的就是确保房地产开发项目不能停摆，房子能够交付。同时呢，既要还对这个三种模式分别做了相应的界定，关于代建代管的它的概念和含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大家可以从最高院的官网可以查看一下。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广大购房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房企啊已经进入了破产程序之后，购房人的权利该怎么来保护？比如像已经付完全款的、办了预告登记的，还有已经住进房子里了但是迟迟办不了房产证的这个购房者，他们分别该怎么来处理？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也是整个纪要解决这个裁判规则的一个重中之重。
1: 嗯，
0: 既要用10个条文专门规定购房人权利的保护，我来分几个层次跟大家讲解一下。第一层次，我们先来讲合同履行的一般规则。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申请之后啊，破产申请之后啊，管理人对于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也就是破产公司和对方当事人的主要合同义务都没有履行完毕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来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例外，购房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的，管理人不能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来解除购房合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切记。第二层呢，就是消费性购房人的权利保护，也就是大家通常意义所说的我没房子住，我是刚性的购房需求。既要明确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如果说破产公司与购房人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的购房合同，而且所购房屋是用于满足刚性或者是改善型住房等居住需求的，那么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应当继续履行。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投资性这个买房需求，那么基本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和刚性需求，那么都要按照这个消费性购房人的这个定义来适用相关的规则。购房人权利应当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年发布的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批复来继续执行。 那这个批复跟大家解释一下，是在2023年的4月20号起施行，它确定了两条非常重要的

优先保护原则。第一呢，就是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并且已经支付全部价款，主张房屋交付的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抵押权或者其他抵押权人的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只支付了部分价款的商品房消费者，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实际支付剩余价款的，同样适用。那么这一条规则说的是，只要你是消费性购房，不是投资性购房，你支付了全部的价款来买这个房子，那么你的这个房屋的交付请求权就是要求这个管理人也好，开发商也好，要求他交付房屋的这个请求权要大于这个承建商，大于银行的债权。这个一点非常重要啊。第二呢，就是房屋在不能交付或者是已经没有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有的开发商他收了咱们购房者的钱，这个土地都没动工，那么还是一片荒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主张房屋价款的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抵押权或者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也应当予以支持。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商品房的消费者，不是投资者，那么你现在交了钱来买房，那么这个房子已经不能交付，或者是你也不想要这个房子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想拿回钱，你的债权是高于这个银行的这个抵押权，也高于承建商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那么总而言之，通俗的说，普通购房人无论是要房子还是要退钱，这个权利都排在工程款的优先权和银行抵押权的前面。另外，征收拆迁安置户通过产权调换的方式，在拆迁补偿协议中明确约定，以位置特定、用途特定的房屋予以补偿安置的，也可以参照这个2023年4月20号颁布施行的这个批复关于消费者权利的规定来确定其债权的性质和权利顺位。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像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银行的抵押权还有承建商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即使企业破产了，那么他们的受偿比例也是非常的高的，有的时候甚至达到90%多。那么法院现在把我们商品房购房者、消费者的这个权利，认为他的权利大于银行、大于承建商，可以说大大的加大了我们商品房消费者的这个债权的可得性。第三呢，就是第三一层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预告登记买受人的权利保护问题。那么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啊，咱们这个破产公司与购房人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购房合同，并且办理了预告登记的，那么管理人以购房人没有支付全部价款为由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在破产程序终结前符合办理本登记条件的管理人，应当予以办理。那么，同时这一条规则也是在保护我们普通购房人这个基本的刚性或者一般的改善性住房的这个需求。第四一层次就是已经交付占有房屋的购房人的保护问题。破产申请受理前啊，这个非消费性购房人与债务人已经就商品房、小商铺，也就是说一般的这个投资者啊，就是投资商铺这一类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如果说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购房合同的话，破产申请受理时，购房人已经基于卖方符合约定条件的交付行为合法占有房屋的，管理人要请求这个解除合同、收回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正常投资一些商铺，那么开发商也把这个房屋交付给了这个我们的投资者，那么如果说在破产程序当中，管理人要求收回这个房屋的，虽然没有办产权，但是管理人不可以收回。同时呢，我们认为法院这种的裁判思路也是在保护我们中小的这些投资者。人民法院会结合是否存在交付钥匙、这个办理物业入住手续以及实际管理控制等事实支配行为，来综合判断购房人是否实际占有房屋。第五个层次呢，就是请大家注意一房数卖的

0: 处理问题。那么既要明确破产申请受理前破产公司一房多卖而成立的多份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都有效的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保护的顺位，但是恶意办理登记的购房人的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购房人，因为一房多卖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购房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其购房款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按照普通债权来清偿。那么其中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根据这个2023年4月20号的批复来综合确定。最后呢，关于交付房屋和办证，如果说破产公司的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双方都没有履行完毕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依据纪要应当继续履行的合同，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房屋具备交付和登记条件的，那么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债务人应当及时交付房屋并办理登记手续，但是呢，购房人应当及时支付剩余的购房款。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1: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

0: 那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律师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共8个部分、36个条文，明确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的管辖与管理人指定的规则，系统规定了购房人的权利保护。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陈律师啊，很多购房人都是按揭贷款买房的，那想问一下陈律师，开发商破产之后啊，这个贷款合同该怎么办？贷款还要不要继续还？这是广大按揭购房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18条，专门规定了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处理。如果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法院是支持的。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给贷款银行和购房人。这里有一个对购房人非常有利的规则，就是贷款银行就破产程序当中没有受到清偿的债权，要求购房人继续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在房屋买卖合同依法解除，担保贷款合同一并解除的情况下，剩余的贷款本息由开发商向银行返还，购房人不再为已经解除的贷款合同继续承担还款责任。当然呢，贷款银行有权就购房人欠付的贷款本息申报债权，并且可以就担保物优先受偿。仅办理抵押预告登记的，按照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来行使权利。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这里讲的是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购房人不要在没有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擅自停供，以免影响个人的征信和引发违约责任。
1: 那陈主任，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有些债权人不是直接付钱买房，而是通过以房抵债的这种方式取得了房屋，有的是拿房抵工程款抵借款，还有的是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来担保借款的履行。那这种情况破产时权利该怎么来认定呢？
2: 这三种情况下纪要第十三、十四、十五条分别做了规定，我逐一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一种呢，就是以房抵偿普通金钱债权，破产申请受理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基于清偿自身的债务，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与债权人达成以房抵债协议的，按照纪要第十五条的规定，也就是原则上要按照债权债务关系申报债权，不能直接拿房子。如果说以房抵债协议是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后达成的，经过审查不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那么抵偿的价格、协议签订时间、债权形成原因也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31、32、第40条以及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44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以房抵债协议有效。那么对于折抵购房款的债权数额，管理人应当结合原来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当中予以审查，超出法律规定保护限额的高额利息等不以保护，那么应当从购房款当中予以扣减。折抵债权不足以支付全部购房款的，按照纪要第九条的规定来处理。那么如果说折抵债权足以支付全部购房款的，折抵的购房人的权利按照纪要第十、十一、十二条的规定分别予以保护。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以房抵债的情形。那么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通过签订以房抵债协议的方式，对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以及工程款、劳动报酬债权进行清偿的，管理人以构成个别清偿为由请求撤销的，法院不予支持。以房抵债协议签订时担保财产或者抵偿的这个债权金额低于该抵偿房屋价值的，管理人有权要求其补交差额。这个规定体现了对工程款、劳动报酬等优先债权清偿顺序的清偿秩序的保护。还有呢，就是第三种，就是以房屋买卖来担保债务履行，也就是我们通俗的说，就是让与担保的方式来操作这个房屋买卖的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为担保自身债务的履行，与债权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约定债务到期不能清偿时履行这个合同，那么债权人据此在破产程序当中要求继续履行交付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权人应当根据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申报债权。那么债权人主张就该买卖合同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法院也不予支持。但是有一个例外，合同签订后破产申请受理前，这个当事人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债权人按照原来债权债务关系申报债权，并主张就该房屋的登记优先受偿的，法院是予以支持的。如果说仅仅办理所有权预告登记，也就是网签备案，像类似的这种预告登记手续，其优先受偿权应当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该登记房屋的价值范围内予以支持。
1: 好的，陈主任，在这个破产程序当中啊，除了这个购房人、施工企业、实际的施工人以及农民工也是重要的这个权利利益的主体。那想问一下陈主任，既要在这个债权申报和审核这些方面，对工程价款的债权、实际施工人以及保证金的这个申报做了哪些规定？
2: 确实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既要在第五部分对这个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我们先来讲工程价款债权的申报。破产申请受理前，这个破产公司欠付的建设工程价款的债权，那么一般由这个破产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来进行申报。同时呢，既要重点规定了借用资质和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实际施工人的权利。那么承包人对外出借资质，而且发包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出借资质的情形，承包人已经申报全部工程价款债权的，那么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就其享有的已结算价款请求权来申报债权。那么管理人将其与承包人这个工程的总承包方申报的债权作为同一笔债权来进行登记，并且呢，在承包人受偿范围内按照相应的比例对他的债权直接予以分配。 但是借用资质的单位和或者个人不享有表决权以及承包人在破产程序当中的其他权利。如果承包人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对外出借资质，又没有申报全部建设工程价款的债权，从而影响实际施工人债权实现的，实际施工人可以在房地产企业欠付承包人、转包人价款范围内，就其自身享有的债权代位申报，并且获得清偿。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三个问题啊。一是实际施工人享有的工程价款请求权，不包括他与承包人约定的管理费、挂靠费等费用。第二是承包人，这个转包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实际施工人应当向承包人或者转包人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不能直接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主张权利。三是实际施工人债权当中所涉及的这个农民工资没有在相应的范围内足额清偿的部分，可以参照职工债权进行清偿。那么这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民工工资的保护。我们再讲到这个保证金债权，破产申请受理之后，承包人请求返还这个工程质量保证金或者履约保证金的，应当符合双方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条件，保证金返还或者支付期限不能因为破产申请受理而加速到期，但是承包人可以将其作为附条件债权申报，具备返还条件且承包人缴纳的保证金能够与债务人财产相区分的，承包人可以主张取回，不能区分无法取回的，这个承包人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作为普通债权来进行清偿。如果破产申请受理时已经具备返还条件，因为管理人的原因导致无法取回的，承包人的损失应当作为共益债务进行清偿，应当返还的保证金属于建设工程价款当中部分的这个部分内容的，这个承包人主张按照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优先受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另外，管理人审查债权应当勤勉尽责，对有明确法律依据、合同依据或者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管理人不得无故不予确认。对于建设工程价款难以认定的等等，这个难以认定的债权，管理人可以跟这个债权人协商后，通过聘请双方认可的鉴定评估机构，对工程造价、质量、修复费用等专门性问题进行评定。
1: 嗯，陈主任，您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大家非常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我们听众这个留言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买了开发商的这个期房，已经付了大部分的这个房款，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房子还能拿到吗？如果拿不到房子，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得回来？这个问题。
2: 好的。这位听众的问题我们来分两步来看。第一步，能不能拿到房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十条，只要购房合同是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签订并且合法有效，所购房屋用于满足刚性或者改善性住房等居住需求，那么房屋买卖合同就应当继续履行，管理人不能随意的来解除或者撤销。那么再结合2023年4月20号的最高院的批复，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目的购买房屋并且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那么他的这个房屋交付请求权优先于

0: 在第一位，优先于工程价款债权、抵押债权和普通债权。所以不管是要房还是退钱的这个符合条件的普通购房人啊，在法律上都有比较强的保障。关键是要及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积极的配合法院的破产程序。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啊，刚刚在开车的路上听到这个陈主任在讲这个关于这个破产管理方面的内容。他说啊，自己正好遇到了这个问题，贷款买的这个期房啊，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房子也交付不了，想问一下您，这个银行的贷款还要不要继续还？
0: 好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18条的规定，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法院是会支持的。那么在合同解除之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收取的这个购房贷款、购房款的本金和利息分别返还给贷款银行和这个购房人。纪要还特别明确，这个贷款银行就破产程序当中没有受到清偿债权，要求购房人继续承担清偿责任的，法院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在房屋买卖合同和担保贷款合同依法解除的情况下，剩余的贷款本息由开发商来还给银行，购房人不再继续为这笔贷款承担还款责任。我们在这里也是再一次提醒，要走依法解除合同的路径，不要擅自停供，以免影响征信。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自己借了钱给开发商，开发商啊以这个以房抵债的这种方式抵押了一套房子给自己，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能不能拿到这套房子？
0: 这种情况要区分情况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13条的规定，如果以房抵债协议是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的，经过审查不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抵债的价格、协议签订时间、债权形成的原因等等也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31、32、第40等相关的还有司法解释相关的规定的情形，那么应当认定以房抵债协议有效。但是能不能拿到房子还要看折抵债权数额是否足以支付全部的购房款。那么如果说足够支付的情况下，那么按照纪要第10、11、12条的规定，关于购房人权利保护的规定呢，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如果说不足以支付的，按照纪要第9条的规定啊，也就是管理人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的情况下无法继续履行的，那么按照普通债权申报来进行清偿。如果说以房屋买卖担保债务履行的方式，也就是让与担保的方式来操作，那么除非合同签订后已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否则呢，这个债权人不能直接要求交付房屋，只能按照原债权债务关系进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所以呢，以房抵债能不能拿到房，关键要看协议的签订时间、债权是否真实以及是否完成了产权登记。建议啊，我们相关的权利人及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情况。
1: 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陈律师，他说自己付了首付，也签了网签的合同，但是啊，没有办理预告登记，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想问一下陈主任，还能主张这个优先权吗？
0: 那么这种情况下要看是否符合商品房消费者的认定条件，根据纪要第10条和这个2023年4月20号最高院的批复，关键是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如果说你购买的是住宅用于自住，符合刚性或者改善型住房需求，即使没有办理预告登记，只要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购房合同，那么买卖合同原则上应当继续履行。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没有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这位听众的购房款返还请求权也享有优先的地位。 这里要说明一下，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网签备案主要防止一房多卖的作用，那么预告登记则赋予登记权利人更强的保障。那么纪要第11条专门规定，办理了预告登记，管理人以购房人

0: 没有支付全部价款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法院是不支持的。破产程序终结前符合办理本登记条件的，那么管理人应当办理。那么同时也要提示，如果因为不能续建导致购房合同无法履行被解除，那么购房人因此产生的这个购房款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按照普通债权来进行进一步的清偿。但是购房人如果说是商品房消费者，那么就另外处理。所以符合消费者购房人条件的听众呢，权利保护是有明确依据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江北西部和江南南部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 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
1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9: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

0: 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明确，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在规范预售条件方面，通知要求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通知提出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预售资金监管职责，由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具体监管工作。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并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资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购房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按照合同约定退还购房资金，并承担违约责任。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与购房人在购房合同中约定购房资金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的相关权利责任。在优化存量项目预售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该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应合理确定监管额度，优化预售资金使用，严格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通知提出，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减少商品住房交付纠纷，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方面，从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照有关要求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等事项，将现房销售方案和具备交付条件的有关证明报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现房销售方案进行销售，所销售房屋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应无抵押、查封等限制交易的情形，确保土地房屋权属清晰。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购房定金合同应约定定金金额、商品住房售价、交付时间及不能按期履约的责任等，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定金监管职责，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定金监管工作，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定金监管账户，房屋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返还定金，承担违约责任。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购房定金合同的示范文本。近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涉及水利的四部地方性法规完成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安徽省水利厅对标生态环境法典，积极配合省人大、省司法厅对现行涉水地方性法规规章实施全面法治体检，完成安徽省实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安徽省辟市航灌区管理条例四部地方性法规15个条款的修改完善，推动涉水法规制度体系与生态环境法典精准对接、无缝衔接。本次清理紧扣生态环境法典制度框架，全面排查我省现行涉水法规规章中存在的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的问题。安徽省水利厅立足实际，将现行有效涉水法规规章全部纳入清理范围，聚焦水资源管理、河湖保护治理、水土保持监管、灌区工程管护等重点领域，对所有涉及内容逐条对照核查，精准梳理，形成修改清单，积极配合安徽省人大、省司法厅开展意见征集、专家论证、会商研判等工作，确保条款修改贴合生态环境法典的精神。此次修改后，我省水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协同适配、务实管用。一是地下水管控更加清晰严格，全面对照衔接生态环境法典地下水保护制度，优化地下水超采区划定规则，调整地下水违法取水行为法律责任条款，统一全省地下水管控标准。二是水土保持监管治理更加精准规范，将重大产业和工程布局实施方案纳入水土流失管控范畴，完善陡坡地开垦种植生态修复举措，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与耕地安全，推动水土保持治理提质增效。三是湖泊生态管护体系更加健全，细化湖泊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项目清单，明确湖泊类自然保护区内科研调查等活动管理要求，进一步构筑全省湖泊水生态安全屏障。四是灌区调度管护更加绿色高效，规范水污染防治禁止性条款表述，更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法定依据，调整灌区供水调度原则，细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违法处罚规定，筑牢大型灌区供水安全法治防线。下一步，安徽省水利厅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新起点，锚定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全域节水控水、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目标，持续深化水利法治体系建设，以法治刚性约束规范各类涉水行为，不断提升水安全保障、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法治化水平，为全省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至11:30，14:30至17: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听众陈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国内啊现在有不少城市支持公积金贷款，市民自主申请暂停按月充还贷，改为存钱到银行卡还贷，积攒公积金余额可以用来提前还贷，节省利息。陈先生呢，他说也想办理这项业务，可是咨询所在地的公积金部门之后，却被告知无法办理。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信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程先生告诉记者，他打算暂停公积金每月自动抵扣房贷，改为全部用银行卡还款，把公积金账户里的余额积累起来，后续一次性提前还贷，减少利息支出。可他先后咨询公积金窗口以及12345热线，得到的答复都是安信目前不能办理这项业务。反映人程先生，
4: 因为这个相关规定的话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我也在百度上查了一下，安信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到公积金管理局，公积金管理局说现在给我回复的话就是不行。我说你不行的话，你有没有相关的红头文件？没有红头文件。那你没有红头文件的话，那你就说你们公积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咯。你如果说你拿出相关的红头文件出来 OK， 我认可。
3: 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来到安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核实情况。安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营业部副主任王康，
5: 根据宜公积金2018/29文件规定，我中心自2018年10月份开始实行贷款自主核算。自主核算的目标原则之一就是实行公积金贷款按月扣划充还贷。接管人在办理公积金贷款时，需签订按月代扣住房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款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公积金中心于每月公积金贷款还款日，从接管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扣划住房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款，不足部分再从接管人个人银行卡中扣取还款。
3: 简单来说，外地部分城市允许市民中途解除按月充还贷协议，而安信现行规则是办理公积金贷款时同步绑定按月自动冲抵，协议暂不支持中途自助取消。如果市民有提前还款需求，可以按照安信公积金的相关政策直接申请办理提前结清业务。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安庆的孙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移动公司的积分兑话费活动能否直接把5元话费自动转到自己手机的账户上。孙先生说自己是老年机，不方便额外领取。接到了孙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对孙先生反映的情况立刻开展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关于您反映移动公司积分兑换话费后领取不便的问题，经与您电话沟通确认，您实际反映的是收到移动公司短信告知您可以参与网龄活动，在中国移动 APP 凭网龄领取相关话费券，但您的手机终端不支持领取的问题。 经调查，您于2025年12月29号通过10080热线向移动公司已经反映了上述问题。对于您提出的将相关话费券直接

0: 以话费的形式赠送到尾号为6004的号码的要求。移动公司反馈，网龄活动赠送的话费券为充值抵扣券，需要本人领取后自行进行充值使用。考虑到您的服务感知，移动公司表示可为您赠送10元乘2个月的话费折扣包，或者征得您同意之后，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协助您进行领取。基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移动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移动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移动公司反馈，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与您联系，并且已经告知上述查证情况，您对此表示知晓，并表示暂不需要向您赠送话费折扣，或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如您就相关处理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您和通信运营企业签订的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五河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买了一架大疆 T60 的飞机，五河县农机补贴办不给补贴，理由是申报日期和生产日期不一致，大疆公司出了书面证明，补贴办也不认可。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核实，当地的工作人员在农机补贴发放审核过程中发现，网友所反映的此台无人机的生产日期不在鉴定证书签发日期内，不符合安徽省补贴机具的资质规定，故暂停对该机具发放补贴。针对此问题，五河县农业农村局已上报省市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也与该网友电话联系，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方案如实告知，投诉人对于处理及反馈结果表示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合肥人，最近我的港澳通行证到期了，我听说换发港澳通行证可以直接在网上办理，不要到出入境大厅，是这样的吗？想问一下怎么操作。据我了解啊，从2024年的5月6号开始呢，合肥市户籍的居民就可以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政务服务平台，点击进入证件换补发网上申请，按照申请表录入个人信息，上传质证的照片、手写签名图片以及身份证的正反面照片，然后按照系统内的相关操作提示提交，就可以直接在网上换发港澳通行证了。您可以按照我的提示进行一下操作，登录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点击进入证件换补发网上申请，然后进行操作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我们还可不可以再去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呢？可不可以还田呢？那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到的相关的政策啊，对于不在国家级或者是地方公

0: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完善政策补助到期之后呢，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之下，因地制宜的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进行零分改造。采伐的方式和强度呢，要符合咱们国家和地方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有关规定。那。 同时呢，为了充分发挥退耕还林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退耕农户的利益，退耕还林者呢，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木实施采伐之后啊，经营主体可以自主选择造林的树种或者是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要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等。 但是要提示一下您，根据退耕还林条例等相关规定，是禁止在退耕还林项目实施范围内复耕和从事滥采乱挖等破坏地表植被的活动，所以您一定要注意。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 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3: 猜的，你看那边有硫酸茄子，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2: 好好，就来。
3: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
1: 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4: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 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 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
1: 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 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9: 破难题，促发展。
1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9: 办实事解民忧，
1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9: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了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宅基地有没有面积限制，是不是随便想申请多大都可以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处长周策来回复一下。周处长，
15: 这个关于宅基地面积，我们省啊有个规定，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地的面积从低到高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以及山区、丘陵地区。这样一般情况下，每户啊不超过160平方。皖北的淮北平原，每户不超过220平方。如果农民啊是利用荒山啊荒地建房的，那么每户呢不超过300平方。当然，这个是省里面规定的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因为各个地方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一些地方呢，如果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情况下，也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标准。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宅基地啊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那么宅基地申请呢，还要符合以下6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实需要分户建房的，而且原来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第三呢是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回原籍落户的，而且没有宅基地的。第五个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被占用的。第六个呢，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开一家民宿在合肥，咨询是否需要去消防队办理手续，需要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问题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法工处的副处长唐一鸣来回复一下。
16: 这个经营的民宿啊，它是属于我们公共聚集场所中的一种，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呢，属于我们开建检查的办理的范围。按照农家乐建筑防火导则的要求呢，如果您打算开办的民宿经营用房的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房间，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呢，可以不纳入我们开建检查的范畴。那么目前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呢，我们公共聚集场所开建检查呢，我们的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不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选择告知承诺办理的方式呢，我们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我们场所所在地的消防受理窗口或者我们的在线政务平台填写我们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前营业前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做出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具备许可条件的承诺，并且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平面图等相应的材料。那么对于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材料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当场做出决定。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收到申请我们会在一日内进行办结。对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进行办理的，通过我们消防窗口或者政务平台提交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布置平面图等材料的话，我们会在受理10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3日之内做出相应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会予以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决定书。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设民宿这类公共聚集场所建筑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或租赁我们合法的建筑和房产进行经营，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建筑存在先天性的火灾隐患，比如耐火等级不足、缺少安全疏散楼梯等。 如果大家没有把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开办地的这种消防部门，我们将会提前帮您把关，以防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听说现在有针对退役军人的正校企培训，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培训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怡来回复一下。
17: 我听印发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的活动方案，全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入学即签约、结业即上岗的就业保障制度，有效整合政策扶持、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三方要素，通过订单式课程设计、沉浸式企业实训、直通式就业通道，帮助退役军人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我们在芜湖举办了首期的示范培训班，聚焦工业机器人、 PLC 系统控制等专业，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定向提供了51个就业岗位，深受广大退役军人的欢迎。当前全省各地正在陆续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军人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当地退军事务部门报名参加。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0: 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联合主办。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咨询说，我家的孩子成绩一般，如果选择职业学校，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会不会变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静梅来回复一下。
7: 孩子如果中考选择职业学校的话，对他的未来成长的路径来说，应该说选择会更加宽。我们全国应该从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来说呢，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职业教育。国家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构建八大体系，其中之一就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是以基本的文化素质培养为核心，而职业教育呢，则侧重于为学生提供与特定职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定位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023年，我们省委省政

0: 校的分类招生，二是应用型本科对口中职毕业生的招生，三是高职院校5年一贯制的培养，四是中职和高职衔接的3+2分段制培养。下面呢，我给你这个逐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这个是我们省每年在高考前，一般是在4月份前后，为高职院校单独组织实施的招生考试。实施的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这样一种考试评价方式，主要是面向中职毕业生，是单独切分指标，单独划线。录取以后呢，就读高职的和高职专科。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就不能再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与夏季普通高考相比，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录取率比较高。学生选择空间较大，竞争压力呢也比较小。第二类呢，就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这一类的考试招生主体主要是省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只面向中职毕业生，实行的也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这类考试的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在逐年扩大。在2014年之前，我们省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只有5所，招生计划一年也只有800名。但是从2025年起，我们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已经达到了20所，招生计划已经超过了6600人。第三类升学途径呢，主要是高职院校的5年一贯制培养。这种类型的考试只面向初中起点的中考应届考生，录取以后由高职院校培养5年，中间也不需要再参加普通高考，毕业后可以直接获得高职高专的学历。第四类途径呢，就是中职和高职3+2的分段培养，这一类的考试同样也只面向中考的应届考生，由中职和高职分别进行3年和2年的分段培养，毕业后可以获得高职高专学历。与5年一贯制相比，这一类的培养形式相对更加灵活，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业情况进行多种选择。一是在中职学习3年，通过转段考试可以直升对口的高职院校；二是学业特别优秀的，可以在中职毕业年份直接参加应用型本科对口高考。第三类呢，对于那些学业比较困难、升学意愿不强的，可以选择3年后直接就业。目前我们省已经有105所中职与50所高职开展了3+2的贯通培养。第五类呢，就是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这也是我们省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成人的升学路径。对于中职学校的毕业生来说，同样适用，可以通过这些考试方式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中职学生通过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5年一贯制培养或者是3+2分段培养，取得高职高专学历以后，还可以继续参加专升本的考试，取得本科学历。这是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由省级统考加上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选拔性考试，仅仅是面向省内的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目前我们省已经有40所普通本科高校面向高职院校接受了专升本学生的培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咨询说，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啊？选址有没有什么讲究？自己去申请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应的补贴？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处长陈威东来回复一下。
2: 中办国办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这个里面提出来了，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要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呢，它又是一些有条件限制的啊，首先要具备条件。这个首先是要耕地，田块要平整，要适宜耕作，要集中连片。第二个呢，其实管排设施啊，水源要有保障，田间道路啊的那个设施要完善，要配套。第三个就是土壤要肥沃，自然环境要好。要适宜啊，耕作要适宜种这个粮食，根据质量等级要高。 第四个就是

0: 这个就是防灾能力要强，要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就是要通过呢，总体上啊，就是要通过高标的农田建设，要达到根据质量高、防灾能力高、一级能力高、这个科技含量高、粮食产能高的这样一个目标。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实施方案，对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选址的地方也有些要求，啊，就是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和实施安排，啊，它是讲具备条件的耕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建高标，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平原地区具备选让公开条件的，以及粮食产量高或增长潜力大的啊地方来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区、沿海内陆滩涂、25度坡以上的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还有生态保护红线、退耕还林、还木还草还湖区啊等建设高标准农田，也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由重点建设区啊，也就是我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还有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东南边保护区，还有限制建设区。和这个禁止建设区，那么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大家也可以上我们厅的相关的网站上可以去查一下啊。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和中办13号文里面也都有一些详细的这些规定。那么个人来申请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国家也是鼓励、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等吧啊这些东西来参与建设高标准农田。这个呢可以通过你可以自己。单独的来申报，也可以通过几个联合起来的申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正风寒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寒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4: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3: 那我呢？
4: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3: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6: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2: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两天。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梁延顺调研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
4: 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
2: 省政协举办2026年度第三期政协讲堂，张希明出席。
4: 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升至全国第八位。
2: 深挖本土禀赋，打造多元场景，完美宝藏小城激活安徽县域文旅新动能。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17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心怀国之大者，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命感，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和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参加。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是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于一体的战略性研发机构。梁延顺来到中心，实地查看普构校大模型、临近造物一体机等自主研发成果和 AI 造物大赛情况，勉励大家坚持原始创新与产业应用驱动创新两条腿走路，加快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座谈会上，舒歌群、傅瑶、江俊和朱胜利、巫学兵等分别发言，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不时与大家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逐项抓好落实。梁延顺指出，科学智能已成为全球科技制高点之争的前沿领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拉高标杆，只争朝夕，保持清醒和理性，朝着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上走在前列的目标奋斗，全力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要加快科研进程，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攻关任务，以产业场景反哺基础研究迭代，不断推出领跑全球的创新成果。要加大产业集群培育力度，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要加强政策和工作支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标准制定，以更大力度引入高层次人才，全方位拓宽投入渠道，激发青年人才创造力。梁延顺表示，省委省政府一定当好后勤部长，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一流创新生态。
2: 安徽台消息，9月17号上午，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 审议安徽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延续向新向优向好态势，但经济稳中向好的

0: 基础还需巩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面抓好各项规划和政策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工业、外贸等优势领域多做贡献。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重点项目谋划和重大项目建设。
1: 以更大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要加强企业精准帮扶，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要做好就业增收、民生保障等方面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
0: 全省开发区要聚焦打造改革引领区、开放先行区、创新示范区、发展动力区，统筹推进优化布局、规范管理、强化功能、提升能级。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支持具备条件的开发区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深化开发区加管委会改革。要坚守实体经济功能定位，梯度培育优质企业。
2: 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要推动开发区投资、贸易等便利化、高效化，降低要素成本，营造良好发展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安徽台消息，9月17号，省政协举办2026年度第三期政协讲堂，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展专题讲座。 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省政协委员、机关干部职工参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杜志雄围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战略部署，总结“十四五”时期三农领域重大成就，分析“十五五”时期面临的机遇挑战。 对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提出路径思考，并现场进行了互动交流。省政协委员、机关干部认为，报告视野开阔、内容务实、思考深入，对开展三农领域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以务实履职、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很有启发意义。 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通过深化认识，进一步找准履职方向和着力重点，在省委坚强领导下，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 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我省更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硝烟虽已散去，但苦难屈辱的历史不能遗忘。它深刻地昭示我们，落后注定就要挨打。 勿忘918就是警示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规定，今天上午9点18分，全省统一市民防空警报，各市同步组织城市人口密集区、重点区域周边人口疏散和人防专业队伍拉动演练。日前。
3: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升至全国第八位。请听报道。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促进发展五个维度，构建由12个二级指标和5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 根据这套指标体系计算，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居全国第八位。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希红，
4: 安徽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比去年上升了一位，同时安徽科技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了三位，科技创新环境和创新促进发展排名均上升了两位。
1: 报告显示，近年来，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激发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

0: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跃升至全国第九，研发投入强度居全国第七，较十三五末提升三个位次。研发人员总量年均增长 11.2%， 新大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 51.3%，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长 28%， 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9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负责人介绍了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文件内容，请听报道。
2: 方案从制度模式统筹城乡，筹资机制多元分担，待遇担保公平适度，管理服务规范统一四个方面，对我省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作出明确部署，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试点探索迈向全省统一、规范运行、全面推开的新阶段。省医保局局长吴振宇：
3: 享受对象为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长护险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报销比例分别为70%、50%左右，基金年度报销限额最高不超过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2: 方案明确，参保覆盖全民，实行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筹资渠道，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退休人员由个人缴费保障待遇，未就业城乡居民实行个人缴费与财政分级补助分担模式，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评估机构和结果认定，精准界定失能人员保障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落地。
4: 今年以来，安徽一批完美宝藏小城立足自然生态、历史人文、乡土产业禀赋，因地制宜打造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助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安徽台报道。
5: 走进肥西县的五 A 级旅游景区三河古镇，青石板路蜿蜒曲折，白墙黛瓦错落有致，烟火市井气息浓郁，让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英国游客西蒙·伊恩·希尔：
6: 当地的历史文脉与当代文化深度交融，文旅展示和互动体验方式都令人惊叹。
5: 今年以来，肥西县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全力打造长三角特色旅游目的地，创新推出三河明月夜沉浸式夜游业态，均力打造紫蓬山特色民宿集群，全方位提升游客吃住游购体验。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县累计接待旅游人数53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实现旅游总花费35亿元，同比增长23.9%。合肥市肥西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左崇国：
7: 围绕一山半湖古镇运河，持续推动旅游产品升级换代，延长了游客时间，让来肥游客吃好玩好度好。
5: 作为首批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县依山傍水，文旅资源禀赋独特，今夏以来，当地串联清水避暑、四季冰雪、青年潮玩、文艺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度假全面升级。在位于万山镇的合肥闸山室内漆模滑雪场，6000平方米专业雪道坡度平缓，适配新手体验、亲子游玩等多元需求，让游客解锁反季游玩新体验。游客韩腾飞：
8: 进来瞬间降到了零下，这种反差很震撼。现在在合肥家门口就可以玩，而且附近也能玩水，体验感非常好，以后会带孩子经常来。
5: 深耕山水人文加史前文明特色资源，寒山县着力推动文旅与研学、康养、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差异化精品文旅线路。林家滩遗址博物馆打造了系列研学课程和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入感受文明探源的独特魅力。马鞍山市寒山县文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周玉春：
9: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一日观光向全域度假升级。
5: 全椒县立足儒林文化、太平文化两大核心 IP， 以精品演绎为牵引，盘活全域文旅资源。当地精心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依托 3D 动态观演、全息冰屏等前沿技术，串联起全椒近2000年的民俗文脉。楚州市全椒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芮雪梅：
10: 时序丰富，白天逛古城品文化，晚上住小城看大戏的旅游产品供给，把深厚的儒林文化、太平文化资源转化为拉动文旅消费、群众增收的热产业。
5: 自今年6月份，明光市正式入选完美宝藏小城后，当地迅速将绿字做深做透，依托华东最大原生态草场黄寨草场、女山地质公园、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明光将明光绿延伸至山水康养的全域体验。游客曹蕊：
11: 我刚刚体验了营地户外露营、坐船游览这些项目，真的很美很治愈，体验感非常的强，这里很适合约上家人朋友们一起过来放空散心。
5: 明光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王玉敏：
12: 我们以江淮风水岭风景道为主线，串联沿线核心文旅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体验项目，让每一位走进明光这座完美宝藏小城的人都能在山水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在时刻。
1: 今年以来，安徽加大铁路有效投资力度，推动一批重大铁路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请听报道。
13: 在位于合肥市庐江县河池铁路跨引江济淮特大桥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这里最后一斗混凝土顺利浇筑入孔，这座斜拉桥的两座主墩桩基施工全部完成。这意味着项目正式从桩基阶段全面转入承台浇筑施工，未来这两座主墩将如巨人双臂，稳稳托举起飞跃引江济淮菜子湖航道的钢铁长龙。河池铁路起自合肥市合肥西站，终至池州市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 199.5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7座车站，其中宗阳站、池州东站为新建车站，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本次施工的跨引江济淮特大桥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工程，大桥全长7153米，主跨248米，采用斜拉桥形式跨越引江济淮菜子湖航道。施工水域环境复杂，地质条件多变，是全线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大的关键节点。中铁11局河池铁路4分部总工王震：
14: 稳标段进度目前大概完成有20%，桩基施工完成之后，进行这个桩基的检测工作啊，和后续的这个基坑的开挖。
13: 包括河池铁路在内，目前陆庆、沪宁河等9个铁路在建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额超10亿元。朝马、淮傍、淮富3条年内计划运营高铁项目均已进入静态验收阶段。项目建成后，安徽和县、蒙城、利辛、固镇等5座县城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眼下，全省铁路建设多点开花，迎来阶段性进展。沪宁河高铁引入合肥枢纽项目箱梁全部架设完成，全线铺轨正式启动。合武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金寨史河特大桥钢横梁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项目进入攻坚阶段。皖赣铁路安徽公司金寨指挥部高级工程师赵谦：
15: 全桥采用上层式钢横梁与混凝土壁质桥面板结合，相比传统混凝土梁，全桥减重约1/3。目前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建成后合肥至武汉将实现1小时通行。
13: 今年1到7月，全省铁路完成投资约291亿元，同比增长21.9%。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2971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4: 连日来，安徽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怀揣从军报国梦想的新兵，带着家乡人民的期盼和祝福，启程奔赴军营。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在亳州市、六安市、池州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上，新兵们身着军装，肩披红绶带，胸带大红花，个个精神抖擞，豪情满怀。 亳州市入伍新兵刘同浩。
17: 我的爷爷、父亲、叔叔都是军人，如今接过曾经的接力棒，我定当不负先辈荣光，在刻苦训练中磨砺过硬本领。
16: 池州市入伍新兵江陵、江叶。
18: 当兵是我们俩从小的梦想，现在如愿以偿了。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心连着心，我们会共同努力，
19: 以实际行动来回报祖国，回报家乡。
16: 陆安市新兵家长李中海。
20: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现在我的儿子也光荣地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以后我会督促他刻苦训练，勇练杀敌本领，永葆爱国初心，为祖国为人民奉献青春。
16: 在宿州市砀山县，军地领导为新兵代表佩戴军旅绶带，颁发青春报国使命勋章，并为新兵家庭颁发光荣牌。新兵们还在火红青春建功军营主题展板上郑重按下青春手印，定格从军初心，立下报国誓言。入伍新兵王振宇。
21: 我一定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乡嘱托，传承英雄精神，严守纪律，刻苦训练，锤炼本领，努力成为一名政治合格、作风优良、能力过硬的军人，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山河，捍卫家国安宁。
16: 在黄山市涉县，人们在徽州古城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出征仪式暨徽风铸魂、从容报国民俗巡游活动。入伍新兵胡子明。
22: 作为一名新兵，我们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时刻牢记强国有我、强军有我的誓言，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淬火成钢，努力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
16: 芜湖市组织新兵来到革命烈士陵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为迈入军旅生活上好第一课。入伍新兵黄春雨。
23: 我的家乡是一片红色热土，参军报国一直是我的志向。去了部队之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努力把自己锻造成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16: 文艺在勤送新兵，强军号角催征程。蚌埠、马鞍山等地通过文艺汇演的方式欢送新兵踏上军旅征程。马鞍山市入伍新兵闵文龙。
24: 到了部队，我一定刻苦训练，争取早日立功，为家乡争光。
16: 蚌埠市怀远县肥河镇人武部长朱亚飞。
25: 希望新兵们带着家乡人民的祝福，扎根军营，磨砺成长，把青春热血奉献给国防事业。
1: 榜样。在铜陵市枞阳县，有一位退役军人，他把菜市场门口的地摊做成了年销售额4亿元的电商集团，带领5000多户村民在云端淘金。他就是2025年安徽省最美退役军人陈陶胜，请听报道。
26: 在铜陵市枞阳县这个起村共建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陈陶胜正与村党委书记一起向网友们熟练推介当地各类农特产品。铜陵市枞阳县枞阳镇七基村党委书记陈章祥。
27: 通过白大礼给我们的数据支撑、技术支持，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帮助我们老百姓农产品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万元，对我们和美乡村直播间后续的道路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模式。
26: 陈陶胜经营的白当里科技集团是一家从事农产品线上销售的本土电商企业。今年他们依托自身成熟的电商运营、供应链配套优势，联动6个重点乡镇共建标准化直播间，让更多老乡在家门口就能把土特产卖到全国各地。安徽白当里科技集团董事长陈陶胜。
28: 直播的这个怎么一个全链路，通过企业的模式，复制到乡村，打造一个老百姓拎着菜篮子、挑着担子、牵着牛羊都能进的直播间，让他们在这个链条上都有收益，这就是我要干下去的动力。
26: 从2006年退伍返乡创业开始，陈陶胜就瞄准了田间地头。他从摆地摊做起，抢抓电商发展机遇，一步步搭建起完整的农产品线上销售体系，帮村民卖货，替老乡吆喝。种粮大户施祥龙几年前曾遇到倒虾米滞销困境，陈陶胜了解情况后，不仅几天之内帮他销出10000多斤大米，还主动帮忙注册了施祥龙牌商标。铜陵市枞阳县种粮大户施祥龙
29: 亲自来到我们农场与我对接，跟我讲，我们做农业的，大家抱头起楼。
30: 每一年经过他的平台帮我销售，我周边的大户全部带了一些人，现在的规模呢，有几千亩了。
26: 现在， 陈陶胜的公司已与220家企业、37个村级供销社达成合作，带动5500多名农户增收。在发展企业的同时，陈陶胜始终牢记军人的责任。

0: 担当，把公益当成自己的第二份事业。他建起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区，创办电商培训学院，吸纳退役军人就业。他还连续13年坚持助学，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陈陶胜：
1: 我呢，出生在农村，成长在部队。部队呢，教育我们要感恩，要回馈社会。现在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冲锋号没有停。我要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带着乡亲们呢，继续冲锋。
2: 中央媒体看安徽。
3: 9月16号，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两个整版推出《培育新质生产力：国家级园区再行动》系列稿件。9月17号，整版刊发《连跨2亿：安徽制造靠什么站稳风口》。报道说，巢湖之畔，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7万平方米的展区内，来自全球的制造业企业代表正在忙碌筹备。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即将于9月20号至23号再次举行。江淮之誉，14-5期间，安徽规上工业营收由3.8万亿元增长至5.9万亿元，连跨2个万亿台阶，由全国第12位进位至第5位，历史性迈入全国工业大省行列，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的位势愈发突出。
2: 下面请听简讯。中秋国庆节期间，惠民菜篮子将在安徽统一启动运行，时间为9月23号至10月7号，共15天。各地参与运行的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
3: 据合肥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塑料制品出口99.22亿元，同比增长18.1%。
2: 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安徽省共有9个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13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安徽共有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入选。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先来了解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转多云，江北西部和江南南部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0到23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其他地区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4度。明天合肥地区是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朋友左翔。眼下呢，金秋时节，桂花即将飘香，咱们安徽呢，现在也正是秋高气爽的一个好时候哈。不过呢，秋天虽然舒服，但是早晚温差大，空气干燥，很多的老友们都已经感觉到了，像这个嘴唇干了呀，嗓子痒啊，皮肤也感觉紧绷了，晚上睡觉呢，还容易醒。那么秋天到底该怎么养生呢？今天啊，咱们就请来了一位中医专家，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秋三月养收之道，《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许老师。
1: 许春芳，中共党员，医学硕士。

0: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2024级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2014级安徽省急诊急救专科护士，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院级课题一项，主持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两项，并获二等级和三等奖，获得院级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及单项奖第一名，获得全英文授课竞赛院级二等奖及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三等奖，获得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带教多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一篇、核心论文一篇、CN 论文五篇、硕博论文一篇，具有16年临床经验，熟练掌握慢性病的预防与护理，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在医疗保健的应用，如刮痧、拔罐、耳穴贴压、穴位按摩、艾灸、营养指导、营养处方制作等，以及为患者促进健康、预防疾病。
1: 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徐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中药大学保健医疗中心主管护师许春芳，很高兴来到快药老友记和大家见面。
1: 嗯，欢迎徐老师。那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走上来开门见山哈，直接和朋友们说一说，其实徐老师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啊都很想知道秋天养生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就从这个话题给我们的老友们介绍介绍好吗？
2: 对，《黄帝内经》里面讲了有四个字，养收之道。嗯，这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面说，中医秋季养生的一个总纲。秋天养生关键不在补，而在于收。
1: 嗯，那养收之道，这个说法挺新鲜的。我们平常都说养生养生哈，那么怎么养怎么收？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内容啊，好好的给我们老友们，来讲透哈。那因为我们今天是《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所以呢，徐老师您先给我们大家念念这个《黄帝内经》里有关于秋天的一个内容好吗？
2: 啊，好的，《黄帝内经》呢，《四气调神大论》里面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收养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这个呢，主要就是我们中医的秋季养生的一个经典一句，是收录在我们《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二篇里面。
1: 嗯，《黄帝内经·素问》第二篇这段原文听起来感觉有点深哈，您能不能给咱们老年朋友一句一句的给他解释一下呢？
2: 好的，第一句，秋三月，此谓荣平。荣是包容从容的意思，平是平和安定，秋天是万物成熟形态安定收敛的季节，树上的果子熟了，叶子开始落了，大自然不再往外长，而是往回收，所以人体呢也要跟着收，顺应四季的一个变化。
1: 嗯，这是第一句哈，这个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那天气已极，地气已明，这句怎么说呢？
2: 也就是说，秋天风比较急，天高云淡，地气清朗，这个时候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收敛，阴气逐渐上升，也就是说阴盛阳衰的一个时候。
1: 嗯，
2: 咱们老年人身体调节能力弱，就要顺应这个变化。
1: 嗯，那最关键的是哪一句呢？刚才这么一段内容里面
2: 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说此秋气之应，收养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意思就是说呢，秋天养生就是要顺应收字。
1: 嗯，
2: 收的规律如果违背了，就会伤到肺气，到了冬天容易拉肚子，也就是上面说的孙泄。
1: 嗯，
2: 而且供给冬天避藏的能量也不够。
1: 嗯，所以我们是要收为主哈，秋季。那所以呢，秋天如果说我们养不好，冬天就容易生病，是这样吗？
2: 对的，《黄帝内经》原文还提到，立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交满，意思是违背了秋天收敛的特性，守太阴肺经的气机就不能正常的收敛，会导致肺气比较的焦躁胀满，出现一些干咳、口鼻干燥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素问·阴阳印象大论》里面还指出， 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如果秋天感受到了湿邪潜伏于机体，到了冬天就可能被外寒引动，引发咳嗽。
1: 嗯，所以很多老友到了冬季容易咳嗽，也是因为秋天这方面没有注意好，是不是？
2: 对，所以中医常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是收的季节，冬天呢是藏的季节。如果秋天我们收不好，如果脾胃不好，收不好的话，冬天就没有东西可藏。所以老年朋友秋天养生要围绕一个收字来做，要收阳气，收神气，收精液，收肺气。嗯，
1: 这个刚才徐老师这总结的四个收总结的真好哈，有收阳气，收神气，收精液，收肺气。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秋三月养收之道，结合黄帝内经里的这个秋季养生智慧啊，和我们老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秋季如何做好这个养收。尤其刚才说到了四个收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徐老师一个一个给我们解释解释，我们的老友们在这些方面怎么样做好这四，围绕这个收来做好哈。这里呢也提醒我们收音机旁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以及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啊给大家说的是黄帝内经里的关于秋季的养生智慧。那么秋天如何做好收的文章，如何做好我们的养生工作，大家在仔细听的同时，如果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疑问小难题，答疑解惑的时间也到了，大家可以发送弹幕过来，我们请徐医生呢现场给我们给予解答，好吗？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想请徐老师呢一个一个给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叫收阳气，那么这方面我们的老年朋友在起居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对，黄帝内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睡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是让肺气舒展。放到现在呢，建议老年朋友晚上10:30到11:00之前入睡，早上6:00到7:00起床。北京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老年人健康指南也建议，老年人秋天应该保证每天睡眠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避免熬夜。
1: 嗯，避免熬夜。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朋友们都喜欢刷手机，这一刷手机时间过得哗哗很快，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秋天是一个收阳气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熬夜伤身哈。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到了秋天我可能晚上就是不太入睡，不太容易，而且早晨容易早起早醒，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应该注意哪方面呢？
2: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老年朋友的话可能睡眠不是太好，可能跟他们的一些习惯呀各方面都是有原因，疾病啊可能也是会，对吧？
1: 有影响，
2: 因为睡眠的时间会慢慢的变少，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在中医上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可以按摩一下，就是晚上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对，然后可以按摩一下我们的耳朵，因为我们的耳朵呢是有全息理论的，就是可以按一下我们的耳蜗里面的，它有一些心啊、肝啊，还有神门啊，按这样的穴位的话，能够促进我们睡眠。当然了，如果实在是还是睡不着，我们可能需
1: 要
2: 请求对医生帮助我们，
1: 对，
2: 那也一些药物之类的。
1: 对，那这里也有很多的老友，他觉得哎呀，我晚上反正没事儿，我就早点睡，这样呢，我起得早，这个晚上睡得更早，早晨起得更早，这样行不行呢？我保证我也是7到8个小时，这样的睡眠，合理吗？
2: 如果晚上8、9点睡，凌晨3、4点就醒了，这样可能不太好。因为晚上睡得太早，容易后半夜醒，起得太早呢，秋天早晨寒气比较重，然后冷空气会刺激血管，对心脑血管不利。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我知道有很多老友有一个早起的习惯，因为夏天嘛，夏季的时候这个太阳出来的也比较早，可能4、5点钟天就已经亮了，就开始亮了。有很多老友就早起去走路，到公园里去这个快步走、健步走的一个习惯。那到了这个季节，秋天，包括马上我们即将转入冬季，是不是大家的作息也要调整一下？不能像刚才说的，我晚上8、9点钟没事儿，我就早点睡，我明天早上3、4点钟我就起。 起来去走路，这样也不好，对吧？
2: 对。
1: 嗯，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到这儿，其实我们老友们现在如果说早起去锻炼的话，也发现了我们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冷的哈。
2: 对。
1: 但是呢，有一句话叫春捂秋冻，这个秋冻这个说法咱们老年朋友能不能用呢？
2: 对，老话说春捂

0: 动，因为
1: 是
0: 老
1: 的。
0: 年朋友嘛，可能跟成年人啊，或者是不太一样，特别是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尤其要注意了。像刚才徐老师说的，不冷不热，身体感觉舒适最好了。不要觉得，哎呀，我刻意给自己动一动，能不能增强自己的这个体质啊，并不是这样。所以老年朋友也要注意。还有，就想问一问，在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需要提醒我们的老友们注意，就是重点要护住哪些部位呢？
2: 就是三个地方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还有腰腹和脚踝。气温骤降时，人体皮肤和黏膜血管遇冷收缩，气压随之升高，心脏负担加重，是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建议呢，就是要保护头颈、胸背和足部，最好出门的话要戴帽子、围巾啊，避免冷空气的一个直吹。如果天气转凉的话，还是要建议把围巾、帽子啊戴好。
0: 就是颈部也是很重要的，是吧？
2: 对。
0: 我们知道，就是说到了秋冬季节，不要露脚踝，这个腹部要注意保暖。这个颈部对于我们老友来说，它是不是这个对于这个脑部的血液循环也会有一些，如果说不保暖的话，也会有一些威胁呢？是不是？
2: 是的，因为我们的颈部的话，因为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很多人或者是老年朋友啊，他会有一些颈动脉的一些斑块，可能我们没有检查，可能没发现，如果去医院检查的话，会有概率很大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饮食上要注意，有的时候如果天气比较冷，它血液一些会慢。然后有可能会引发那个动，就是我们的一些斑块的一些流动，可能会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随着血液的流，如果到我们的脑部，可能会引起脑血管病变；心脏的话，就是心血管的一些病变，还是比较危险的，还是注意要保暖，不要刺激它颈部。
0: 所以这三个部位很重要，颈部、腰部和脚踝，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不要觉得自己有些这个老友们。这个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体这个肌力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还可以像年轻的人一样。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既然我们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是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身体的。那么想问一问徐老师，你看咱们安徽这边秋天这个早晚温差非常大，但是中午还是有点热的，早晚又凉，怎么穿比较合适呢？有没有好的建议给我们老友朋友们呢？
2: 就是推荐一个洋葱式的一个穿衣法，就是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天气如果稍微凉的话，我们可以里面穿一个薄的一个棉衫，外面加一件开衫或者是马甲。等中午热的话，可以脱一件，早晚了再穿上。这样分层穿搭，随着气温的增减，避免出汗后受凉。
0: 就是洋葱穿衣法很好，不光是我们老年朋友，我们小朋友有的时候上学，家长也会给他这个洋葱穿衣法。我们所有朋友在秋季最好都是选择这种洋葱穿衣法比较好，到了中午还可以脱掉外套。那除了我们在穿衣上，还有就是注意保暖上，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在秋季需要注意的一些，比如说起居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2: 秋天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一个午睡，但要控制时间，比如说20到30分钟就足够了。因为有就是广东省中医药局的秋季养生指导也提出，就是适当的午睡呢，可以有效的使心血管系统舒缓，预防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生，而且保持室内合适的一个湿度，就是50%到60%的样湿度。平时的话，我们可以用加湿器，或者是在屋里呢放一盆水，对。然后，因为我们这样控制在50%到60%这个湿度的话，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呼吸道的一个干痒不适。而且，睡前的话，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睡不好的话，可以睡前呢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水温要控制好，一般是38到40度就可以
0: 不
2: 了。
0: 要太烫。
2: 对，因为如果家里有人就是有陪伴的话，尽量就是让家人先试试水温，防止烫伤。因为有一些，会有一些烫伤的患者会来。我们医院就诊，有的时候也是挺触目惊心的，对。
0: 就是在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温一定要注意了。虽然我们知道泡脚是一个很好的，其实泡脚也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哈。有些人群我看曾经有报道，就是不太适合。但是如果是您选择了泡脚的话，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不能太烫。尤其像我们就是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个四肢啊，对于这个水的温度感觉不是特别敏感啊，可能有一些这个慢慢的温度高了，它没有 一时感觉到，可能就出现像徐老师说的，有烫伤的可能性哈。嗯，还有就是我们空气的湿度，因为大家。

0: 都知道秋冬季节空气非常干燥，所以才会引起我们这个鼻子发痒啊，嗓子发痒，干痒。所以在加湿器这个家用上也是非常好的，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我们空气的湿度，而且还要开窗通风，这个午睡时间也不要超长，不是睡得越多越好，会影响您晚上的这个睡眠。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第一个收哈，就是收阳气，我们再来细分一下，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收神气。这个收神气是不是就是《黄帝内经》里说的使之安宁呢？
1: 对的，原文是讲使之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秋天在中医里对应的是悲的情绪，所谓呢悲秋，很多老年朋友一到秋天看到树叶落了，天气凉了，会有一些悲壮啊，这样的一个情景，会心里会觉得空落落的，情绪比较低落，所以中医讲悲忧伤肺，情绪不好，肺气就不舒畅，免疫力就会下降。
0: 到了秋天，看到这个无边落木，那个萧萧下，这种秋景可能会有一些感伤哈，所以这个悲的情绪就从中而生。那刚才说了，使之安宁，以缓秋行，这个秋行又是什么意思呢？
1: 秋行呢是指秋天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秋天万物凋零，人容易产生悲伤忧郁的情绪。黄帝内经特别强调秋天要收敛神气，不要向外胡思乱想，使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
0: 那这是我们要求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胡思乱想。但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 那第一呢，我们可以就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多出去走走，秋高气爽的时候呢约上老朋友，可以登高望远，然后逛逛公园，晒晒太阳，下下棋什么的。
0: 出去走一走，接触接触大自然，也欢迎老友们关注关注我们的去旅行，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大自然，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好一些，对吧？这是第一个，多出去走走。
1: 第二呢，就是可以培养一些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听戏、唱歌、写写字、下下棋、养养花，让心有一个寄托，就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0: 对对对，现在很多的老友都去啊，现在社区也有老年大学，可以报名去学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没有学习的内容、感兴趣的内容，这样让生活充实起来，也会把您这种悲伤的情绪给抹掉一些，对吧？
1: 确实。然后可以呢，第三呢，我们可以多和人聊天，然后不要一个人闷在家，可以跟子女啊、老朋友，然后呢说说心里话之类的都可以。
0: 人还是需要去跟别人交流的，不能把自己闷在房子里，所以要去跟人聊天，去多跟外界交流。那如果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到了秋天，莫名的感到心里烦躁啊，睡不好，有没有一些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调整自己呢？
1: 对，刚刚我们前面说的，可以就是可以按按我们的耳朵耳穴，第二个呢可以按按我们的一些穴位。那我今天讲的就是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就是在我们的手腕横纹上三横指，就是我们手腕上的一个三寸这个地方啊，就是把我们的三个手指拿出来放在我们那个腕
0: 横纹
1: 上面。对，
0: 往下三指的地方。
1: 对，上面三个，就是两个你摸的时候用两根筋之间，这就是我们的内关穴。然后我们每天呢可以按两次，每次按3到5分钟，因为它是心包经的一个络穴，它可以呢揉揉的话可以宁心安神。
0: 每天按一下内关穴，这是非常简单的啊。
1: 对，
0: 随时随地都可以操作。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脚背上。
0: 今天徐老师还特地带来了这个人体的模型。
1: 这个模型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一个凹陷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太冲那个穴位，它主要是肝血肝经的一个原穴，我们按按的话可以疏肝解瘀，对，然后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没事的话可以按呀，你可以让我们睡眠呀肝气更舒畅一点，更舒服一点。
0: 对，
1: 秋季还是很推荐可以按一按的。
0: 刚才说到了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穴，就在我们这个腕横纹下三指处，我都已经找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太冲穴，其实我们有的老友可能觉得我自己这个手劲不够，也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来按摩，是不是这样？现在有很多的。
1: 对，有一些拨筋棒啊什么的，只要有酸胀的感觉就行了，不要使劲按，别把它按就皮肤啊什么破了就拨。对，适当。
0: 是的。

0: 总结一下，就是精神养生，就是心要静，对吧？神要收，别悲秋，是不是这样，徐老师？
1: 对的，对的，心情好了，肺气啊就清爽了，然后身体自然就好。
0: 好的，聊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秋三月养收之道啊，注意不是养生哦，是养收。那么刚才说到了四个收，我们给大家解读了两个收。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今天的内容，《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我们的老友们在秋季如何能够安度好这个季节呢？我们身体啊，还有这个日常起居都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为大家介绍。好，稍事休息，我们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和你多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主题呢是秋三月养收之道，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那许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也给我们介绍了中医来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秋天是收的季节，所以呢要围绕一个收字来。那刚才也说到了四个收字哈，收阳气收神气，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具体的分享了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第三个收津液。收津液是不是就是饮食方面了？许老师是这样吗？
5: 对的。饮食上呢，黄帝内经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秋冬养阴，这是我们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到的，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秋天燥邪容易伤津液，要多吃一些吃那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
4: 这就是我们老友最关心，我们秋天到底该怎么吃，秋天要滋阴润燥。
5: 对。第二是我们素问里面藏气法实论上面也说了，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泄之。意思就是呢，肺气需要收敛，然后呢酸味能够帮助收敛，心味呢能够发散心泄肺，所以秋天呢我们要少辛多酸。然后呢很多就是说广德市人民医院的秋季养生指导也明确指出，秋季要遵循少辛多酸这样的一个原则。对，
4: 少辛多酸，那具体该少吃什么，该多吃些什么，给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吧。
5: 对，秋天呢我们可以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比如说姜、葱、蒜、辣椒、韭菜、花椒等等这些辛辣发散的东西。因为黄帝内经里面明确指出了，辛是泄之，辛味食物会发散我们的肺气，不利于秋季的收敛。
4: 泄所以就不利于收，所以要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
5: 对的。然后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像梨啊、银耳、百合、山药、 莲藕这样的一个生津润燥类的一些食物，因为它是白，秋季嘛，是白色，是、
4: 哦、白色食物润肺， 对，
5: 对
4: 吗？
5: 对的。
4: 嗯，所以多吃一些像现在的梨子、银耳、百合、山药啊，还有莲藕啊，啊，包括我们有些老友早上起来喜欢喝一勺蜂蜜，是不是也可以？
5: 嗯，可以的，但是那血糖高的朋友可不能贪杯。
4: 哦，是的，是的，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哈。那刚才说到了要少辛多酸，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简单实用的一些食疗方子，大家照着就可以去做呢？
5: 嗯，可以的。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可以吃梨子，我们可以用冰糖

0: 蒸梨，就是将梨洗净去核，然后放几颗冰糖，然后隔水蒸20分钟，可以起到一个润肺止渴，适合一些干咳少痰、嗓子干的老人，脾胃虚寒的老人呢，里面可以加一片姜，一起在那个蒸。
1: 哦，
0: 对，
1: 冰糖蒸梨，嗯，
0: 嗯。
1: 这个非常好。
0: 对，然后还可以有银耳百合粥。银耳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泡发，加百合、大米一起煮，然后煮到银耳出胶，温温的喝，就可以起到一个润肺养阴，还不加重我们脾胃负担。
1: 嗯，
0: 对，
1: 银耳百合粥，嗯，银耳需要提前泡发，这也是很好的。
0: 对。第三的话，我们可以吃山药莲子汤，山药、莲子、红枣可以一起煮汤，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养胃，为冬天呢进补打基础。
1: 嗯，刚才说到的这些食材，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科学依据呢？嗯，咱们老年朋友可能想知道，不光是老祖宗说的，现代科学怎么看这个？嗯。
0: 嗯，对，这个就问到，就是说机理上去了，对，
1: 嗯，
0: 因为现在确实有不少研究，就是关于银耳啊这样的一个发现，就是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口服银耳多糖后呢，其主要战场是作用在我们的肠道菌群上面，它发酵会产生一个短链脂肪酸，然后恢复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降低我们全身的一个炎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高盐、高油脂啊，一些烧烤之类的。它会使我们的炎性，全身的炎性反应会比较高，所以呢，吃银耳的话，我们可以降低我们一些炎症水平。然后，而且这些短链脂肪酸可以通过血液循环到达肺部，调节肺泡的一些巨噬细胞一些抗炎的表型，能够间接的减轻呼吸道黏膜的炎症的一些损伤。
1: 哦，吃银耳有这么多的好处，老年朋友赶紧吃起来哦。嗯，这是银耳，嗯嗯。
0: 那百合呢，也就是我们刚刚推荐比较多的，百合能够就增强呼吸道排泄的功能，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肺灌流量和一个抗阻胺，它具有一个镇咳、祛痰、平喘的作用，所以有多很多试验啊研究表明，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还可以有安神的一个作用呢。
1: 哦，所以我们把这个银耳、百合放在一起煮个粥，对身体健康是特别有益的，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哈。那还有说到了，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山药莲子汤，这个山药在科学上有没有什么依据呢？
0: 对，现代研究发现呢，山药粘液的核心成分是甘露聚糖蛋白质复合物，它依靠物理粘性的一个特性，在胃黏膜表面形成一层凝胶状的保护层，减少我们的胃酸和粗糙食物对黏膜的一些直接刺激，可以起到一个护胃的一个作用。对，
1: 嗯，如果
0: 而且
1: 说
0: 特别好，山药，
1: 山药特别好哈，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个胃不太好的朋友，平常可以多喝一些山药养养胃，对吧？
0: 对，
1: 多吃
0: 是
1: 一些
0: 的。
1: 山药。嗯，那刚才说到的是几个推荐，大家可以去，比如说冰糖蒸梨呀，还有这个银耳百合粥和山药莲子汤，都是需要去烧的哈，烧制的过程。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比如说秋季的茶饮，我们老友朋友们，就直接拿来冲泡就可以的，比较简便的方子呢？
0: 嗯，这个有的。然后我们医院也会有一些，就是说喝的适
1: 哦，
0: 合我
1: 配
0: 们
1: 好的
0: 春
1: 茶
0: 夏
1: 饮。
0: 秋冬，对，都会有一些茶饮，也是可以。就是说，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可以关注一下茶饮方面。我们夏天有很多，但我们言归正传，主要讲的是秋天的。秋天呢，我们可以推荐就是藜藕麦冬茶。其实呢，它是源自一个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一个五汁饮，原方呢是指由梨汁、藕汁、鲜的芦梗汁、麦冬汁和那个我们的马蹄汁组成的，具有清润、肺胃，然后甘寒生津的功效的。咱们就可以简化一下，我们平时可以用雪梨一块，鲜藕一小段，麦冬5克，煮水喝就行了。对，
1: 这
0: 可以
1: 是，
0: 缓解我们秋燥。对。
1: 哦，就是大家喝喝都有好处哈，滋阴润肺的。这是藜藕麦冬茶，嗯，还有
0: 对，
1: 其他的吗？
0: 第二款的话，我们可以推荐一个陈皮茯苓茶，可以就是陈皮5克，茯苓10克，然后生姜2片煮水喝。陈皮呢具有理气化痰，茯苓具有健脾祛湿，生姜是 温胃散寒，适合一些痰多黏腻、胃口不好的老人。就是我们也推荐，有很多就是像北京新京报等媒体也报道过，茯苓陈皮茶适合秋冬的养肺，适合脾胃虚弱、痰湿比较重的老年人喝。对。
1: 哦，这是陈皮茯苓茶也很好。
0: 对，第三款的话，我们可以推荐就是黄芪山药茶，黄芪5克，山药5克，然后呢，红枣1颗，煮水喝。这个方子的话是来源我们传统的药茶方，具有补气益阴的功效，适合一些脾胃弱、体质偏虚、容易感冒的老人可以用。
1: 就不同的茶饮也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哈。
0: 对的。
1: 那我们这个喝茶饮有没有什么讲究呢？比如说，有些茶它适合上午或者什么时间喝，有没有一些讲究呢？在这儿是不是要提醒老友们注意呢？
0: 对，喝茶的话，主要温度呢以温热为宜，上午9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3、4点喝最好，因为每天呢一杯就够了，不要过量。如果正在吃饭或正在吃药的话，就是说喝茶时间和服药时间呢，最好间隔1个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防止我们茶和药物起一些反应。然后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呢，不要加糖，而且前面也讲了一些粥啊，如果就是说老年就是糖尿病老人的话，还是要根据你实际情况去选取，对，因为有的慢性病的话要遵医嘱。另外的话就是说，也提醒老年朋友，预防感冒的关键在于益气固表。我们可以推荐采用平补平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可以服用一些黄芪炖鸡啊，这样的一个补中益气，也可以吃一些山药健脾粥，可以就是我们健脾养胃，通过大枣茶能够调和营卫等等，对。
1: 刚才说了我们秋季的茶饮哈，也说了我们秋季适合吃哪些东西。那再来说一说，咱们秋季因为都知道秋燥，是不是应该多喝水？那喝水这方面，有的老友又怕下午，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喝多了，晚上起夜，喝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对，秋天呢，我们要主动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去喝，因为少量多次，每次呢一小杯温开水最好。因为有的老年朋友，我们跟他聊天，他会就一次就喝一大杯水，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也不太推荐，会加重我们的一些心肺的负担。对，可以我们少量多次，可以一些少量多次的饮用那个温开水，滋润呼吸道黏膜。有一些慢性心衰呀、肾病的老年朋友的话，要遵医嘱控制水量，对。
1: 就是要遵医嘱控制水量哈。好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第三个收，叫收津液，也就是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那我们最后抓紧来看一看第四个收，收废气。收废气这块，我们在运动上是不是能够体现出来呢？
0: 对，因为《黄帝内经》里面讲了使肺气清，秋天运动要让肺气清肃通畅，但不要过度。很多老年朋友有晨练的习惯，秋天要注意。
1: 注意哪些呢？
0: 注意的话，第一的话就是不要起太早去晨练，因为就是清晨对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高发时段。晨练呢，应该避开一些气温比较低的清晨，等待太阳升起，气温回升后再出门。
1: 一般我们说晨练建议大家看到太阳再出门，对吧？
0: 对的，就是特别是秋冬的时候，
1: 对，
0: 比较
1: 是
0: 寒
1: 的，
0: 冷。
1: 是
0: 第二
1: 的。
0: 的话就是运动不要剧烈，我们可以推荐中医的一些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散步这些缓和的运动。对，因为也有很多一些研究表明啊，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整合了92项荟萃分析的研究表明，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功法，可以改善我们像十类肌肉骨骼疾病的疗效。可以对，比如说一些骨关节炎、慢性疼痛、骨质疏松具有改善的作用。而他推荐的具体方案呢，就是每周练习不少于3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坚持6个月以上，效果更明显。对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些八段锦啊、
1: 对，
0: 太
1: 八
0: 极
1: 段锦
0: 拳。对对。
1: 现在特别流行，而且太极拳有很多的老友都反映，这个练了太极以后身体都强壮了，哈，这是适合大家在这个秋季做的，不要剧烈的一些运动哈。
0: 对，运动量的话，就是而且我们做太极或者是瑜伽的话，有一些研究表明，就八段锦是可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的。对一些老年朋友的话，就是血压高的，当然了，你是在控制血压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身体容许的情况下，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是可以推荐大家做做八段锦、太极拳的。但是呢，就是运

0: 运动量要以微微出汗为多，不要大汗淋漓。因为中医讲汗为血之液，就是我们出的汗都是我们心脏的一些啊液体的一个外渗，所以呢出大汗呢会消耗我们的津液和阳气。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运动后要注意保暖，出汗后呢不要马上脱衣服，不要就是只对着风吹，擦干汗。哦，把汗擦干之后再休息。比如说，雨雾天或者是大风，一些降温天，就要在家做做操，散散步，就是尽量不要
1: 外
0: 出，
1: 出，
0: 对，感染风寒就不好了。
1: 对，是的，就是到了秋季，大家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了，不能出大汗，这样是等于是伤津液和阳气哈，就是微微出汗就好。那在秋季当中，有没有一些适合我们平常保健按摩的穴位，能够增强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呢？
0: 对的，刚刚我们推荐了两个，现在的话有的比较多，就是我们再推荐两个，比如说足三里。足三里的话，在于我要把我的小人拿出来了，它是在我们的小犊鼻穴下3寸，就是我们小腿的这个外侧，膝盖下方大概是4横指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足阳明胃经的穴位啊。足三里，
1: 就
0: 我
1: 是
0: 们每
1: 顺着膝
0: 天，
1: 盖往下4个手指的宽度，那小拇指的这个第4个手指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对
0: 对，
1: 吧？
0: 经前1横指，对，很好。我看左老师对中医还是很感兴趣的，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它主要能够调理脾胃，增强免疫力。还有我们的涌泉穴，就是有的老年朋友晚上睡不好，就是涌泉
1: 足
0: 穴，
1: 底，
0: 对，在我们的足底啊，靠上面啊，我们可以就是每天晚上洗完脚，洗完泡完脚之后呢，可以用手去擦我们的涌泉，可以擦
1: 可以，
0: 50到100次，这样的话引火下情，能够改善我们失眠的一些症状，对，包括我们的一些
1: 就
0: 就是
1: 是利于我们睡眠哈，
0: 对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太渊穴。太渊呢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手这个搏动的地方啊，这就是我们的太渊穴，就我们手指放在我们啊
1: 就是经常我们去医院，中医给我们号脉的地方，是
0: 对。
1: 这个地方
0: 对，
1: 吗？
0: 这个就是太渊穴。然后我们平时的话，可以它是肺经的原穴，平时可以揉一揉的话，可以补肺气、止咳化痰的。对。
1: 好的，那刚才呢，徐老师是给我们说了秋季如何做好这4个收：收阳气、收神气、收津液和收肺气。那《黄帝内经》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叫"逆之则伤肺，冬为叫这个字叫
0: 孙
1: 孙泄，
0: 泄，对。
1: 冬为孙泄。那秋天要防哪些病呢？
0: 它主要有4类疾病，有呼吸道的疾病，比如秋天的话容易有伤肺，对吧？所以感冒啊、支气管炎这样等等。第二呢是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寒冷刺激可以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增强我们的心脏负担和耗氧量。所以的话，我们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第三个是关节疼痛，因为寒冷刺激会骨关节炎、类风湿容易加重，所以要注意关节的保暖，可以带一些护膝护腰，适当的活动，不要剧烈。然后第四呢，就是胃肠道一些疾病，秋天胃口不好，不要暴饮暴食。对的，可以采老年朋友呢，多属于气虚的体质，推荐的话，平补的一些方式，比如刚前面说的山药健脾粥啊，还有大枣茶等等，这些的话，药物主要是一些比较平和。
1: 这是我们在秋季当中需要防的一些疾病哈，因为秋季就秋天燥邪会伤肺，所以感冒啊、支气管炎、慢阻肺的都比较容易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这里呢，我们的网友们也提出了问题哈，就有一个朋友他问，他说全身拍打操怎样做？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有这个全身拍打操吗？我只知道，好像中医上面曾经听说有，比如说这个大腿的内侧和外侧分别有这个膀胱经啊，或者是胆经啊，是不是这样可以？包括我们手臂上也有，它这个全身拍打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所以我讲的这位朋友的话，他可能是说拍八虚，因为我们科室的话以前也做过，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些拍八虚，比如说对一些拍肘窝，对吧？第一个就主要起到一个清润， 清就是润肺清心的一个作用，然后主要就是拍打我们的肘窝，把胳膊伸直，然后手掌心朝上，用空拳，然后拍打我们的肘横纹的正中，然后这样的话是肺经的尺泽穴和心包穴，这样的话拍一拍可以清宣我们的肺气，宁心安神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可以拍一些腋窝，就是疏肝理气的肘窝，就拍这儿，腋窝我们拍这儿就可以疏肝理气。就是说每次左右各拍20下，然后呢拍我们的腹股
1: 骨沟，
0: 沟，对，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然后主要因为脾有邪的话，其气会流于两臂，拍这里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然后第四个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拍腘窝，主要起到一个补肾。强腰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可以微微的双腿弯弯，微微弯曲，用我们的双手拍我们的腘窝，就是我们的腿的那个中间啊。腘窝就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拍一拍，因为的话，腰背委中穴嘛，腘窝里面有委中穴，是腰背部疼痛的第一穴。腰不好的老年朋友呢，可以是拍一拍我们的腘窝委中穴，可以的。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夏天。拍打呢，就秋天拍跟夏天是不一样的。秋天拍打力度呢要轻一点，拍肘窝最好是在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心经的一个当令，效果更好。然后拍完之后呢，小口就喝温水，2小时内呢别洗澡，别吹风。如果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抗凝药啊，或者出血性疾病的老年人，拍这个操的时候，你就是要注意，就是别把那个力度掌握不好，别出血了，皮下出血了就不好了。
1: 就是不要对自己太狠了
0: 对
1: 哈，
0: 的，对的，
1: 而且我们说拍都是要空心掌，对吧？
0: 对的，
1: 就要注意一下。
0: 对，我们科以前它是有专门的有这样的一个拍，对，
1: 有，
0: 拍八虚，然后太极拳都会带病人做的，对，
1: 是
0: 很
1: 这样
0: 好，
1: 子的，难怪这位朋友问到了。这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我看网上说秋天要贴秋膘，可是我这岁数也不敢多吃肉啊，到底该不该贴？
0: 哈哈哈，
1: 对于我们老友来说，这个减重是我们永恒的话题哈。也不敢多吃。那贴秋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方面呢？
0: 贴秋膘的话，首先就是说，因为我们冬天就刚刚也前面也说了，秋天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收。对，以收为主，把我们的脾胃养好了。因为你秋天养好了脾胃，你冬天才有东西可以藏，对吧？因为我不是前面说了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因为脾胃好了，对吧？脾为叫后天之本，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说，通过一些饮食把我们的脾胃调理好了。然后冬天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护肾、固肾，对，这样的话，一年四季就是这种春夏秋冬的更替，然后能够达到顺应四时，能够达到就是说养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对。
1: 那刚才还有一句就是没有给大家说哈，就是在这个《黄帝内经》里边还有一句叫"秋伤于湿，冬生咳嗽"，这句怎么理解呢？
0: 对，这句话呢也是《素问》里面说的。他说初秋有时候呢湿气比较重，如果感受湿邪潜藏在体内，到了冬天被寒气就是引发，就会容易引起咳嗽。所以呢，初秋的话，我们要适当的祛湿；深秋的话，要重点是润燥。我们前面说了，可以喝一点陈皮茯苓茶，少吃一些油腻的甜食。对，然后可以就是说，秋冬的话，主要就这个平补，然后润燥，就是肉是可以吃的，我们但优选一些鸭肉啊、鱼肉、虾肉这些白肉，脂肪低的，可以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比我们的猪肉、牛羊肉可能会更温和一点。然后就是说，然后我们的每天的一些鱼啊。禽类、肉类、蛋类加起来到120克左右，就120克到200克，根据体重，对不对？然后身高算的就够了。大概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手掌，就是我们手掌大小，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可以做到的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给大家总结一下哈，秋天这个养收之道，就是我们《黄帝内经》刚才说到了《素问》，这个四大调神。 四气调神大论里讲到的养收之道，具体来说就是四句话：早卧早起收阳气，心平气和收神气，少心多酸收津液，运动适度收肺气。记住这四收，是吧，徐老师？
0: 是的。再送给老朋友老年朋友们三句话，就是防燥多喝水，然后保暖呢别着凉，心情要舒畅开朗。

对，这是在秋天里啊，谢谢徐老师给我们老友们送的这，非常中用的这几句话，就是防燥要多喝水啊，保暖别受凉，心情一定要开朗，要舒畅。好的，各位老友，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我们养生的一个好时节。希望大家都能够按照我们今天徐老师教的这样，顺应天时，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金色的秋天。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徐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徐老师，让我们和大家说再见吧。再见。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没呀、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从红军到八路军的组建历程和番号由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力促下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双方合作谈判出现了重大转机。1937年2月，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5项要求和4项保证，公开提出国共合作的条件。1937年3月起，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先后赴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方进行了多轮会谈，双方初步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意向，但对红军改编之后的编制、兵员以及独立指挥权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关于红军改编问题，中共代表提出，红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以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司令，部队编成4军、12师、36旅。而国民党方坚持，红军整编之后，部队编成2个师、8个团，师上不设军，不设总指挥部，8个团兵员共计15000人。因国共双方分歧较大，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中共中央在认真听取了谈判情况的汇报，并深入研究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后， 依然展现出顾全抗日大局的坚定决心，准备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中央书记处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委派周恩来负责起草全新的谈判方案。经过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一再让步，1937年3月8日，谈判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红军编为3个师。然而国民党方一再出尔反尔，不断增加不合理要求，甚至要求毛泽东、朱德出国考察，不得在整编之后的部队任职。面对国民党方的无理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如国民党方再设置谈判障碍，红军即自行改编，并准备于7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危急，平津相继沦陷。8月，淞沪会战开始，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捉襟见肘，全国抗战形势所迫，国民党就红军改编一事迅速与共产党方面达成协议。由于忌惮红军将领的威名，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甚至提出，用现在115D、120D、129D 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8月18日，蒋介石在给军令部长徐永昌发去的电报中，电列了八路军主要将领的化名对照，比如朱德化名朱蹭皮，彭德怀化名彭特利，刘伯承化名刘百成，萧克化名萧格，徐向前化名徐向谦。不过这些化名在实际中并没有被红军所采用。1937年8月，为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2日，中共洛川会议召开。当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委任

0: 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定员为15000人。为顺利达成整编，八路军组建初期被迫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原拟担任政委的聂荣臻、关向英、张浩分别被委任为115师副师长、120师政训处主任、129师政训处主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番号原来是属于粤军的，两广事变之后被裁撤，而八路军下辖的三个师的番号均来自东北军。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软禁了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更视东北军为叛军，后来借口整编军队对东北军进行整理，将这三个师的番号撤销。蒋介石把这些已经裁撤的番号给红军，足见其心胸。此时的他不会想到，这三个师后来在抗日战场上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胜利之师。8月25日，中共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4.6万多人。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通电，宣布就职。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的新的战斗序列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对此发表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1937年2月到8月，国共双方历时半年，先后进行了5轮谈判。在漫天炮火和民族存亡关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抗日战争期间，延安宝塔山山腰处坐落着一所特殊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学员是八路军俘获的日军战俘和主动放下武器投降八路军的日军士兵。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建立一所这样的学校？这些日本学员又是怎样生活学习的呢？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汇聚起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取得一系列辉煌战绩，战场被俘的日军士兵也越来越多。这些日军俘虏从小受军国主义影响，入伍之后又被军人赤狱、战阵训毒害，思想十分顽固和反动，亟待加以教育和改造。早在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分开对待。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1941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共同筹备，创办一所专门用来教育改造日军战俘的学校。毛泽东同志亲自将这所学校 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文化沟的八路军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日本工农学校成立初期，学校的校长是日本共产党领袖野饭参三，出于保密原因，对外称校长是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王学文，副校长是八路军359旅敌工科科长赵安博。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主要是被俘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也有部分是主动投诚八路军的日军士兵。学校最初仅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已经增加至300多人，先后在工农学校受训的日本学员累计超过900人。由于多数学员出身工农小职员且文化程度不高，因此对他们的教育改造有别于一般的学校。学校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日本问题等，还根据学员们的文化程度分为 ABC 三个年级，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员多为精通日语的八路军干部，他们朴实无华的生活作风、热忱细致的工作态度也在无声中促进着学员思想的转变。例如，日本学员认为日中战争是正义的圣战，教员会耐心地解释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不幸，同样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不幸。对这些曾犯下累累罪行的侵华日军战俘，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打压报复，反而平等对待。在精神上，学校尊重学员的人格和信仰，不设高墙卫哨，不使用体罚、打骂等强制和压服的方法来管理学员。日本工农学校还组织丰富的文艺活动，这些文体活动既丰富了学员的课余生活，又不失时机地起到了引导、教育、改造的作用。日本学员大山光美回忆说，我们对于八路军的恩惠与国际的阶级的友爱精神真是感激的无话可说了，这里有着种种的优越条件，与前线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日本战俘身上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变化。1942年末，为了克服粮食供给困难，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日本学员并没有生产任务，但他们被边区军民生产热潮所感染，主动要求参加劳动。他们自发成立了纺织组、农业组等，开荒种菜，帮百姓除草。随着日本工农学校教育感化的推进，大多数日本学员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同抗日军民一起在前线和后方积极从事反对侵略战争与瓦解日军的各项工作，宣传八路军优待战俘的政策。他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下层士兵的思想、语言、风俗习惯等，还有同学、同乡和朋友等旧关系。日军士兵对他们的敌对情绪也相对较少，因而能起到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或很难起到的作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将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影响的顽固战俘教育改造成反法西斯的革命战士，这不仅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史无前例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方面军企图进一步控制华北，变华北为其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他们已彻底摧毁中共党政军的根据地为重点，扫荡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破坏弹药仓库、被俘仓库、粮秣仓库，破坏工厂、银行、行政机关等设施。9月16日到12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集结各主力部队，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毁灭性的百日大扫荡。面对日军的扫荡，抗日军民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方针，一部分八路军主力分散成若干精锐游击组，和民兵相结合，在敌进犯时不断的袭扰、截击、围困敌人，实行勇猛而不间断的战斗。民兵利用土制的地雷、手榴弹和石雷巧妙地杀伤敌人，并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所掠夺，以切实保卫边区人民的利益。在这三个月中，八路军作战2093次，民兵作战2192次。八路军飞行射击组是在敌后战场实施的一种特殊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通常需要3到5个熟悉地形的农民打扮的八路军战士组成游击小组，他们将枪支携带在身，或者隐藏在生活用品中，选择青纱帐、集市或者芦苇丛作为掩护，进行迅速的伏击和撤离。战斗通常控制在短时间内完成，使敌人来不及反应或组织有效抵抗。飞行射击组利用地形进行突然袭击，有效打击了日军和伪军。虽然每次战斗歼灭的敌人数量不多，但通过频繁的零敲碎打，逐渐削弱了日伪军的力量，为赢得反扫荡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百日反扫荡战斗中，安全服飞行射击组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安全服来自狼牙山五壮士团、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五连，虽然只有20出头的年纪，却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还是分区的特等射手，在全分区的特等射手竞赛大会上获得过头等奖励。在三个月的反扫荡斗争里，安全服只有10天没有打仗，其余时间都在进行紧张的战斗。安全服飞行射击组在牛心陀上伏击扫荡的日伪军时，把敌人一门山炮逼在山脚下，敌人想从庄稼地里过来脱炮和死尸，不料正中安全服的埋伏，一天下来敌人死伤了8-9名。一次，安全服飞行射击组看到100多名敌人带着抢来的100多头牛经过他们的伏击点，这时安全服和另外一名战士突然站起，用2杆枪同时向敌人射击，并掷出手榴弹，敌人乱跑，和牛挤在了一堆，赶牛的民夫也跑散了。安全服小组的战士趁乱找到2名民夫，帮着把牛赶回20多头。11月13日，大约1500名敌人分10几路围剿狼牙山，安全服仅带着6名战士，占据棋盘陀东南的山头，敌人想进狼牙山，必须要通过那里。由于安全服扼守在上面，敌人不敢往里攻。6个人和大约1500名日军和伪军战斗了1整天，打乱了敌人对狼牙山的进攻。在整个反扫荡斗争中，安全服个人一共毙敌20人，其中还有一个伪军连长，他领导下的飞行射击组也取得了毙伤50多名敌人的骄人战绩。1944年2月的晋察冀军区英模大会上，安全服被评为1等战斗英雄。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
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

0: 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9: 开始行走，
8: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0: 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2: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要求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明确2026年底医联体牵头医院全科医生均应以基层机构为平台提供签约服务，2027年底下沉医生需开展签约服务，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签约，并向机关、企业、养老机构拓展，同时推进签约服务向专科、民营机构、传染病共管拓展，加快数字赋能，强化首诊负责制。国家医保局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为每份病理检查生成全国唯一编码，总长79位，覆盖证件、就诊类型等全维度信息，实现跨机构快速调取。该标准旨在统一病理数据，推动数字化与通用化。医保局将配套数据集，指导各地分批推进数据云端归集与共享。据统计，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日均服务400余万人次。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支持餐饮企业、物业等运营助餐点，探索连锁化模式，并给予场地、税费等政策倾斜。城市重点培育品牌化助餐机构，农村依托养老站点发展互助送餐，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外骨骼产品市场乱象频发，消费者反映实际体验与宣传不符，存在腰部承重过大、设计缺陷等问题，退货时还遭变相收费。专家指出，真正的外骨骼机器人需具备动力、传感与控制系统，市面廉价品多为被动助力装置。医疗级外骨骼有严格标准且价格高昂，消费品领域监管存空白，建议明确分类，强制披露测试数据，引入第三方认证，严打虚假宣传。
3: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3: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3: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3: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脑卒中防与治，每一个环节都关乎生死。急救口诀怎么用？等待救援时哪些事儿千万不能做？用药、饮食、穴位、日常预防又有哪些讲究？今天我们就把脑卒中的关键知识理清楚。今日对话嘉宾：蒋媛媛，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安徽中药大学任课老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综合介入质控中心护理学组委员。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蒋护士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其实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在家里可能像头疼头晕呐、然后或者说视力模糊啊，我们会觉得哎，这是一件小事儿，或者是说短暂的，我在家休息一会儿看能不能好。那我们在家里怎么来识别它有可能是脑卒中，然后进而我们第一时间的拨打120。
4: 在此呢，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也叫大家我们日常应该也要掌握一些，就是我们如何快速识别中风它这样的一个方法。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口诀叫中风120。首先第一个幺是什么？首先是一，就是一个一看。看什么呢？看我们有没有一侧的面瘫，有没有口眼歪斜。那二呢？二就是我们查，查什么？就是查体，就一侧的肢体有没有无力，有没有它的抬举不能。聆呢，就是聆听，听呢，听我们的语言。有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口齿不清，会出现一些言语含糊，还有失语，以及听不懂别人的一些指令。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上述的一项或者是多项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有这样的一个预警，可能是中风了，所以赶快是要进行拨打120，送往我们的一个医院紧急的一个救治，在这个黄金时间内进行一个抢时间，进行一个早识别，进行一个早康复以及早治疗。

0: 哎，刚才您所说的这个120，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是看，就看你是不是面部有面瘫、口眼歪斜的情况；第二是查，就是肢体你是不是有无力的情况；然后第三是聆听，就是他的语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是不是言语不清或说不出来话，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快速拨打120。
1: 是的。
0: 那我们作为家属，我们可以还能做些什么？就等待吗？
1: 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做哪些呢？当病人突发这种重症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好一些相关以下的内容。首先，病人要保持一个侧卧位防止一个是他的一个在意识障碍的过程中舌后坠引起一个窒息。那么还有一个呢，要保持口腔、鼻腔的一个分泌物的一个什么通畅。所以也在有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可能喉头然后比较痉挛，那么有一些分泌物的一些有一些分泌物开始产出，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处于一个侧卧位，同时把他的一个口腔、鼻腔的分泌物擦拭干净，保持一个呼吸道的一个通畅啊。那么这时候我们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误区，大家不要做的误区，然后在此也是加强的一个提醒。有的人在急性发作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意识障碍了，还有一个在发作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病人会损害我们的一个什么，是一些中枢的一些神经，会引起一些吞咽困难啊，舌头发硬。那这时候我们不可以强行的喂食或喂水或喂药，这样的话会造成病人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会引起一个呜咽、呜吸，会引起呛咳，甚至严重的会引起窒息啊。那么还有我们第二点呢，就是不可以做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是不可以剧烈的摇晃病人。不可以随意搬动病人的一个头部，因为特别是脑出血的病人，如果你这样随意的搬动头部，会使我们的出血的量或者是出血的部位会引起一些什么变化，那么加重我们的出血，加重我们的病情。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讲病人头痛头晕，病人肢体无力。那么抬举不能，或者已经产生了偏瘫，那这时候家人说：“哎，那我们观望一下，歇一歇，睡一睡，睡一觉。”其实就是我们徐老师说的，已经错过了我们黄金的一个救治期。所以，这些误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观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杜绝，一定要是做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抉择，然后及时的就医。
0: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像面瘫呀，像肢体的无力呀，语言的失语呀，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比较好判断，因为它的症状非常明显。但是这个头痛头晕，因为它很多的情况都有可能造成头痛头晕，可能很多人就普通人他不是很懂这个医学常识的话，他就可能会误判。这个我们脑卒中之前的这个症状的头痛头晕是剧烈头痛，它和普通的头痛头晕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呢？
1: 患者常见的头痛头晕，其实很容易就是误判。徐老师说的非常对，所以呢，很多在临床上就会延误我们的一个病情。但是呢，它会有在我们特别是中风前期，我们有一些预兆，比如像肢体可能有一些麻木。它不一定是一下子就偏瘫了，它可能有一些麻木。那么还有呢，有时候这样的病人的话，他的一个血压会持续的一个高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水平。那特别是在卒中事件发生的一个急性期，它会高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头痛头晕这样的常见的一个症状，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些隐匿的一些症状，像我们的肢体的麻木无力，像我们的一个高血压，如果很高的高于我们显著的高于我们正常的水平，这时候我们也要警惕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
0: 也就是说，这个头痛头晕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症状在身上。其实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体现，只不过你没有注意。当头痛头晕这个症状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立刻引起重视，是不是有可能是脑卒中？对。
1: 它有可能是伴随症状，就是在头痛头晕的过程当中，它血压会显著的高于正常的水平，因为卒中的时候，它就是因为血流的一个灌注量不足，所以它会机体代偿进行一个血管的收缩，血压的一个增高，那么灌注量相对的一个增加，所以这是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会有一些就是前驱的症状，像头痛头晕的时候，它可能还伴随着在肢体的一个麻木啊，像手指麻木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讲的一个无力啊，力量比以前要弱一点啊，这些隐匿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呢，有的病人

0: 头痛头晕，他会呈现一个什么呢？会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异常啊，他觉得这个天花板都在天旋地转，所以。当的还有一个视力的影响，可能觉得一个视野受损，所以当时如果出现这些啊症状的时候，那你要警惕，我们要及时的一个就医，不能说我歇一歇，缓一缓啊这样的一个对症处理，其实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促成事件的发生。
1: 反而歇一歇，缓一缓，贻误了最佳的救援时间，对不对？治疗时间。所以如果说出现了头痛、头晕等一些情况，它肯定会伴随着有一些其他的隐形的症状，这个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哈。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定也非常的关注。如果说真的得了脑卒中啊，我们通过黄金救援、黄金治疗，然后救回来了，那么是不是他需要终身服药？
0: 是我们那个高血压的病人。首先讲一下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一旦是高血压病，我们在定义上就是明文的规定，明确的规定。即使在使用正常的一个，就使用在使用降压药的一个人群，即使你的血压是低于啊140毫米汞柱，那么这时候其实仍然是高血压病。所以你想想，它是高血压病的话，一定要正规的一个用药啊。那么再讲一讲我们卒中啊，我们卒中的患者呢，他是特别是我们最常见的啊，其实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最常见的是，我们脑梗死的病人。那么脑梗死的病人一旦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梗死的这样的一个局灶性的一个病变，我们一般提倡要我们的治疗原则就是抗血小板聚集啊，抗血小板聚集一个是还有一个改善循环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那么既然它已经发生了梗阻，那我们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像阿司匹林经典的，还有一个利比格雷这样药物，我们一般要要求遵医嘱用药，要长期的观察。
1: 这还是要长期用药的，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卒中啊。那居家用药方面，有没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或者是注意事项可以提醒大家的吗？
0: 在此是我给大家来介绍几种我们常见的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免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他觉得血压正常了，这时候擅自停药或者是擅自减量，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正常的血压是建立在我们有效的用药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所以呢，我们这一块是有很多的一个误区存在，错误的方法存在这里，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医嘱，正确的用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有的病人觉得，哎，我只吃降压药，那我其他的药我就不吃了。但是你要想，我们是什么？它只是高血压病，还有我们它是危及到我们的心血管、肾等等一些疾病，所以我们高血压药吃的同时还要对症治疗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疾病，像高血脂或者高血糖啊。那么高血压药物按时的一个服用，同时我们糖尿病的病友，然后一定要按时按量的服用我们的一个降糖药。那么血脂异常的病人呢，那你他汀类的药物一定要按时服用，所以这叫做联合用药，也叫做对症的一个处理。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是很多病人啊，特别是老年人啊，漏服了怎么办？漏服了之后，他会自作主张是什么呢？在下次服用的时候加倍用量。其实这种方法也是不可取的，也是错误的。这样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血压，之前你没有用药，血压会高，呈现一个高压的状态。那你双倍用药以后，血压还呈现一个像过山车一样低压的状态。剧烈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也会加重我们血管的一个损害啊，也会增加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风险的发生啊。所以在此强调，然后我们这些误区一定要杜绝。那么平时中我们的一个用药呢，是我们像高血压的病人，以用药的话一定要是按时按量，同时观察疗效。那么脑卒中的患者呢，我们刚才讲了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以及我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桥脂稳斑的药物，在观察用药疗效的同时要观察它的一个不良反应。哪些不良反应呢？像我们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像阿司匹林、利比格雷等等这些药物，它会有出血倾向。所以我们各位在我们听的 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观察，自我监测，一定要观察有没有牙龈出血，有没有便血，有没有皮肤的瘀点、瘀斑这些出血倾向。一旦发现，立即停药，赶快就医啊。那么他汀类的药物呢，也是它是虽然是很经典的，然后也是一些治疗的一个用药，但是同样出现会有一些不良反应，会引起一些肝功能的异常，所以定期要门诊随访，要复查我们的一个肝肾功能，看一些保证我们的指标是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
1: 嗯，也就是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脑卒中，这个药不要随便自己乱停。第二，要进行合理的监测，然后还有一个合理的用药，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嗯，那说到这个中国人啊，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哈、尤其是在生病之后，大家总会想，哎，我通过食疗，我可不可以有助于我病情的缓解？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食疗方，脑卒中或者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我们可以日常调理的？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款？
0: 适用于我们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样的一群、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一个食疗方其实也比较简单实用的。我们推荐的食疗方叫做芹菜。我们红枣汤，芹菜呢，我们要求是连根的，然后加上红枣3到5颗，我们煮汤煮水啊、这样进行服用，可以软化我们的血管，降压，同时调整我们的一个血脂。同时呢，我们在像一个卒中的病人，脾胃失和、消化不良的患者呢，我们可以推荐的食疗方叫小米山药粥，小米50克，山药30克，那么我们熬煮成粥，早晚各一次，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保护我们的一个胃部以及我们的一个消化，益气养阴滋补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食疗方。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对于一些脑卒中的一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特别是他的一个肢体无力、气血亏虚这样的一些人群，这时候我们有一个食疗方就是叫做我们的黄芪当归乌鸡汤。那么乌鸡是半只，我们黄芪呢是15克，当归10克，加水慢炖1小时，我们一周可以使用1到2次，可以起到一个我们的益气养血、化瘀，然后通络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您刚才介绍了三款哈，芹菜、红枣、小米山药、黄芪当归，好，这都是中药，而且平时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很好买到的东西，大家可以如果说需要的话哈，可以煮起来哈。那脑卒中康复期，很多患者可能会出现便秘呀、焦虑呀、失眠等情况啊。那从中医的角度，您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这个穴位按摩方法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呢？
0: 卒中是的，我们很多临床上的病人95%以上都会引起一个便秘。那么卒中后便秘如何来进行一个保健，如何来进行一个处理呢？我们主要用一些专用穴，然后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理气通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常用的就是天枢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肚脐，找到肚脐，我们肚脐旁开2寸，也就是3横指啊。那么旁开左右两，哎，我们肚脐旁开2寸，也就是3横指，我们是同身寸，用自己的手指，然后3横指，然后旁边可以定位为我们的天枢穴。天枢穴呢，我们一般是形成用我们的指腹进行按揉啊，一般按揉3到5分钟。同时，我们还可以指导病人顺时针绕我们的肚脐，顺时针进行一个按摩，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蠕动啊，促进大便的一个排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在中医上比较神乎其神的，有一个穴位叫做什么特效穴？什么叫做特效穴呢？就是我们的支沟穴，我们叫中医通便要穴。它支沟穴非常的好找，我们这个什么叫我们的手部啊，我们的手背伸直，这时候呢，我们的是在我们的腕背的一个腕横纹上啊，进行一个什么定位？那么它是腕横纹上是什么？腕背的一个腕横纹上4寸。那4寸怎么定位呢？也是同身寸。那么这是4指啊，4指的话，我们腕横上4指。
1: 您竖着起来手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0: 然后
1: 这样就看得更清楚
0: 啊，腕横纹比较明显的这个腕横纹，然后我们的一个4指，也就是我们上3寸，然后在我们两股之间的一个凹陷处，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按揉啊，进行可以达到一个按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呈现一个酸胀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我正在按，我感觉是有点
0: 酸
1: 酸胀胀
0: 的
1: 感觉，
0: 酸胀的一个程度。那么这时候按揉3到5分钟，可以交替两边交替按，
1: 两边都可以，
0: 两边都可以定位精准以后，然后进行一个按揉，这样的话可以 所以呢，可以进行一个专治一些习惯性的一些便秘，还有顽固性的便秘，以及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个症
1: 这
0: 状
1: 叫特效穴。
0: 这特效穴，我们讲的中医特效穴啊，所以呢，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穴位。那么对于我们卒中后，因为病情的原因，迁延不愈，很多病人会出现一些失眠、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个烦躁这样的一个情绪。针对这样的一个情绪呢，我们还有一些专用穴，像我们的一个百会穴。啊，百会穴大家很好定位，两耳尖连线的一个终点，在我们头顶的正中线上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按揉啊，进行一个按揉，然后按揉3到5分钟。这个因为在头顶部，大家要知道就是用力要是轻柔，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百会穴。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是神门穴。神门穴大家是手指撑开以后，我们这个小指的。这是我们什么腕横纹小指侧，那么这时候到达了我们尺侧腕曲肌腱的外侧这个凹陷处。你看我们的腕横纹看到了，对吧？这个腕横纹很
1: 腕
0: 明
1: 横纹
0: 显，
1: 看到了。
0: 小指侧腕横纹侧这个有个凹陷处，这就是我们的神门穴，非常好找的啊，很好定位的。这时候它是以主要是安神宁神，然后这样的一个助失眠啊，促进睡眠这样的一个功效
1: 两个
0: 啊。
1: 手都可以按，
0: 按
1: 是
0: 两
1: 吗？
0: 边，然
1: 两
0: 后
1: 边，
0: 对，然后两边可以按每一次，然后我们按3到5分钟，然后双侧交替，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保持我们的一个安神宁心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那最后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脑卒中的预防和保健？给我们总结几点，好不好？
0: 好，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高血压，我们一定要是严守我们的高血压的一个正常范围，监测自我监测，将我们的血压控制在是140/9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管住嘴，我们要合理膳食，低盐、低脂、低糖、优质蛋白，多食新鲜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那么第三点呢，主要是我们的迈开腿，也就是我们适当的功能锻炼啊，然后避免肥胖，然后同时生活。要起居有常，第四点呢，就是定期查。我们提倡4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要定期体检，主要查什么呢？我们的血脂、血糖，还有我们的一个像肝肾功能，以及我们的一些心电图，还有呢我们的血压，以及我们的一些像我们的颈动脉彩超等等这样的一个血管的情况。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戒陋习。啊，戒烟戒酒，然后避免熬夜，避免一些就是情绪抑郁，要保持一个情绪的一个平稳啊，然后情绪的一个要畅情志。那最后一点呢，就是食信号，食信号就是人人要掌握我们快速识别卒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些方法。
1: 哦，食
0: 那么
1: 信号是这个意
0: 对，
1: 思。
0: 然后突发的一些症状，然后立即拨打120，立即
1: 好。
0: 就医。
1: 今天我们的嘉宾从急救到康复，从用药到保健，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明了。希望这些实用知识能够帮助到您和家人，预防为主，科学应对。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赶紧停，
9: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7: 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 99.5，
13: 安庆 FM 99.5，
12: 岳西 FM 95.3，
13: 宿松 FM 106.8，
1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5: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5: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4: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5: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4: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5: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6: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6: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 团团木木，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团团木木，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边摆，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边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布洛芬的正确服用方法。我们在出现发烧、头痛、牙痛、关节痛、痛经的时候啊，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服用布洛芬。那这种药它作为家家户户常备的非处方解热镇痛药，它适用范围很广，而且呢起效迅速。但是不少人群啊存在着超量服用，盲目叠加其他的退烧药。那如果长期连续吃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呢，容易损伤我们的肠胃和肝肾。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蒋慧来解答这一问题。
6: 布洛芬属于非载体抗炎药，核心具备三大药效功能：解热、镇痛、抗炎。它是通过调节人体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减少炙热介质合成，仅针对发热人群降低异常升高的体温，不会对正常体温造成影响，退热温和持久。它具有镇痛作用，可以抑制体内疼痛相关炎症介质释放，缓解轻至中度各类头痛，不含有成瘾成分，这区别于阿片类止痛药。再一个就是抗炎作用，减轻关节软组织无菌性炎症，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肌肉劳损带来的红肿酸痛。临床上常用剂型包括片剂、缓释胶囊、混悬

0: 二十四小时服用不超过四片。布洛芬缓释胶囊一次一粒，一日两次。缓释胶囊药效平稳，持续十二小时，不可掰开搅碎服用，建议饭后服用，利用食物缓冲药物对胃黏膜的刺激，减少胃痛反酸风险，温水送服。那么儿童怎样去服用布洛芬呢？需要严格按照年龄体重计算剂量，优先选用儿童专用混悬液，两次用药间隔不少于六小时，二十四小时最多使用四次，不可自行加量延长疗程，连续使用不超过三天，服用三天仍反复发烧，需及时到医院查明感染、炎症等病因。布洛芬再用于头痛、牙痛、痛经等，连续使用不超过五天。用于慢性关节炎抗炎镇痛的时候，需在医生指导下长期规律服用，定期复查肝肾功能。对布洛芬、阿司匹林都非甾体抗炎药过敏者严禁使用。活动性消化性溃疡、胃出血、胃溃疡穿孔、炎症肝肾功能不全、重度心力衰竭患者禁用。孕晚期，也就是妊娠最后三个月，孕妇是禁用，因为药物可能影响胎儿心血管发育。以下这些人群呢，要慎用，必须在正规医院的医师指导下使用。首先是孕妇、哺乳期女性，孕早期争取仅在医生评估利弊后短期少量使用。其次是胃肠疾病患者，如胃炎、肠炎、糜烂性食管炎人群尽量避免，必须服用时需搭配胃黏膜保护剂。高血压、肾病、哮喘、凝血功能异常人群慎用。六个月以下幼儿不建议自行服用布洛芬退烧，要优先就诊。第一，叠加多种解热镇痛药，布洛芬不可与对乙酰氨基酚、阿司匹林、复方感冒冲剂同服，叠加会大幅加重肝肾代谢负担，诱发肝肾损害、胃出血。第二，就空腹大量服药，空腹服用极易刺激胃黏膜，出现胃痛、恶心、呕血。第三，随意加大剂量，缩短间隔，追求快速退烧止痛，会提升不良反应风险。第四，缓释胶囊嚼碎拆分，破坏缓释结构，药物瞬间大量释放，引发不良反应。严禁饮酒，含酒精饮料，酒精搭配布洛芬会双重损伤胃黏膜，诱发急性胃出血、肝损伤。避免饮用浓茶、浓咖啡，减少胃部刺激。服药后若出现乏力、头晕，不要驾车操作精密仪器和高空作业。胃肠的反应最常见，如恶心、胃部隐痛、反酸，饭后服药可明显减轻。若出现黑便、呕血，又立即停药，并急诊就医。全身反应偶见头晕、涉睡、皮疹、瘙痒，轻微皮疹停药后可自行消退。如出现全身大片红疹、呼吸困难、面部水肿，为炎症过敏，要立刻就医。长期大量服用可能损伤肾损害，升高血压，诱发水肿，不可长期不间断自行服药。布洛芬是安全有效的对症药物，但绝非万能止痛退烧药。使用时严格把控剂量，间隔时长，以服用疗程，区分禁用、慎用人群，杜绝多种退热止痛药物混用。若发烧、疼痛持续不缓解，或是本身存在胃肠、肝肾、心血管等基础疾病，不要长期自行服药，要及时前往医院就医，明确病因，遵医嘱治疗。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中的有一条是规律进餐，足量饮水。这个足量的意思是在温和气候条件下，身体活动在低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一般啊，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也就是说男性一天要喝3.5瓶，女性呢一天要喝3瓶矿泉水才够量。到了夏天啊，则会需要更多，可见喝水是个大事儿。但是一些患者，尤其是肿瘤患者，在饮食上都特别谨慎，在关于饮品的问题上也是小心翼翼又满怀疑惑。比如何玉明教授在接诊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肿瘤患者来询问，我

0: 喝牛奶吗？哎，到底能喝还是不能喝？总的来说，何玉民教授建议牛奶是个好东西，但要看具体情况。这儿啊，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冲绳的人民都比较瘦小，所以呢，日本政府推行一个政策，每人每天发一杯牛奶。结果十几年后，当地居民的体质就真的壮起来了。到了八十年代，世卫组织因此还提出了一个口号，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可再到了九十年代，冲绳人民的三高、冠心病等富贵病大大增加，这个时候再说什么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结论很明显啊，在营养缺乏年代，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到了后营养时代，这句话就明显过时了。无独有偶啊，在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有了反牛奶运动。当时有研究发现一个现象，一个牛羊奶消费高的地方，他们当地的前列腺癌、乳腺癌、卵巢癌、肠癌等的发病率就高。美国人的人均医疗开支达上万美元，但是他们的人均寿命却不太高。所以啊，大部分人都将这归于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问题。想破解一个问题，只有纵观历史才能够得出宏观更全面的结论。所以啊，何玉民教授建议在零到二十五岁的发育阶段，这段时间喝点牛奶对身体有好处，可以强壮体质，但本身就很胖营养过剩的人建议少喝或者不喝。到了二十五到四十岁左右，控制着喝，偶尔喝点不反对。四十五岁以后，如果体型消瘦可以喝点，体型正常的没必要喝，因为你的库存已经多了。现在首要的是控制饮食，管住嘴，迈开腿，最终步入老年后身体消瘦，食道不好，长期吃素，体重指数低的可以适当喝点，一般人也没必要喝。其实啊，奶制品里有个很好的替代品一直被人忽视，那就是豆浆。在营养专家眼中，豆浆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E、钙、钾、镁、铁等营养元素，而且热量低，营养高，是完美的充饥食物。大豆中还含有植物性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它对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起到一个双向调节作用。当体内雌激素不足时，它能够起到类雌激素的作用；当体内雌激素水平偏高时，它又可以降低血液里的雌激素水平。喝豆浆不仅有助于预防乳腺疾病，还能够帮助乳腺癌患者减少复发，改善预后。女性肿瘤患者完全可以放心喝，男性呢也可以放心。大豆异黄酮是植物激素，不会打乱激素平衡，影响男性性征。反而有研究表明啊，喝豆浆有利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病，更有利于预防前列腺癌。对肿瘤病患者来说呢，大家往往会对各种饮品心存芥蒂，生怕喝不对就影响了病情，让肿瘤细胞扩散，最后啊只敢战战兢兢地喝白水。其实啊，只要科学选择，明确禁忌，适量饮用都是没问题的。牛奶有选择的喝，豆浆可以日常喝。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九点、下午两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家好，
4: 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两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近年来，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问题备受社会的关注，项目停工烂尾，购房者迟迟拿不到房子，施工企业和建筑工程被拖欠工程款，金融机构的贷款难以回收，这些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这份纪要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破产案件的审理做出了哪些系统性的规定？购房者、施工企业、金融机构等各方主体的权利如何保护？债权如何清偿？那今天我们请陈律师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咱们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交流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相关内容。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涉及到的这个债务规模巨大，利益群体众多，债权关系错综复杂，有已经付了全款等着收房的购房人，有等着拿工钱回家的建筑工人，还有施工企业、材料供应商、金融机构等等，可以说这个涉稳的风险突出，外溢性强。为了统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当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稳妥有序处置房地产项目的各种债务风险，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3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那么这个座谈会上邀请了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部分高院分管民商事审判工作的院领导、相关庭事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与会的同志经过认真讨论，就案件审理当中的主要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形成了这份纪要。这份纪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在2026年9月4号印发。同时呢，也是明确的指出，那么这份纪要从印发之日起施行，共8个部分，36个条文，内容非常的丰富，同时呢，指向性非常的强。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份纪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学习。
0: 那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陈律师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施行的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它的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是哪些？
1: 这份纪要一共分为8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强调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审判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并且明确提出要依法统筹保障好职工、购房人、征收拆迁安置户、还有承建商、供货商、金融机构债权人等各方的群体利益。第二部分是案件的管辖和管理人的指定，第三部分是债务人，也就是这个破产公司财产的认定和追收，第四部分是购房人权利的保护。那么这是整个纪要的重点。第五部分是债权的申报和审核，第六部分是续建及融资，第七部分是破产财产处置和债权的清偿顺序，第八部分是工作要求和监督问责。可以说，这份纪要从案件的受理、审理到财产处置、债权清偿，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画出了一条比

0: 较完整的裁判的路线图，也为各方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明确的规则指引。
1: 那陈律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房企的破产案件往往项目分散，关联公司一大堆，实务当中啊，这个管辖权的扯皮，案件的处理都很麻烦。想请教一下您啊，这份纪要在案件的管辖、管理人指定这两块明确了哪些具体的规定？
0: 这也是大家关心的两个问题。纪要在第二部分用四个条文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性的规定。首先讲管辖，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主要财产一般都是这个房地产的开发项目，日常经营决策也主要就是围绕项目的建设、施工、融资、预售等等这一系列的经营活动来开展。那么它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开发项目所在地通常具有一致性，所以纪要就明确，原则上以开发项目所在地确定破产管辖的法院，如果项目分散在同一社区市不同县域的，由该社区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来管辖，分散在同一省内不同社区市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家中级人民法院来管辖。如果说项目涉及到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就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来指定管辖。房地产总部企业破产的，一般应当以其注册地为住所地来确定破产管辖的法院。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发现依照前款规定自己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的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再就是关联企业的这个破产问题，纪要还明确啊，这个法院应当对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判断，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原则，不得仅仅因为关联企业之间存在这个资金互相调拨、互相担保、人员交叉任职等等这系列复杂的情形，就适用实质合并破产的程序。只有有证据证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多个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确实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那么法院才应当做出实质合并审理的裁定。还有就是这个管理人指定的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法院在指定管理人的时候呢，一般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选定，也可以基于分级管理，在能够胜任案件办理的管理人当中随机的来指定。管理人团队当中应当注意吸收具备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的人员，同时呢，还要注意听取主要债权人对管理人选任的意见。那么选任管理人的，人民法院要邀请廉政督察部门全程监督，评选程序要全程录音录像备查，管理人与破产审判人员有近亲属等利害关系的，不得担任管理人，一经发现选任程序存在瑕疵违规的，应当及时更换管理人。所以说这个规定也是相当于纪要出台了一个制度保障。第四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破产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它相关的债权人进行的保全措施解除的问题。在破产案件受理之后啊，受理法院应当及时通知对这个破产公司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的机关，以及协助采取保全措施的单位，按照企业破产法第19条的规定，要解除相关的保全措施，因为他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了，所以债权人的保全措施要解除这些保全措施，并且将相应的财产要及时的交给管理人来进行接管。这里我们在要特别提醒的大家的是，如果保全措施是这个公安、检察院、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当中依法采取的，应当共同协商对涉案财产进行依法甄别。如果说确定属于这个破产公司合法财产的部分，管理人就有权依法处置。那么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对保全措施的财产先行处置，并在所得金额中为刑事案件涉财产执行部分预留。
1: 那陈律师，这个房企破产实务当中啊，经常会碰到刑民交叉的难题，比如啊，这个企业涉嫌非法集资这类刑事案件，但同时他还欠着这个购房款、工程款这类合法的债务，那这种情况，破产程序还能不能正常的启动？那债务人的财产又该怎么来认定、怎么来追收？请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0: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纪要首先就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因为涉及到非法集资等刑事案件，正在被公检法侦查、起诉、审理，但同时又存在因合法经营行为形成的债权。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涉嫌犯罪，同时呢又存在合法经营的部分。那么相关的主体对他申请破产符合破产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受理，并且通过府院协调机制做好刑事案件追赃挽损与破产程序统一公平分配的相关的统筹工作。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企业涉嫌刑事案件就拖着不让破产，该受理的应当及时受理。同时呢，在财产认定上，刑事裁判当中如果说明确了赃款赃物，并且能够与这个破产公司其他合法财产相区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不属于这个破产公司破产的财产范围，刑事受害人应当在刑事程序当中统一登记，按照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就特定赃款赃物通过刑事的相关程序发还受害人。刑事发还不足以弥补全部实际损失的，那么受害人就可以通过剩余部分在破产程序当中按普通债权来受偿。如果赃款赃物与这个破产公司其他合法的财产相混同，没有办法进行区分，那么受害人可以依据刑事裁判确定的相应损失，应当作为普通债权在破产程序当中统一受偿。另外，纪要还特别明确，破产申请受理前相关的房屋已经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或者依法程序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变卖成交裁定、以房抵债裁定已经送达给买受人或者债权人的，买受人或者债权人主张相关的房屋不属于债务人财产并且要求取回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也就是说，你如果说相关的债权人的相关的财产从破产公司取得，已经拿到了相关的产权手续的话，那么是可以要求取回的，法院也是支持的。那么法院在受理破产申请之后，还应当指导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4、35、36条的规定，及时追回债务人，也就是这个破产公司的财产，切实防范债务人，也就是这个破产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等等这个原公司的相关人员利用破产程序逃废债务，依法追回的被违规抽调挪用的资金，应当优先用于项目复工续建，项目无法复工续建的，那么将作为这个债务人，也就是破产公司的财产依法进行分配。
1: 那陈主任，在这个房企风险处置当中啊，大家经常会听到这个保交楼、保交房。为了推进保交楼，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之下，各方常常会签订代管、代持、代建这类协议。那进入破产程序当中啊，这些协议还能不能接着履行？会不会被管理人解除或者是撤销？请您给大家讲讲，在这份纪要当中有没有对应的规定？
0: 好的，这也是纪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纪要明确，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因为保交楼、保交房需要，相关主体经过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跟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了代管、代持、代建等协议，对项目进行持续的开发建设。破产受理之后啊，这个管理人主张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要解除这个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管理人接管企业之后，你不能解除这个三代协议。管理人或者其他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这个请求企业破产法依照企业破产法第31、32、33条的规定要撤销这个相关协议的，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那么也就是说，为了保交楼、保交房而依法依规形成的三代合同，在破产程序当中，那么既要明确应当保持稳定，不能随意的解除撤销，目的就是确保房地产开发项目不能停摆，房子能够交付。同时呢，既要还对这个三种模式分别做了相应的界定，关于代建代管的它的概念和含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大家可以从最高院的官网可以查看一下。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广大购房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房企啊已经进入了破产程序之后，购房人的权利该怎么来保护？比如像已经付完全款的、办了预告登记的，还有已经住进房子里了，但是迟迟办不了房产证的这个购房者，他们分别该怎么来处理？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也是整个纪要解决这个裁判规则的一个重中之重。
1: 嗯，
0: 纪要用十个条文专门规定购房人权利的保护，我来分几个层次跟大家讲解一下。第一层次，我们先来讲合同履行的一般规则。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申请之后啊，破产申请之后啊，管理人对于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也就是破产公司和对方当事人的主要合同义务都没有履行完毕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来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例外，购房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的，管理人不能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来解除购房合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切记。第二层呢，就是消费性购房人的权利保护，也就是大家通常意义所说的我没房子住，我是刚性的购房需求。既要明确，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如果说破产公司与购房人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的购房合同，而且所购房屋是用于满足刚性或者是改善型住房等居住需求的，那么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应当继续履行。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投资性这个买房需求，那么基本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和刚性需求，那么都要按照这个消费性购房人的这个定义来适用相关的规则。购房人权利应当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年发布的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批复来继续执行。那这个批复跟大家解释一下，是在2023年的4月20号起施行，它确定了两条非常重要的优先保护原则。第一呢，就是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并且已经支付全部价款，主张房屋交付的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抵押权或者其他抵押权人的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只支付了部分价款的商品房消费者，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实际支付剩余价款的，同样适用。那么这一条规则说的是，只要你是消费性购房，不是投资性购房，你支付了全部的价款来买这个房子，那么你的这个房屋的交付请求权就是要求这个管理人也好，开发商也好，要求他交付房屋的这个请求权要大于这个承建商，大于银行的债权。这个一点非常重要啊。第二呢，就是房屋在不能交付或者是已经没有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有的开发商他收了咱们购房者的钱，这个土地都没动工，那么还是一片荒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主张房屋价款的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抵押权或者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也应当予以支持。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商品房的消费者，不是投资者，那么你现在交了钱来买房，那么这个房子已经不能交付，或者是你也不想要这个房子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想拿回钱，你的债权是高于这个银行的这个抵押权，也高于承建商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那么总而言之，通俗的说，普通购房人无论是要房子还是要退钱，这个权利都排在工程款的优先权和银行抵押权的前面。另外，征收拆迁安置户通过产权调换的方式，在拆迁补偿协议中明确约定，以位置特定、用途特定的房屋予以补偿安置的，也可以参照这个2023年4月20号颁布施行的这个批复关于消费者权利的规定来确定其债权的性质和权利顺位。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像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银行的抵押权还有承建商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即使企业破产了， 那么他们的受偿比例也是非常的高的，有的时候甚至达到90%多。那么法院现在把我们商品房购房者消费者的这个权利认为他的权利大于银行，大于承建商，可以说大大的加大了我们商品房消费者的这个债权的可得性。第三呢，就是第三一层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预告登记买受人的权利保护问题。那么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啊，咱们这个破产公司与购房人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购房合同，并且办理了预告登记的，那么管理人以购房人没有支付全部价款为由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在破产程序终结前符合办理本登记条件的管理人应当予以办理。那么同时这一条规则也是在保护我们普通购房人这个基本的刚性或者一般的改善性住房的这个需求。第四一层次就是已经交付占有房屋的购房人的保护问题。破产申请受理前啊，这个非消费性购房人与债务人已经就商品房小商铺，也就是说一般的这个投资者啊，就是投资商铺这一类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如果说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购房合同的话，破产申请受理时购房人已经基于卖方符合约定条件的交付行为合法占有房屋的，管理人要请求这个解除合同收回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正常投资一些商铺，那么开发商也把这个房屋交付给了这个我们的投资者，那么如果说在破产程序当中管理人要求收回这个房屋的，虽然没有办产权，但是管理人不可以收回。同时呢，我们认为法院这种的裁判思路也是在保护我们中小的这些投资者。人民法院会结合是否存在交付钥匙、这个办理物业入住手续以及实际管理控制等事实支配行为，来综合判断购房人是否实际占有房屋。第五个层次呢，就是请大家注意一房数卖的处理问题。那么既要明确破产申请受理前破产公司一房多卖而成立的多份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都有效的，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保护的顺位。但是恶意办理登记的购房人的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购房人，因为一房多卖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购房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其购房款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按照普通债权来清偿。那么其中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根据这个2023年4月20号的批复来综合确定。最后呢，关于交付房屋和办证，如果说破产公司的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双方都没有履行完毕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依据纪要应当继续履行的合同，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房屋具备交付和登记条件的，那么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债务人应当及时交付房屋并办理登记手续，但是呢，购房人应当及时支付剩余的购房款。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
1: 请十二号病人到一号。
2: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 哦，还有啥好福利？
1: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

0: 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八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哎，小李，累了吧？
6: 过来，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律师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共八个部分、36个条文，明确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的管辖与管理人指定的规则，系统规定了购房人的权利保护。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陈律师啊，很多购房人都是按揭贷款买房的，那想问一下陈律师，开发商破产之后啊，这个贷款合同该怎么办？贷款还要不要继续还？这是广大按揭购房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5: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十八条，专门规定了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处理。如果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法院是支持的。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给贷款银行和购房人。这里有一个对购房人非常有利的规则，就是贷款银行就破产程序当中没有受到清偿的债权，要求购房人继续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在房屋买卖合同依法解除、担保贷款合同一并解除的情况下，剩余的贷款本息由开发商向银行返还，购房人不再为已经解除的贷款合同继续承担还款责任。当然呢，贷款银行有权就购房人欠付的贷款本息申报债权，并且可以就担保物优先受偿。仅办理抵押预告登记的，按照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52条第二款的规定来行使权利。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这里讲的是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购房人不要在没有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擅自停供，以免影响个人的征信和引发违约责任。
2: 嗯，那陈主任，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有些债权人不是直接付钱买房，而是通过以房抵债的这种方式取得了房屋。有的是拿房抵工程款、抵借款，还有的是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来担保借款的履行。那这种情况，破产时权利该怎么来认定呢？
5: 嗯。这三种情况下，纪要第13、14、15条分别做了规定，我逐一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一种呢，就是以房抵偿普通金钱债权，破产申请受理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基于清偿自身的债务，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与债权人达成以房抵债协议的，按照纪要第15条的规定，也就是原则上要按照债权债务关系申报债权，不能直接拿房子。如果说以房抵债协议是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后达成的，经过审查不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那么抵偿的价格、协议签订时间、债权形成原因也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31、32、第40条以及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2第44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以房抵债协议有效。那么对于折抵购房款的债权数额，管理人应当结合原来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当中予以审查，超出法律规定保护限额的高额利息等不以保护，那么应当从购房款当中予以扣减。折抵债权不足以支付全部购房款的，按照纪要第9条的规定来处理。那么如果说折抵债权足以支付全部购房款的，折抵的购房人的权利按照纪要第10、11、12条的规定分别予以保护。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以房抵债的情形。那么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通过签订以房抵债协议的方式，对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以及工程款、劳动报酬债权进行清偿的，管理人以构成个别清偿为由请求撤销的，法院不予支持。以房抵债协议签订时，担保财产或者抵偿的这个债权金额低于该抵偿房屋价值的，管理人有权要求其补交差额。这个规定体现了对工程款、劳动报酬等优先债权清偿顺序的清偿秩序的保护。还有呢，就是第三种，就是以房屋买卖来担保债务履行，也就是我们通俗的说，就是让与担保的方式来操作这个房屋买卖的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为担保自身债务的履行，与债权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约定债务到期不能清偿时履行这个合同，那么债权人据此在破产程序当中要求继续履行交付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权人应当根据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申报债权。那么债权人主张就该买卖合同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法院也不予支持。但是有一个例外，合同签订后破产申请受理前，这个当事人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债权人按照原来债权债务关系申报债权，并主张就该房屋的登记优先受偿的，法院是予以支持的。如果说仅仅办理所有权预告登记，也就是网签备案，像类似的这种预告登记手续，其优先受偿权应当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该登记房屋的价值范围内予以支持。
2: 嗯，好的，陈主任，在这个破产程序当中啊，除了这个购房人、施工企业、实际的施工人以及农民工也是重要的这个权利利益的主体。那想问一下陈主任，既要在这个债权申报和审核 这些方面对工程价款的债权、实际施工人以及保证金的这个申报做了哪些规定？
5: 确实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既要在第五部分对这个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我们先来讲工程价款债权的申报。破产申请受理前，这个破产公司欠付的建设工程价款的债权，那么一般由这个破产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来进行申报。同时呢，既要重点规定了借用资质和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实际施工人的权利。那么承包人对外出借资质，而且发包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出借资质的情形，承包人已经申报全部工程价款债权的，那么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就其享有的已结算价款请求权来申报债权。那么管理人将其与承包人这个工程的总承包方申报的债权作为同一笔债权来进行登记，并且呢，在承包人受偿范围内，按照相应的比例对他的债权直接予以分配。但是借用资质的单位和或者个人不享有表决权以及承包人在破产程序当中的其他权利。如果承包人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对外出借资质，又没有申报全部建设工程价款的债权，从而影响实际施工人债权实现的，实际施工人可以在房地产企业欠付承包人、转包人价款范围内就其自身享有的债权代位申报并且获得清偿。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三个问题啊。一是实际施工人享有的工程价款请求权不包括他与承包人约定的管理费、挂靠费等费用。第二是承包人这个转包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实际施工人应当向承包人或者转包人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不能直接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主张权利。三是实际施工人债权当中所涉及的这个农民工工资没有在相应的范围内足额清偿的部分，可以参照职工债权进行清偿。那么这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民工工资的保护。我们再讲到这个保证金债权，破产申请受理之后，承包人请求返还这个工程质量保证金或者履约保证金的，应当符合双方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条件，保证金返还或者支付期限不能因为破产申请受理而加速到期，但是承包人可以将其作为附条件债权申报，具备返还条件且承包人缴纳的保证金能够与债务人财产相区分的，承包人可以主张取回，不能区分无法取回的，这个承包人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作为普通债权来进行清偿。如果破产申请受理时已经具备返还条件，因为管理人的原因导致无法取回的，承包人的损失应当作为共益债务进行清偿，应当返还的保证金属于建设工程价款当中部分的这个部分内容的，这个承包人主张按照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优先受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另外，管理人审查债权应当勤勉尽责，对有明确法律依据、合同依据或者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管理人不得无故不予确认。对于建设工程价款难以认定的等等这个难以认定的债权啊，管理人可以跟这个债权人协商后，通过聘请双方认可的鉴定评估机构，对工程造价、质量、修复费用等专门性问题进行评定。
2: 嗯，陈主任，您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大家非常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我们听众这个留言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买了开发商的这个期房，已经付了大部分的这个房款，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房子还能拿到吗？如果拿不到房子，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得回来？这个问题。
5: 好的。这位听众的问题我们来分两步来看。第一步，能不能拿到房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十条，只要购房合同是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签订并且合法有效，所购房屋用于满足刚性或者改善性住房等居住需求，那么房屋买卖合同就应当继续履行，管理人不能随意的来解除或者撤销。那么再结合2023年4月20号的最高院的批复，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目的购买房屋并且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那么 他的这个房屋交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如果说只支付了部分价款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实际支付剩余价款的，同样适用这个规则。第二步，如果房子确实不能交付，也没有实际交付可能，比如说项目已经彻底烂尾，不具备续建条件的，那么按照2023年批复第三条和纪要第31条的规定，商品房消费者已经支付的购房款以及尚未归还的个人按揭贷款，在清偿顺序当中排在第一位，优先于工程价款债权、抵押债权和普通债权。所以不管是要房还是退钱的这个符合条件的普通购房人啊，在法律上都有比较强的保障，关键是要及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积极的配合法院的破产程序。
2: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啊，刚刚在开车的路上听到这个陈主任在讲这个关于这个破产管理方面的内容。他说啊，自己正好遇到了这个问题，贷款买的这个期房啊，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房子也交付不了，想问一下您，这个银行的贷款还要不要继续还？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18条的规定，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法院是会支持的。那么在合同解除之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收取的这个购房贷款、购房款的本金和利息分别返还给贷款银行和这个购房人。纪要还特别明确，这个贷款银行就破产程序当中没有受到清偿债权，要求购房人继续承担清偿责任的，法院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在房屋买卖合同和担保贷款合同依法解除的情况下，剩余的贷款本息由开发商来还给银行，购房人不再继续为这笔贷款承担还款责任。我们在这里也是再一次提醒，要走依法解除合同的路径，不要擅自停供，以免影响征信。
2: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自己借了钱给开发商，开发商啊以这个以房抵债的这种方式抵押了一套房子给自己，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能不能拿到这套房子？
5: 这种情况要区分情况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13条的规定，如果以房抵债协议是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的，经过审查，不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

0: 权利保护的规定呢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如果说不足以支付的，按照纪要第九条的规定啊，也就是管理人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的情况下无法继续履行的，那么按照普通债权申报来进行清偿。如果说以房屋买卖担保债务履行的方式，也就是让与担保的方式来操作，那么除非合同签订后已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否则呢，这个债权人不能直接要求交付房屋，只能按照原债权债务关系进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所以呢，以房抵债能不能拿到房，关键要看协议的签订时间、债权是否真实以及是否完成了产权登记。建议啊，我们相关的权利人及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情况。
1: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陈律师，他说自己付了首付，也签了网签的合同，但是啊没有办理预告登记，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想问一下陈主任，还能主张这个优先权吗？
0: 那么这种情况下要看是否符合商品房消费者的认定条件，根据纪要第十条和这个2023年4月20号最高院的批复，关键是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如果说你购买的是住宅用于自住，符合刚性或者改善型住房需求，即使没有办理预告登记，只要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购房合同，那么买卖合同原则上应当继续履行。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没有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这位听众的购房款返还请求权也享有优先的地位。这里要说明一下，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网签备案主要防止一房多卖的作用，那么预告登记则赋予登记权利人更强的保障。那么纪要第十一条专门规定，办理了预告登记，管理人以购房人没有支付全部价款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法院是不支持的。破产程序终结前符合办理本登记条件的，那么管理人应当办理。那么同时也要提示，如果因为不能续建导致购房合同无法履行被解除，那么购房人因此产生的这个购房款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按照普通债权来进行进一步的清偿。但是购房人如果说是商品房消费者，那么就另外处理。所以符合消费者购房人条件的听众呢，权利保护是有明确依据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金秋新学期啊，不少家长发现啊，孩子写作业呀、就像是拉锯战一样，一会儿呢想要玩一玩橡皮，一会儿呢要去喝水啊。明明是半个小时就能够写完的数学，硬是会拖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呢，家长是越催孩子越慢，还有一些家长一吼啊，孩子呢可能就要哭了。更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啊，孩子是不是故意作对呀？那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可能哈、是孩子时间意识比较模糊？那么作为家长又该怎么去帮助孩子进行时间管理呢？那今天是我们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特别节目，学会时间管理，打败拖拉小怪兽。哇哦！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打败拖拉小怪兽啊，做时间的小主人。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深耕家庭教育，专注孩子习惯养成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陈金霞老师，还有来自合肥市南门小学的学生代表啊。我们今天啊，静下心来听一听孩子的心声，也一起来寻找高效利用时间的好方法。那首先呢，欢迎两位啊，我们先有请陈老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6: 好，各位家长朋友，各位亲爱的孩子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金霞，很高兴来到陪你成长，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孩子时间管理的话题。
5: 欢迎陈老师哈。这个刚开学没多久，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和孩子会去咨询关于时间管理和习惯养成的问题啊？
6: 没错，对，这刚开学，我们这段时间确实也挺忙的，咨询的也很多，关于孩子这个时间管理啊、习惯啊，还有这些专注力方面的，都会有很多。
5: 所以那我在想啊，今天陈老师过来是带了很多的实际案例哈，那各位听众在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是收获满满啊，满满的干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学生代表，我们也让他做一个详细的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是南门小学森林田校区三年级八班的陶子清。
5: 陶子清同学是不是？好，欢迎你哈。那我想问一问，你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7: 我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一般都是写完作业了，然后玩一会呀，画会画呀，或者是玩会一些小的东西，或者先看会电视，都是比较日常的，
5: 都是比较日常的。子清的回答像个小大人一样啊。好的，也是欢迎你啊。那正在收听直播的家长哈，如果你们正在经历写作业拖拉的困扰，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孩子培养时间观念，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对话框呢留下你的困惑。那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家长也可以直接的留言提问啊，到时候我们会有请陈老师给大家一对一的解答。
8: 弟子规，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9: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那今天是我们秋季开学的特别策划哈，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时间管理的话题哈。那我想先问一问子清啊，就是你写作业有没有想磨蹭的时候啊？
7: 有啊，有很多次，就是然后呢，因为一般嘛，我妈妈爸爸上班，然后下班时间都晚，都是爷爷奶奶看。
5: 嗯，
7: 然后奶奶就这样，首先奶奶会说：“你作业写完了吗？”
5: 啊，
7: 然后我说没写完，然后奶奶说：“这都搞了九点多了，怎么还没写完？赶紧写。”
5: 啊，然后会催着你是吗？
7: 对。
5: 那你为什么不快点写呢？
7: 我也不知道，就是每一次当我准备开始写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一会说：“哎呀，我橡皮呢，赶紧去找一找。”然后一会是：“哎呀，铅笔怎么不尖了，去抱一下。”然后就变得不知道怎么回事，时间就没了。
5: 哦，那你一般是会晚上写了几点钟啊？
7: 嗯，之前都是九十点钟。
5: 哦，九十点钟是不是？
7: 有一次搞得最晚的十二点。
5: 哇，那么晚呢？那是会不会影响你第二天上课？
7: 其实那次十二点就是周末。
5: 哦，是周末，所以第二天可以多睡一会儿，是不是？
7: 然后一般都是会影响的，
5: 嗯，
7: 就是有点困嘛，然后就有点起不来。
5: 啊，确实哈。那刚刚我们听了学生代表子清坦诚的分享，我想这也是很多孩子藏在心底很真实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的家长说，孩子一写作业的时候，就是会故意的磨蹭，就会觉得是态度问题。

0: 那刚刚其实子欣也说了，但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那个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陈老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孩子拖拉的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1: 首先呢，我想说的是，绝对不是态度的问题。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呢，就是孩子故意磨蹭。
0: 对。
1: 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孩子拖拉很多时候呢，是因为他的大脑还没有学会管理时间这件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两个关键的认知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大脑里有个及时行乐猴和理性决策者。
0: 及时行乐猴，哎，那我想问一问子清，知不知道这个什么叫及时行乐猴，或者你猜一猜这是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就是脑子里有一个猴子，就是当你一准备开始认真写作业，他又跳出来说，哎呀，这笔怎么这么粗啊，抱一下，然后抱一下，几分钟过去了，然后他又跳出来说，反正时间还早，玩一会儿再写。
0: 就是一只调皮的小猴子再去干扰你，是这个意思是吗？
2: 他总是想让我们玩。
0: 好，这是你的答案，但是我们来听一听陈老师啊，他认为这个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啊？
1: 是的，子清刚刚讲的也不错啊。就是好像你的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对吧？一个叫及时行乐猴，他呢就是喜欢好玩轻松的事，比如我们玩橡皮呀，看窗外。另一个呢叫理性决策者啊，他知道作业要写，明天要交，对吧？但是呢，当你写作业的时候呢，那个及时行乐猴他就出来了，他就说，哎呀，等一会嘛，再玩五分钟嘛。那理性决策者呢，他就会说，想要把这个及时行乐猴给按住。
0: 这么来说的话，其实说明我们子清刚才其实说的是正确的，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要送个掌声给我们聪明的子清啊。那子欣，你写作业的时候总是会觉得那个小猴子在干扰你。
2: 确实。然后就是感觉我脑子里的另外一个小人总按不住他。就是按下去了他又起来了，按下去了他又起来了。
0: 那我很好奇，那最后你又是怎么样的去完成你的作业的呢？
2: 就是在爸爸妈妈盯着下必须给他按下去。
0: 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去按，然后要靠爸爸妈妈来帮你按，是不是？好，那我们也想问一问陈老师，就是刚才哈，就是小朋友也说到了，就是说，哎，他们自己里边这个有一个理性决策者，对不对？但是这个理性决策者他们为什么按不住呢？总是需要爸爸妈妈去帮他们按呢？
1: 这个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负责自控的那个脑区，它叫前额叶皮层，它呢成熟的非常晚，一般要到孩子20多岁的时候。小朋友呢，这个区域它还在，现在还在施工中啊，所以呢，它很容易管不住自己啊。这就好比你不能要求一个还没有长高的孩子去拿高处的书架这样子。
0: 对，
1: 不是他不伸手，是他根本就够不着。
0: 是的，是其实不是说我不愿意做，对吧？而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所以其实很多的大人就会觉得说，小朋友一磨蹭一拖拉，可能就是态度的问题。那今天听了陈老师说的，其实我们也可以更多的从比如说大脑发育的角度啊，还有科学性去理解孩子啊。那我知道有很多的家长在听节目，他们可能想知道的就是，那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吗？
1: 是的，我知道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这个只能说我们从生活中啊，慢慢去培养啊，但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啊，所以说我们说教育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学会等待呢是一种智慧。
0: 对，老话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所以说在教育小孩的时候，等待就是一种智慧啊。那刚才提到了有两个关键认知嘛，对吧？一个说到的就是大脑当中是有及时行乐猴，还有这个理性决策者，很多小朋友其实他是前额叶皮层没有发育那么完善，他没有办法去控制的。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呢，就是孩子的时间感，他是慢慢长出来的啊。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啊，是随着年龄一点点发育的。5岁前呢，他只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啊，他听不懂10分钟有多长。对，那6到8岁后呢，就是懂先后，不懂长短。9到12岁呢，才慢慢长出时间预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呢，我们要求一个3年级的孩子，他现在就可以去管理好自己的时间 这就像要求他去做一件他还没有学会的事啊。很多家长把慢呢粗暴的归结为孩子的态度问题，态度不端正，他懒，所以呢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到的那个关键的问题所在。
0: 是，像您这样来说的话，其实我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家长是过度的焦虑，是吧？
1: 是的。
0: 其实按照您刚才说的，就是小朋友对时间的这个感知啊，他其实比如说他现在他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观念，其实是正常的，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这是大脑发育的一个问题。那我想问问子清，你现在对时间有没有清晰的认知啊？
2: 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清晰
0: 哦，
2: 就是比如说看电视只能看半个小时，我有时候就是感觉不到时间在流逝，就是差不多。
0: 哦，是，所以你现在也不太清楚，哎，半个小时到底是多久，是吧？就感觉妈妈说让我看半个小时，我感觉我刚看呢，哎，怎么他就把我关了，是吧？时间不知不觉就流失了， 对吧？好，那也想问问陈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小朋友提供一些方式方法，就是他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能够来进行时间管理呢，让他们对时间有一个感知呢？
1: 今天呢我确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套可操作的方法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让时间啊能够看得见。就是怎么做呢，就第一步，一分钟挑战。
0: 一分钟挑战。
1: 对，让孩子尝试一下，比如说一分钟内能写多少个字啊，能背多少个单词啊，能做多少个俯卧撑。对，把抽象的时间呢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成果啊，孩子会发现原来一分钟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视化的计时工具，比如说沙漏。还有一些倒计时器啊，帮助孩子直观地感受到这个时间的流逝。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放一个15分钟的沙漏。告诉孩子沙漏漏完之前你就专注地去写作业啊，然后孩子感受到这个沙漏那个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走了啊。比我们在孩子面前催他说100句快点写都要管用。
0: 是啊。那我想问一下子清，知不知道如果现在跟你说一分钟，你大概知道一分钟是多长吗？
2: 就是从1数到60。
0: 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话筒往上抬一点点啊。对，哎，好，可以了啊。从1数到60是吗？啊，这就是一分钟。你以前有没有在家做过这方面的训练啊？
2: 这个没做过，就是上课数学老师说的。
0: 哦，是数学老师说的哈。好，那你平时写作业会妈妈会给你准备，比如说沙漏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倒计时的计时器之类的吗？
2: 就是我以前都没准备过。然后现在的话，现在倒是有，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准备了。
0: 有一段时间是准备了。
2: 就是准备一个定时的闹钟，你到时间它就会响。
0: 对你有帮助吗？
2: 我感觉就是有的。就是你就会时时刻刻看着。然后呢看着了以后你就知道，如果一直都在磨叽的话，待会等响了你没有成果。
0: 是，就好像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沙子或者是我们看着这个数字，我们就很清楚它是怎么在倒计时，时间是怎么流逝的， 对不对？好，那还有一些问题哈，也是之前听家长会说我们给孩子也给过这种沙漏啊，或者说是给孩子也说了就是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是就是发现孩子做不到，比如说他会发呆呀，他会走神呢，然后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觉得说孩子是不是说话不算话呢？陈老师。
1: 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啊要给孩子做到的第二步。任务拆解。叫有一句话叫把大象放进冰箱。
0: 我觉得今天陈老师说的特别的形象化，特别有趣。那我问问子清，你知道什么叫做把大象放进冰箱的这个方法吗？
2: 我觉得先把它最大的鼻子先给弄掉，然后先塞进去，然后再把腿也弄掉再塞进去，再把耳朵弄掉再塞进去，最后他的身体就会慢慢被割小割小再割小，然后再把最后都割完只剩身体的大象放进去，头也需要单独放，这样就可以塞进去了。
0: 我听你说的其实就是你看起来那个大象特别大，你直接塞到冰箱可能是很难塞，是吧？所以就是把它弄成一块一块的，换成任务的话就是把大任务拆解成小任务。那我问一下陈老师是这样吗？
1: 我刚刚听子清讲的特别的有趣，然后也非常的有道理，就是把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把它拆开来，是的，所以我们孩子为什么知道倒计时还是没有办法按时完成，或者孩子开始发呆呢？其实他主要是面对这个任务啊，写作业这个任务，他感觉到他有畏难情绪了，对，然后他的大脑呢会卡住，所以呢不知道怎么开始，我们家长所以要帮助孩子把这个任务去把它拆开拆解拆成小任务，
0: 那怎么去拆呢？比如说是不是告诉他你今天先写语文，完了之后你接下来再写数学，这样还是怎么弄？
1: 对了，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更细一点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三项作业，数学呢一般就是要练习册，对吧，语文有抄写，英语有朗读，那我们就不要说快点去写作业对，这样子孩子听起来就会很笼统啊，那我们可以帮孩子列一个清单，数学练习册第十页预计15分钟，那语文抄写对吧第三课生字预计呢10分钟，好，那英语朗读呢比如说第二课的课文预计10分钟，那每完成一项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打一个勾对，别小看这个打勾，这个打勾呢其实对孩子他是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让他有一种持续的成就感
0: 了解了，好，我要提醒一下我们子庆哈哈，你那个稿子放在那儿不要动哈，不然它会影响了这个话筒，知道了吗？如果你不需要就放在那个边上就行了，知道了吗？好，那我正好也想考考你哈，刚陈老师在说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真听他刚才说了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方法？
2: 他刚才说的就是说让我们用打勾的方法，比如说语文抄写第三课生字抄完了打个勾这样子就感觉有个成就感然后就比如说一个勾是一个星星然后可以攒多少个星星可以换什么东西兑换一个小愿望呀兑换一个小贴纸像这种的
0: 那你会喜欢这样的方法吗？
2: 我会啊
0: 你在家里用了这样子的方法吗？
2: 我妈一般在家里不会用这个
0: 她不会用这个她会用什么方法？
2: 就是其实我妈在家用方法就是让我每个任务先写啥再写啥，就给我准备一个本儿，它每个后面都有个方框，就是每项作业然后打勾嘛，
0: 也是打勾，
2: 对，还没什么奖励什么兑换的
0: 好，我们
2: 其实我觉得不管有没有都差不多
0: 好，其实我知道了，你是想通过广播来呼唤一下妈妈，告诉妈妈要有点小奖励是不是好，那刚刚听了陈老师说的我们知道了，第一步是让时间具体化，让孩子能看见时间第二步呢就是把任务具体化，这样呢孩子可能做完了之后会带来一些成就感哈。那么第三步是什么呢？
1: 第三步呢就是番茄工作法对，不过呢要调成适合孩子使用的版本我们成年人的番茄工作法呢是工作25分钟专注然后再休息5分钟，
0: 对，
1: 但是我们孩子的专注力是有限的对，一般呢低年级15到20分钟高年级25到30分钟我见过很多家长呢一上来呢就给孩子定这个以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结果呢孩子坐10分钟坐不住了然后呢就一直问家长还要多久，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是孩子就会很难去执行这样的一个番茄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们要找到孩子他当前他专注的这个时长最长的时长是多久，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他的这个时长上面往下面加1-2分钟对而不是直接按成年人这样的标准
0: 对，因为小孩的专注力和大人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不能够就是按照成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所以呢我们要贴合孩子的实际年龄那去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番茄钟的一个工作法那我们也想请陈老师给我们说的更详细一点，就是比如说家长在家带孩子做这个番茄钟的话，怎么可以更具体的一步一步的去操作呢？
1: 我给大家一个儿童版的这个番茄工作法呢，它首先第一步就是和孩子一起定时间问问孩子你觉得你能专注写多久如果孩子说15分钟那我们就定15分钟如果孩子说20分钟那我们就定20分钟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孩子参与决策他会更有动力去完成
0: 对，这个是其实是孩子的事儿，对吧？所以呢，我们在给孩子定一些规划的时候，其实要把孩子拉进来一起参与。
1: 是的，没错。
0: 子欣就是在家里，比如说爸爸妈妈带你做规划的时候，是跟你商量着，还是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啊？
2: 我爸妈带我做规划的时候，就是一般都是我爸爸，就是比如说，这个他都会给我判断大概多长时间，然后会问问我，这个够不够多还是少？如果多的话，他就给我减少；如果少的话，就给我增多。
0: 就是他会先去询问你。
2: 不是，他就是先就比如说完成这项，完成一号本的十个生字，大概他先想，就是他先按照一个时间合理的时间，就是15分钟，然后再问我是多还是少，如果是多的话，他就给；如果多了的话，他就会给我减少，比如说多了2分钟，他就给我变成13分钟。如果是他太少了的话，就不够我写的时候，那他就会给我加，比如说还小5分钟，那他就会给我加成20分钟。
0: 啊，我知道，就还是他还是会先去问你嘛，对吧？第一步是他先定，定完了之后再跟你去商量，是吗？
2: 对。
0: 但我有个好奇的，你对时间都没那么了解，他问你，你们后来怎么能达成一致呢？
2: 就是我会就是感觉一下我自己时间，就是大概，觉得就比如说我会就比如说先写完这项作业，然后我会出去看看钟表。
0: 哦，我知道了，其实是在慢慢的试验和磨合当中，是不是？
2: 是的。
0: 这也是在不断的去培养你的这个时间观念哈，特别好啊。好，刚刚说到的是孩子参与进来，他会更好的执行，这个是番茄钟的第一步。
1: 对。
0: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呢就是设置计时器。第一步呢就是把闹钟要调好，放在书桌前，然后告诉孩子闹钟响之前呢不用管它，安心的去写。那第二个呢就是专注时间，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设置这个番茄钟的这个时长里面呢，不要去碰玩具
0: 啊，
1: 不要看手机刷视频，然后也不要离开座位，那第三步呢就是休息时间彻彻底底的放松
0: 啊，
1: 对，5分钟休息，站起来走走，或者是喝口水，看看窗外。当然，这个时间不是5分钟，不是让孩子去玩，
0: 就是不能去玩游戏啊，或者是什么这大就是剧烈的运动之类的啊。
1: 对，不要说哎，这5分钟让我去玩的，然后他再进入这个学习状态就不会那么专注了。
0: 对
1: 啊，对，这个5分钟只是给他们休息的。
0: 就是喝个水，上个厕所，放松放松啊，
1: 对，眼睛，
0: 然后对，看一看窗外，这样子是调整一下。
1: 是的。最后一步呢，就是完成一个番茄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比如说贴一颗星星然后攒够了5颗星之后呢，换一个小愿望。
0: 这样子的话可能对孩子来说是更加的有动力哈。
1: 对，一个激励作用。
0: 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平台上 ZZ 他说好棒的小朋友小金说陈老师特别特别的专业说的这个方法特别的落地好，那也有人在我们的安徽之声的这个微信号上提问说孩子3年级每天写作业都要磨蹭到晚上10点，催也催啦，说也说啦，这个到就是孩子还是不完成怎么办？
1: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家长，就是我经常在讲座当中或者平时咨询当中，家长会问的很多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孩子他做作业的这个情况。就是有没有给到他的这个一个自主性，还有没有家长有没有给到他商量我们有没有怎么样
0: 提前规划？
1: 对，提前规划去安排这样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他在这个做的时候他做的时候是比如说他做个5分钟10分钟他的心就飞了，
0: 对，
1: 还怎么样。如果孩子那另一点呢，就是孩子他在做个半个小时做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已经在做了，但是呢他的那个作业还是做得很晚，这个就是他两个方面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专注力真的不行，那我们要关注他这个专注力，然后关注他的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这样一个态度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 真的是他的作业会比较多，
0: 嗯
1: 啊，这样我们就要给到孩子这样刚刚讲到的任务拆解。
0: 嗯嗯，对，就是具体的问题其实还是要具体的去分析哈。作为家长我们先去看看是态度问题还是他的能力问题，对吧？
1: 嗯，
0: 那听完陈老师的分析我们也是知道了哈，拖拉背后的真相呢，他可能不是孩子就是一种态度的不积极或者是不配合，他可能是小朋友的大脑发育还不够完善，他的时间感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啊。那陈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一些具体可落地的时间管理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也是特别的实用。那么在下半时段呢，陈老师还会给我们来分享四象限的法则，以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在辅导孩子做作业或者孩子拖拉磨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哈、啊？也是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那稍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那金秋新学期啊，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聚焦孩子开学适应问题、时间管理以及身心健康等话题啊。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打败拖拉小怪兽，做时间的小主人。那今天我们直播间也是来了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小嘉宾，来自合肥市南门小学森林城校区三年级的陶子清同学，还有一位呢是家庭教育指导师陈金霞老师啊。那我在这儿要考一考我们的小嘉宾哈、啊，在上半段陈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哈、啊。子清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记得比较熟的方法有什么？
6: 我记得比较熟的就是，比如说语文，它有三项作业。然后你完成一下，你就在它后面它有个方框，你打个勾，完成一下打个勾
5: 啊。主要对这个很熟，
6: 对，
5: 因为妈妈会给你打勾，但是她不会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奖励，但是陈老师说了，完成了之后可以给点小奖励是吗？是不是这样？好的、
6: 现在都是我自己写我自己打勾
5: 啊，自己写自己打勾是吧，自己给自己奖励哈。好，那我们再继续请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哈。上半段跟我们说了时间管理的几个步骤，让我们看见了时间，也知道任务的具体化，还有番茄钟哈。那也听到很多的家长说，比如说孩子到了高年级哈，尤其是到了这个四年级，就感觉孩子每天都在忙，但是你又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就感觉孩子效率还特别低，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这个呢其实是孩子不懂得做事的优先级啊。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说的第四步啊。很多孩子写作业拿起哪科写哪科，
5: 对
7: 啊，写到一半发现最难的还没动啊。家长可以教孩子用四象限法则，
5: 四象限、
7: 对，四象限法则来分类啊。这个是美国管理学家史蒂芬·科维提出的四象限法则，按重要紧急啊两个维度给任务分类，然后分成四大类。第一类呢是重要且紧急，比如说明天要交的数学作业啊要立即完成。
5: 对。
7: 那第二类呢就是重要不紧急的，比如说每天练字，阅读，对吧，这些呢是要做但是它没有那么紧急的要完成的啊，我们可以按计划来推进。那第三类呢就是不重要啊但紧急，比如说帮妈妈去拿个快递啊，这个呢可以稍后再做
5: 啊，就是要放到后面去。
7: 对啊，我们可以按这样的一个来分类，先做重要且紧急的，然后是重要不紧急的，这样子来分类啊。最后一个呢就是不重要不紧急的，比如说我们家长比较头疼的去刷手机
5: 啊，
7: 对吧，
5: 去玩了，
7: 对，去玩了、对，这样的呢我们就尽量去减少。
5: 刚才这个四象限特别的专业哈，我们也帮家长来稍微的梳理一下哈，主要的是有这个先去做又重要又紧急的，对吧，这个就得马上去做。其次咱们是要去做这个重要不紧急的。
7: 对。
5: 接着再去做这个紧急但是不重要的。最后再去玩，也就是不重要不紧急的。
7: 对。
5: 其实提到这儿，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比如说我在做一件事，爸爸妈妈跟我说，哎，你去帮我弄个什么什么样的事啊，就像您说的啊，这个去拿个快递，这个其实是因为我得先把我很重要的事先放一边是吗，然后就是我不要放，我继续做，而不是我先去完成那件事儿。
7: 对，这个就是我们先这个也就是要给家长提个醒。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番茄钟，对吧？这个专注孩子专注了这个时长之内，我们家长也要控制好自己，不要看孩子没有做好，没有做端正，然后马上又去打扰一下，这个我们家长也要先管好自己。
5: 是哦，这么一说啊，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有很多的同学他会把一些比较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儿，他会放到一边，
7: 是的，
5: 对吧？比如说我下周要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其实对我来说是不紧急的嘛，因为本周我可以不完成啊，但是当然我就放，然后呢等到下周的时候可能我又来了一个新的任务，然后这个时候我又得开始要交这个任务，等于说我到了那个时候我是同时要面临两件又重要又紧急的事儿。
7: 对，
5: 可能就特别的去分散孩子的这个精力，然后让孩子就感觉很忙，忙到最后效率也不高。
7: 是的，就经常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5: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给各位同学其实是提了一个醒啊，就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儿，你看起来好像不需要马上去完成的，其实我们得空就要赶快去做。
7: 是的，
5: 不能到最后拖，因为你后面可能又有新的任务过来。对吧，
7: 这样就堆积在一块了。
5: 对，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感觉孩子每天就很忙啊。
7: 是的，
5: 好，所以这个就叫做四象限的法则，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哈。说到这儿我觉得是有点专业，我问一下子清小朋友能不能听懂啊。
6: 我觉得我都是能听懂的。
5: 你能听懂，那你给我讲讲呗。
6: 第一个就是又就是比如说学校今天布置了数学要写哪几要写第一面的口算题，你明天要教的是比较紧急的，所以你要先
5: 也是很重要的。
6: 对，比较重要也比较紧急。然后其次呢就是比较重要但不紧急。比如说你要搞一个语文的手抄报，老师说必须完成下周交，但你现在才到这周一，你要下周五再交，就是比较重要但不紧急的。然后还有一项是比较紧急但不重要的，就比如说去拿个快递呀，去给花浇个水呀什么的。然后最后一个是不紧急也不重要。比如说你去打打蛋仔派对呀，然后你玩玩王者荣耀啊，这是不紧急也不重要的，最好少玩。
5: 哇，真的小朋友太棒了。
8: 你真棒。
5: 真的要再给你送一个掌声啊。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说的时候都感觉像绕口令一样，是吧？都很容易把自己绕进去，但是刚刚子清梳理的非常好啊，特别棒。好，那我们继续再来帮助家长答疑解惑哈。我们听到也有一些家长会说，比如说孩子放学回家就不写作业。那我们想了解的就是，孩子是一放学他就必须得写作业吗？还是他可以自己选择我是先休息一下还是我先写作业呢？
7: 这个呢就是家长可以跟孩子商量。如果他就是每个孩子的习惯不一样，对吧？然后呢如果他愿意先回来先玩一会儿然后再写作业，这个是可以没问题的。比如说有些孩子写作业的习惯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呢他是想先写难的然后再写简单的轻松的，但有些孩子呢他就想先写简单的然后后面再做难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给到孩子这样的相对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权。给到这样的一个选择权之后呢，孩子他的这个自主能力才能得到培养。
5: 是，好像我们现在经常也会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有些人是高精力人群哈，有些人是低精力人群，对吧？高精力人群是我可能上了一天的课了，我回家我还是有精力去完成我的作业。但低精力的孩子来说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在学校已经上了一天的课，我很累，所以我回家想要先休息，先充充电啊。所以我们家长其实还是要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啊来定，而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就孩子一回来马上就去写作业呀这样子，对吧？
7: 是的，是的，就是有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家长看到孩子在那里玩一会儿呢，就特别着急，然后就想要去催他，赶紧去把这个作业完成。对，是
5: 这样的。其实是来自于父母的焦虑，这不是孩子的问题。好，那我问问子清，你是一回去就会先写作业的，对吧？
6: 其实这是我现在的，但我以前就是感觉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看了一天的那个就是多媒体，眼睛又开始累，然后就会休息会。
5: 那你是怎么从这个低精力孩子变成高精力孩子的呢？
6: 就是现在我妈让我跟我的一个幼儿园同学 他跟我是一个学校的，
5: 嗯，
6: 然后一起写。他妈妈就是其实也算是先休息一会儿，就先给我们搞点比如说水果呀小面包啊，
5: 嗯，
6: 让我们就是先休息一下，
5: 嗯，
6: 吃完了然后就开始写
5: 啊。我知道其实也是会有点小放松小休息，但不是像你之前一样就可能先去看个动画片啊那么长的时间，对不对，
6: 嗯，
5: 调整一下。另外也会有小伙伴对吧，小伙伴一起学，这就更加有动力了是吗？
6: 然后还会给准备一个定时的
5: 啊，哦，也会给你们去计时对不对，
6: 嗯，
5: 嗯，好的。好，那刚刚陈老师也给我们分享了具体的时间管理的方式和方法哈。那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就是因为在听我们节目呢可能会有从这个幼儿园到初中的哈，就想了解一下时间管理培养的这个方面是不是针对不同的孩子他也要有所区分呢？
7: 对，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不能一刀切，
5: 嗯，
7: 啊，一句话总结呢，就是低年级，也就是我们的一到二年级，重点呢是建立时间感，
5: 嗯，
7: 啊，用沙漏啊计时器让时间看得见，
5: 嗯，
7: 啊，比如说一分钟挑战，去感受这样的时间的一个价值，
5: 嗯，
7: 啊，那家长呢带着做计划，孩子主要是负责去执行，
5: 嗯，
7: 啊，
5: 我补充一下，一分钟挑战，是不是就是说让孩子从一数到六十，让他去建立一分钟的感知？
7: 是的，就像我们之前去带团辅做了这样的一个，
5: 嗯，
7: 这样的一个游戏，就是让孩子去说，哎，大家觉得一分钟能鼓掌多少次？
5: 嗯，
7: 那有些孩子就说60次，有的孩子说100多次，
5: 嗯，
7: 那啊，嗯，然后真的带着他们去做的时候，有的孩子甚至能鼓到300次。
5: 哦，
7: 对，然后那个游戏呢，就给孩子一个很大的震撼，让他感觉到，
5: 嗯，
7: 哦，原来一分钟还挺长的，能做这么多事呢。
5: 哦，可以做很多的事儿，嗯。
7: 对对对，
5: 嗯。那还有没有一个情况，比如说啊，你说一分钟，那有的孩子他可能比如因为孩子他分急性子和慢性子，
7: 啊，对，
5: 有没有他闭上眼，呀，在我里边就数完了，有的孩子1、2、3这么慢慢的去数
7: 啊，我们会说这个游戏规则，
5: 嗯，
7: 就是你要就是说尽你最大的能力去鼓啊，
5: 嗯，
7: 然后去击掌，
5: 嗯，
7: 啊，这样因为我们是有游戏规则的嘛，
5: 啊，就会提前设定这样一个规则，嗯，
7: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低年级，
5: 嗯，
7: 对吧，
5: 嗯，
7: 我们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低年级他的注意力只有15到20分钟，
5: 嗯，
7: 啊，
5: 嗯，
7: 我们不要要求孩子连续写太久
5: 啊，
7: 对对，嗯，
5: 要去注意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的时长啊，
7: 对，
5: 嗯，
7: 根据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发展规律来，
5: 嗯，嗯，好，刚才说的是低年级的，那比如说是中年级呢？中年级大概是3到4年级左右，
7: 对
5: 吧？
7: 对
5: 对，嗯，
7: 这个呢，重点就是要学会去规划啊，
5: 嗯，
7: 和孩子一起制定时间计划表啊，教孩子区分必须做的事和想要做的事，
5: 嗯，
7: 啊，
5: 哦，
7: 引入番茄工作法，就我们前面讲到的啊，
5: 嗯，
7: 开始训练他的专注力，
5: 嗯，
7: 啊，逐步的去放权，让孩子自己安排一些部分的任务，
5: 嗯。
7: 嗯，这中年级的孩子，
5: 嗯，刚才还提到一点啊，就是说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想要的，
7: 嗯，
5: 是吗？
7: 对，
5: 嗯，
7: 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比如说我们今天老师布置的作业，
5: 嗯，
7: 明天要就要交的，
5: 嗯，
7: 这个是不是每天我们都要完成的？
5: 对对对对，是。
7: 那想要做的是，比如孩子他想玩一下乐高，
5: 啊，
7: 对吧？
5: 想玩游戏了。
7: 对，他想去玩一下滑板，
5: 哦，
7: 他想要做的事情，
5: 啊，
7: 想看电视，
5: 这个，
7: 啊，这些，
5: 嗯，这个就是可以引用我们说的四象限的法则，
7: 对
5: 吧？
7: 对
5: 对
7: 对，
5: 重要紧急的先做，不重要不紧急的往后排。
7: 嗯，总结的太好了，
5: 啊，好，这就是教会孩子的一个规划。
7: 是的是的，
5: 那到了高年级呢，
7: 嗯，高年级就我们的孩子5到6年级的时候呢，重点是要自主管理啊，
5: 嗯，
7: 孩子自己制定计划啊，家长只做顾问，
5: 嗯，
7: 啊，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在3、4年级逐步放权，
5: 嗯，
7: 为什么说是逐步放权呢，就是孩子他需要一个时间的过渡，
5: 嗯，
7: 啊，然后呢教孩子用我们前面讲到的四象限法则分轻重缓急啊，
5: 哦，
7: 让他分得清楚啊，培养今日事今日毕这样的一个习惯。
5: 好，简单的再来总结一下，就是说对于低年级可能是刚读小学的孩子啊，1到2年级，其实我们要让他先有一个时间感，对吧？
7: 对，
5: 我们可以通过一分钟有多长，利用一些道具让他能够看得见时间，到了3、4年级我们可以引用四象限去训练孩子学会去做一些规划和管理，然后到了这个高年级其实更多的就是家长要放手了啊，我们的孩子要学会自我管理，而不是像低年级或者是中年级的时候家长推着做，或者是家长起主导的作用。
7: 是的，是的，
5: 嗯，好，
7: 嗯，
5: 那就是有一些家长也会有一个问题比较困惑，就是说 真的是看到孩子做作业太慢了，真的自己那个心啊就特别的焦虑，他就是想不停的去催呀，然后就在那不停的去盯着呀。当然家长可能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做了之后不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或者是效果，所以就是家长在面对这个孩子做事

0: 没有这个精力去投入到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当中了。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不会专注他的作业，他会干嘛？他会焦虑，对吧？他会恐惧，
0: 对，
1: 他会把这些部分的这些东西都分散了来应付家长。
0: 嗯，哎，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就是有很多的家长说，我们之前看短视频，其实也不仅是短视频，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跟孩子说这个二加五等于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吼了几遍孩子就还是会说出一个错误的答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因为家长看来这个已经很简单，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啊，为什么你就是答不对，然后那个家长那个声音那么大，所以是不是就那一刻孩子是懵的，他是恐惧的，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真正的去计算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因为我们大脑它其实我们的理性脑其实发育的其实是很晚的嘛，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所以孩子他的安全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其实他的理性脑是不工作的啊，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我们经常有家长说啊，在吼孩子的时候，孩子甚至他一加一都
0: 对他
1: 都
0: 不知
1: 道，他完全是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他的理性脑下线了啊，因为他要应付家长。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座当中就会讲啊，为什么我们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越吼他越不知道怎么做，就是这样的，他脑科学这样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先让孩子有安全感，或者是让他内心是处在一种平静的状态。
1: 对，就是让他在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情绪在一个稳定的时候，他才能理性脑才能上线。
0: 了解。刚才说到的是监工，不要去当监工，要当这个脚手架。这个脚手架怎么解释呢？
1: 脚手架呢，就是孩子需要的时候我们提供支撑在孩子能独立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把它慢慢的撤掉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其实是不是支持
0: 和鼓励吧。
1: 对，信任，然后还有被赋能。
0: 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
1: 具体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的在写作业的时候，然后他需要一些什么帮助的时候，比如说他叫妈妈我要干嘛这个时候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到他一些帮助。如果孩子他在写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没有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再打扰他了。
0: 所以爸爸妈妈是在边上，其实给到孩子一种鼓励和支持的感觉，
1: 对，
0: 不要过度的去打扰，但是孩子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给孩子提供一些帮助。
1: 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方法，可以先给到孩子这样的一些正向的去引导他。
0: 好。那子清，你在写作业的时候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角色啊？
2: 其实我因为我嘛一般都是爷爷奶奶带。
0: 哦，爷爷奶奶。
2: 然后爷爷奶奶呢，就是我一般因为之前都是在房间写作业，就把门关上然后呢，因为我奶奶其实耳朵不太好就有时候听不见。然后叫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听不见，就得很大声的叫。
0: 哦，这样子。所以你几乎比如说你有时候写作业时是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边。
2: 对。
0: 这样自己去完成的是吧？
2: 因为外面我妹妹好吵。
0: 所以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隔绝这个噪音是不是？好的。好，那现在的时间啊也要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啊。那我们也想请我们两位嘉宾给我们这个视频前和广播前的家长和孩子分享一下关于时间管理的一段话吧。我们先从子清开始好不好？你先跟我们分享吧。
2: 我分享的是我们不要做时间的奴隶，应该让时间为我们效力。
0: 这是妈妈帮你写的吗？
2: 不是，我自己想的。
0: 好，非常棒。好，那陈老师。
1: 我想跟各位家长说其实我们孩子不是拖拉，他只是在学习就像我们学走路会摔跤一样学时间管理他也会反复，他其实呢就是一个螺旋式成长上升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多一份耐心孩子未来就多一项受用终身的能力慢一点没关系，我们一起静待花开。
0: 好，大嘉宾是给家长分享了一段话哈，我们的小嘉宾是跟孩子们说了，我们要做时间的主人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简单的复盘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内容哈，就是各位家长要知道，孩子的拖拉，他不等于态度差背后和他的时间感知能力，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发育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今天陈老师也给我们分享了时间管理 理的方式方法，让时间能够看得见，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去拆解任务清单，以及给予孩子一些儿童版的番茄钟，还有呢四象限的一些法则，更重要的是加

长在孩子做事比较慢的情况下，我们要耐住自己的性子，不要去做监工，而是做孩子的脚手架，给孩子提供帮助和支持。好，感谢子清真诚勇敢的分享哈，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孩子这个内心真实的声音。同时我们也感谢陈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专业细致的分析，给了我们很多大量可落地的时间管理的方式方法。那我们本期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再会。好，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好，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18号，江淮之间中西部；24号到26号，江北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他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会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在32度以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全省未来7天每一天的预报。星期六19号，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局部有小雨。20到22号，也就是周日到下周二，全省多云到晴天。23号周三，全省多云到阴天。24到26号，下周四到周六，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今天上午，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4名撞钟手来到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4个字的警示钟前，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上午9点18分，全国多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警示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在路上，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0: 今年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3轮明显的高温过程，直接拉升了电力负荷，多地用电负荷创下新高。与此同时，以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用电量持续增长，也夯实了我国夏季用电增长的基本盘。虽然电力需求不断攀升，但今年夏天我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电力保供背后有着怎样的顶层规划，又是哪方面相互协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呢？
2: 今年夏天，全国用电负荷4次刷新历史极值。截至目前，华北、东北、华东等6个区域电网23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3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73次创新高。尤其在7下8上的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持续高位运行。8月上旬，全国日最大负荷连续一周超过去年极值。8月7日，最高负荷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
3: 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今年7月，全国单月用电量达到了1.04万亿千瓦时，在去年度夏首破万亿。

0: 基础上继续稳步增长，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烹调制冷符合的集中释放，是拉动尖峰用电符合的直接推手。
1: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用电量持续增长，稳固了夏季用电增长的基本盘。加上高温天气，让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今年夏天，虽然用电负荷屡创新高，但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始终平稳有序，人们能够安心享受空调自由和用电无忧的夏天，背后正是一系列体制机制在协同发力，默默支撑。
0: 我们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为指导，形成了中长期规划、三年充裕度预警、年度一省一策相衔接的远见结合的保供体系。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的原则，优先挖掘电网侧省间后继能力，充分发挥用电侧消峰和新型储能的顶峰作用，持续提升新能源电力支撑水平。
1: 夯实传统电源的保供基础。今年夏天的电力稳定供应，可以说是源、网、荷、储电力市场几个环节协同发力的结果。源、网、荷、储具体指的就是电源侧、电网侧、用电侧和储能侧。 从电源侧来说，我们国家电煤、天然气等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存煤可用天数超过30天。与此同时，绿色能源的供给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几年，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建设的大型风光基地，就有效缓解了电力负荷中心的能源保供压力。 今年入夏以来，重庆连续25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集中启用空调，直接拉高电网负荷，最高达到3140万千瓦，比去年峰值增加了112万千瓦。面对不断走高的电力负荷峰值，电网的工作人员却比以往淡定许多，因为来自新疆沙科荒大基地的600万千瓦电力有效缓解了重庆的用电需求。
2: 我们今年的供应形势要相对好得多了。江电入渝这一块，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这就是缓解重庆用电焦虑的沙科荒新能源外送基地。在新疆天山北麓的戈壁上，它正昼夜不停地生产着清洁电力。虽然相隔2000多公里，但在迎峰度夏期间，新疆和重庆两地完美携手联动，一个全力输出，一个稳稳接收。
0: 现在，随着这样的沙科荒大基地越建越多，清洁电力正源源不断地送往用电紧张的地区，抚平当地对缺电的担忧。新能源已经成为我国保供的重要力量，在沙科荒大基地带动下，全国风光处理占中午晚高峰负荷平均比例水平呈上升趋势。沙科荒大基地同步配套了相当规模的支撑调节电源。
1: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负荷中心能源保供压力，夏季晚高峰顶峰能力不断增强。更多的电力从电源侧送出的同时，电网侧则通过加快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骨干主网架、配电网以及智能微电网的协同建设，让电力跨省跨区送得出，到了负荷中心落得下、用得上。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电力消费中心呈现出典型的逆向分布格局， 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 而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 供需相距800到3000公里。 针对能源资源在西部、北部、用电负荷在东中部的客观国情，我国统一规划、统一调度，不断织密骨干主网架，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能源资源配置。而特高压直流工程就担任着电力跨省跨区域输送的重任。
0: 国家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交支流混联大电网。 气电中送形成了北中南三大通道的输电格局，输电能力超过
1: 3.4亿千瓦。今年夏天，特高压作为电力高速公路，让清洁电能实现了从西部、北部能源基地到东中部负荷中心的跨区域传输，有力支撑了高温大负荷期间电力有序供应。 在安徽，六月底投运的陕北到安徽特高压工程就有力支撑了当地的用电需求。迎峰度夏期间，这个工程每天送电量超过7000万千瓦时，相当于合肥日用电量的1/3。
2: 不同的省份，它的用电需求是不一样的。特高压骨干网架织密之后呢，我们的远距离输送的大容量电力可以精准地输送到需要电力支援的省份啊，甚至是具体的城市。遇到极端的恶劣的天气，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故障，保证整个电网在故障期间呢，仍然是平稳有序的供电。
1: 在织密西电东送骨干网络实现跨区域直流互联的基础上，区域内部特高压交流主网架也在持续升级，坚强可靠的区域电网正在逐步构建。现在华中日字形环网正加速成型，华北形成品字形特高压交流网架格局，华东特高压环网大幅提升了区域售电能力。不断升级的区域特高压交流电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电力保障，也为金夏电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 区内部特高压的一个是形成了网架，还有西南电网呢是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特高压网架。那么在特高压交流网架的建成之后呢，远距离的电力能够在区域内部有效的疏散。再一个呢，就是适应不同区域的这种时空上的特点啊，实现有效的调剂。
1: 对于电网来说，像特高压这样的骨干主网，把几千公里外的电快速送到城市边还不够，还需要配电网完成最后一公里，把电送进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国家围绕民生用电保障，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非职工小区等配电网薄弱区域，系统治理了线路老化、撕拉乱接、变压器容量不足等突出问题，有效应对了夏季台风、暴雨等灾害多发场景，夯实了电力保供的最后一公里。与电网通过工程建设筑牢输电硬底盘不同，负荷侧则在金夏电力的保供中扮演着类似于柔性调节器的角色。虚拟电厂就是今年负荷侧保供最大的亮点，它不建厂房，不烧燃料，而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把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等分散资源聚合起来，像一个电厂一样参与系统调节。今年夏天，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全社会用电量更是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缓解电力保供压力，虚拟电厂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的大屏上，用电高峰时段可以看到用电负荷的曲线在稳步下行，这背后是61家运营商和14000多个用户的默契联动。他们把零散的调节能力汇聚成河，短时间内迸发出140万千瓦的合力，好比一座中型火电厂悄然上线，为电网缓解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地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提供虚拟电厂要在哪里调、调多少的策略，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 随着我国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新型储能也登上历史舞台。在今年夏天的电力保供中，储能侧的储能电站就像灵活高效的电力缓冲池和超级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充电，高峰时放电，有力缓解了供需矛盾，保障了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这是山东德州的三峡能源庆云储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30万千瓦。储能电站里184个储能电池仓整齐排列，就像184个巨型超级充电宝，每个充电宝充满电都能存下6700度电。如果按照每户开2台空调计算，足够3500户家庭同时清凉1小时。8月3日那天，山东电网午高峰和晚高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关键时刻，这个储能电站一天就放出了超过40万度电，相当于3万户普通家庭一整天的用电量，实实在在被电网扛了一把。
4: 在当天呢，我们进行了储能的一个集中调用工作啊。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天储能的最大放电呢，已经到了1190多万啊，也是破了我们的一个历史记录啊。所以说，新型储能既对我们的保供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也对于我们促进新能源消纳呢，也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作用。
1: 今年夏天，除了原、网、贺、储协同发力，电力交易市场在稳定保供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它就像全国电力资源的大管家和调度员，通过市场化手段，将西部、北部的富余电力精准输送到东中部用电紧张的地区，从而补上这些地区高峰时段的电力缺口。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大屏实时滚动着最新的电力交易信息。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电力需求的旺盛也催生了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省间中长期成交交易电量超过3500亿度电，同比增长超过200亿。这200亿的增量相当于三峡全年发电量的20%以上。为实现今夏电力及时保供，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还推出一系列创新机制，让电力在全国范围内更好的流动。
2: 主要的做法呢，就是实现我们中长期和现货的按自然日的连续运营，实现我们电力交易的不间断连续交易。交易品种上也做了很大的创新，在建立跨经营区常态化交易机制方面呢，打破了国网和南网这种经营区的这个界限，在全国范围来实现资源配置。
1: 现在迎峰度夏关键期虽然已经平稳度过，但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以算力、芯片制造为代表的高精尖负荷快速增长，这类负荷对供电可靠性与电能质量的要求远超传统产业。面对新的挑战，电力供应既要实现量的满足，更要保证质的稳定。
0: 针对这些新要求，一是要优化规划布局，围绕新质生产力、产业集聚区域统筹电源电网规划建设；二是要提升供电可靠性；三是提高电能质量，推动供电从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深化这些举措，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可靠、更优质的电力供应保障。
5: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我们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端牢能源饭碗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抉择。抓住能源就是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大国能源安全系统布局尤其重要。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还要持续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可靠能源保障。
6: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十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

0: 现开始。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陆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9: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5: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12: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犯罪电影《空枪》。
13: 你去向自己开五枪，睇个天帮唔帮你。
14: 呢条路我帮你哋掹下个天。
15: 呢种人，火麒麟周身人，唔会入社团嘅，唔贪小财。
16: 只要呢单搞掂，我哋就唔使做马仔人。
14: 要唔要廿晒？
15: 山头越高，佢就越要去攀爬，迟早跌死嘅啫。
17: 去边度啊？拉人！
14: 我想改名，你哋有大就同我入嚟，
15: 要几多有几多。
17: 有嘢，
15: 珠光宝气，几多有份？
18: 迟一步啊！
14: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19: 有遗憾，先至难忘。

0: and finance. 加油！
1: 这个电影呢，刚刚官宣了全球上映的计划。就是说这个9月24号呢，会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映，然后25号呢，会在中国香港和澳门上映。接下来呢，10月1号会在马来西亚上映，10月2号呢会在英国和爱尔兰上映，10月9号呢会在美国和加拿大上映。后面呢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上映的消息陆续公布。那这个电影呢，因为它是一个充满了张力的政协博弈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同时呢它也有非常浓烈的时代氛围，所以呢这个电影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它也会让全球的观众都能够感受到华语犯罪片的这样的一种独特的冲击力。那这个电影呢是由朱一龙、谭健次和梁家辉主演的。那目前呢这个电影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已经将近6亿元了。
2: 对，这真的是华语电影的一个大事件。所以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空枪全球上映这件事情。
1: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这个电影的亮点揭秘啊。就是说这个空枪到底凭什么让大家这么期待。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电影的故事。
2: 这个电影的故事呢，它是发生在1990年代的香港，然后它是一个底层的打工仔，他不甘心自己的命运，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和一个富商之间又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较量，同时呢他还有这个内地和香港的警方联手在追查他，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警匪之间的这种斗智斗勇，同时又有很多人物的命运的转折。
1: 听起来确实很抓嘛，就是人物的这个处境啊，包括这个冲突。
2: 对，然后这个控枪呢，其实它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象征，就是它既代表了命运的侥幸啊，也代表了这个主角他不断的在铤而走险。这个剧情里面又有很多这种高智商的犯罪啊，又有这种阶层的对抗啊，又有这种你以为你胜券在握，其实我最后给你一个反转。
1: 是，
2: 它的娱乐性和这个思考性都很强。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电影的演员阵容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啊。你觉得这个电影的演员表现到底怎么样？
2: 演员方面就是简直就是黄金组合。你想啊，这个朱一龙他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一个人，然后他这次演这个角色呢又非常的张狂，他这个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个转变特别抓眼球，而且他全程都是用粤语演出，他的那种气场真的是让你过目难忘。
1: 对，他这个角色确实很让人印象深刻。
2: 然后谭健次的这个警察也很有层次，他跟朱一龙他们俩的这个对手戏真的是火花四溅，包括这个梁家辉、惠英红还有这个叶童这些老戏骨，他们的加入也让这个整个电影的这个岗位啊非常的足，就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的那个张力都拉满了，就是整个这个故事的这个冲突啊就被他们推到了一个高潮。
1: 哎，那说到这个空枪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电影的这个独特的氛围，那你觉得这个电影在视听和风格上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2: 整个电影的摄影啊，它就是用了很多这种霓虹啊，然后用了很多这种茶餐厅啊，用了很多这种码头啊，来营造出一种非常复古的这种九零年代的香港的感觉。一些老的这种金曲啊，像什么开心的马骝啊，这种一出来你就觉得那个年代感就拉满了。整个电影的剪辑也非常的紧凑，就是它是一种很有张力的这种犯罪的叙事和这种港片的情怀，它是混在一起的，让你觉得既很刺激又很怀旧。
1: 是，
2: 对，就是它的这个视听的体验是非常独特的。
1: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这个空枪的这个全球的发行的布局啊，就是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安排在海外上映的节奏的。
2: 就是这个电影它是分阶段来进行这个海外的上映的，首先它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是在24号，然后第二天就是香港和澳门，紧接着就是马来西亚、英国和爱尔兰，再就是美国和加拿大，新加坡是在最后面，就是它是一个逐步逐步的铺开的一个过程。
1: 这种分阶段的上映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
2: 对，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宣传和这个热度可以一层一层的起来，然后可以针对不同的市场去做一些更精准的推广的策略，也可以方便他们去观察这个反应，来随时调整他们的这个策略，对，为后面的更大范围的上映来积累一些经验和声势。
1: 那这个电影在准备走向海外的时候，它有哪些比较独特的发行的策略？
2: 就是这个电影它是主打粤语的原声， 然后它是用这个，90年代的香港的这个切入口，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本地特色的一个电影，但是它又有一个很普世的这个警匪的冲突和人性的冲突在里面，所以它可以吸引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
1: 对，他不是说单纯的靠这个内容去打动人。
2: 对，然后片方也是，很积极的跟各地的这个主流的院线和这个本地的团队合作啊，让这个宣传可以更贴近当地的这个观众，比如说他们会办一些特别的活动啊，包括一些路演啊，还有就是跟这个旅游啊文化部门一起去做一些这种跨界的联动啊，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到这个电影的魅力。
1: 你觉得这个空枪的这个全球的发行会给华语电影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2: 我觉得就是，首先，它是一个广东的这个本地的制作团队主控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然后它是用粤语拍的，就是完全是一个港式的警匪片的类型，但是它又有一些创新在里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可以让国产的电影可以更走出去，就是更有国际市场，因为它的这个品质啊，包括它的这个热度都已经被验证了，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可以让后面的同类型的电影可以去参考，也可以把更多的这种本地的故事带到世界上去啊，让华语电影可以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上面有一个新的突破。
1: 然后咱们来切入今天的第三部分啊，就是这个影片的深远意义。这个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空枪的这个全球上映到底给华语电影的内容表达带来了哪些新的突破？
2: 就是这部电影，它非常注重岭南的这个地方特色，它全程用粤语，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取景都是在广州、江门这些地方啊，把90年代的这个滨海的城市的这种烟火气啊和这个时代感都拍得非常的细腻啊，
1: 是，
2: 对，就是它让这个地域文化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一个底色。
1: 这个确实让这个电影的氛围非常的真实。
2: 对，然后他的这个故事也没有走那种传统的警匪片的路线，他是把镜头对准了底层的人的挣扎和选择，通过这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的命运啊，来探讨一些人性的善恶啊，还有一些社会的这种暗流，这种有别于以往的独特视角和深度，是他能够为华语电影在国际上赢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的一个原因。
1: 你觉得《空枪》这个电影在产业合作的模式上面，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思路？
2: 就是这个电影，它是，广东的这个珠江电影集团带头，然后呢，内地的这个主创团队主导了这个故事和风格，香港的这个团队呢，是带来了他们的类型片的制作经验，大家合在一起就把这个两地的资源都用到了极致。
1: 这个确实很有创新。
2: 对，它是一种全新的这种内地主控，然后港方协作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也给粤港澳的这个电影的融合啊，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同时，它也为这个产业的升级啊和这个内容的出海啊，积累了一些可复制的经验。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推动华语电影出海这件事情上面有哪些具体的作用？
2: 就是它的这个上映的策略是非常讲究的，就是它是分批次的去登陆这些主流的市场，然后呢，同时它又很精准的去对接了各地的这种观众的口味，同时它也跟本地的一些机构啊深度合作，把这个宣传啊和这个文化的体验啊都做得很扎实。
1: 听起来就是非常系统的一个打法。
2: 对，没错没错，而且它不光是靠这个岭南的这个风情啊，和这个新的叙事啊，吸引了海外的观众，同时它也让这个行业看到了这种本土特色和这种创新的表达是可以成为一个出海的新的范本的，对，然后也为后面的电影铺了路。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电影的独特的亮点，聊了它的这个全球发行的策略。也聊了它可能会给华语电影带来的一些突破。对，我觉得这个电影确实非常有机会在海外市场掀起一股热潮。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电影《老江湖》刚刚发布的这一组人物海报。这组海报呢，不光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电影里的主要角色第一次集体亮相，而且呢，还通过这种非常冷峻的写实的色调，把这些人物深陷在这个案件当中的各种状态都给我们展现出来了。比如说这个于谦，他是一个即将退休的基层警察，然后他这个手里紧紧地握着这个手铐，一脸的疲惫，但是又带着一种孤勇。他说，你就算是条狼，我也得把你抓住。还有这个梁家辉，他是一个金融大鳄，西装革履，眼神当中带着一种睥睨一切的感觉。他说，我的存在比你们求神拜佛都管用。哎，这两个人之间到底会有一场怎样的较量呢？这个电影呢，是在9月25号，也就是这个中秋节，在影院上映。
2: 对，这个海报一出来，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气场真的是太强了，就是那种正邪非常鲜明的对峙，然后整个这个片子的悬疑感一下就拉满了。
1: 对，
2: 很期待。
1: 来，咱们今天第一个聊的主题啊，就是这个正邪对决，警察与金融大鳄的较量。对，然后咱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老江湖这个电影里的这个核心案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
2: 这个电影的故事呢，是从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失窃案开始的。但是呢，这个咱们的主人公景有正，他是一个马上就要退休的老警察，他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不对劲，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的查下去，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就是名典集团的董事长边居涵。
1: 失窃案背后竟然牵扯到这么大的人物啊。
2: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呢，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又发现其实这个事情还牵扯到巨额的欠款、金融的操盘，还有一宗命案。
1: 对，
2: 而且这个边居涵呢，他其实是在用假的文物进行拍卖来骗取贷款。
1: 哦，
2: 对，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横跨黑白两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犯罪网络。
1: 就是说这两个人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景有正和边居涵他们两个人在查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具体有哪些针锋相对的这种情节？
2: 就是两个人的较量呢，其实是从景有正对于边居涵的一次非常细致的问话开始。对，但是其实边居涵呢非常的老辣。他表面上非常的配合啊，但是其实他一直在用各种手段干扰这个调查。
1: 对，
2: 包括威胁，包括利诱啊，甚至设局想要让景有正退缩。
1: 景有正有没有被他吓住？
2: 完全没有，他反而在自己退休的当天还联合了自己的一些朋友查到了这个假拍骗贷的这个关键的证据。
1: 对，
2: 然后最后甚至是在边居涵的那个拍卖会上面直接就揭穿了他的这个真面目。
1: 对，
2: 两个人的这种性格呀，还有能力上面的这种反差就非常的明显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一种紧张感。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人物的塑造上面，或者说在这个叙事的层面上面，有哪些特别值得一提的地方？
2: 就是这两个人的这个冲突其实是非常的，不只是表面上的这种正邪的对立，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性格还有他们的这个价值观是非常的极端的反差。就是一个是一直都是坚持要追查到底，哪怕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也要把这个真相查到底，另一个就是那种非常的掌控一切，然后心思非常的深不见底。就是这种南北方的表演的这种碰撞啊，让这个人物的这个张力非常的强，再加上这个案件的这个层层的推进和人物的这种心理的较量啊，把这个故事推到了一个非常现实但是又非常让人深思的一个高度。
1: 那我们来聊一聊第二个主题啊，就是这个边居涵和他女儿之间的这个复杂的关系啊。对，这个我也很好奇，就是他们俩之间的这种情感的拉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就是边居涵他是一个在商场上面和这个犯罪的世界里面都是一个非常心狠手辣的人。但是他在面对自己女儿的时候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1: 对，
2: 他会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耐心都给他的女儿，甚至他会用一些非常极端的方式去保护他。就是他的这个反差是非常大的。
1: 他为什么要这么拼命的去守护自己的女儿？
2: 他其实很害怕他的女儿知道他的这些罪恶的勾当。因为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女儿还能够用一个没有任何杂质的眼光去看他。

0: 他的性格是这样来的呀。
1: 对，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他其实既是边居寒拼命想要守护的理由，但同时也是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个不安和自责的一个象征。他的这个爱和罪疚是缠在一起的。对，所以这个也是让整个故事的情感冲突会变得特别的强烈和复杂。
0: 哎，那你觉得就是边居寒和莫奇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这个纽带在这个剧情里面到底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
1: 就是首先就是这种很复杂的父女情，其实让边居寒这个人物变得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坏，对，他其实有很多挣扎在里面，
0: 对。
1: 然后整个这个案件其实也被加了一层温情和悲剧的这样的一个色彩。
0: 所以说，就是人物的这个层次一下子丰富了很多。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他这个对于女儿的一种执念，也推动了他的一些极端的选择，同时也是这个父爱和这个法律之间的这个冲突，让整个这个剧情的这个张力拉满。
0: 对，
1: 就最后他的这个真相大白，其实也是跟这层亲情的救赎是紧紧的扣在一起的。
0: 然后我们来聚焦到第三个部分啊，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上映期待了。那这个电影到底在剧情上面有哪些让人期待的亮点呢？
1: 就是他这个故事其实是从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的失窃案开始，但是呢，你以为它就是一个失窃案吗？不，它其实背后牵扯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横跨黑白两道的一个巨大的犯罪网络。然后你就跟着这个故事一点一点的抽丝剥茧，你就觉得哇，一直在反转，一直在反转，你就觉得
0: 听起来就是非常紧凑，然后让人很提心吊胆。
1: 错，没错，而且他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警察抓坏人的故事，它里面还融入了很多父爱、救赎、人性的挣扎，然后包括一些非常激烈的这种正邪的较量。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在这个里面，就是在正义和亲情之间做选择；一些人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之下，他们的一些变化。就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每个人都有他的挣扎的地方。
0: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演员的表现吧。这个电影的演员的表现有哪些让你觉得特别亮眼的地方？
1: 就是首先是于谦和梁家辉这两个人第一次在大银幕上面合作，然后一个是把这个基层的老警察的那种很接地气的那种坚韧和聪明劲儿都演出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金融大佬的那种气场和那种城府都演得让人觉得不寒而栗。他们两个人对手戏是非常有张力的。
0: 看来双雄对峙确实很有看头啊。
1: 然后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呢，其实这个电影里面还有很多实力派的演员和一些新生代的演员，他们一起把这个故事里面的各个角色都变得很有层次，包括他们这个反派的这个狠劲儿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整个这个演员的阵容，把这个复杂的人物关系和这个故事的张力都推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0: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制作上面有哪些独到的地方？然后你觉得这个电影在上映的时候会给观众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1: 就是他的整个的摄影啊和美术都是很有质感的，然后他这个冷峻的这种影像和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剪辑，把这个紧张的气氛一直都拉得很紧很紧，让你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这种正邪的较量啊，包括人物的这种心理的碰撞，都特别的有张力。
0: 所以观众在电影院里面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1: 首先就是它是在这个中秋档上映嘛，然后他又把这个犯罪的悬疑和这种家庭的情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又是这么多演技派的人一起飙戏，又是这么一个紧张刺激又有很多层次的一个故事，所以大家应该是可以在这个假期里面享受到一场非常过瘾的这种视听的盛宴，也会留下很多思考的空间。
0: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电影里面的人物啊，关于这个正邪的较量啊，关于这个亲情的冲突啊，包括一些制作上面的一些亮点，相信大家对这个电影应该有一个全新的期待了。那咱们就一起在这个中秋佳节走进电影院，感受这场江湖风云。
1: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0: 1950年11月8日，
11: 2024年1月7日凌晨，
12: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3: 今天是9月1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自行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一小段路轨，随即反诬中国军队蓄意破坏铁路，以此为侵略借口，当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918事变正式爆发，事变是日本推行满蒙独立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日军早有完整作战预案。事变发生后，连夜向沈阳全城周边城镇与军事据点发起进攻。受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约束，驻守北大营的8000余名东北军将士被迫隐忍撤退。日军仅用一夜便占领沈阳全城。此后短短4个多月，辽吉黑三省相继沦陷，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落入敌手，3000万东北同胞深陷殖民苦难。1932年，日本扶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东北推行长达14年残酷的殖民压迫、经济掠夺与文化奴役。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第一时间发表宣言，号召全民奋起反抗。东北各地爱国官兵、工人、农民自发组建抗日义勇军，后续在党组织领导下整合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无数英雄儿女扎根白山黑水，在极端艰苦环境下开展游击战争，打响一系列不屈的反侵略战斗。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时至今日，每年九月十八日，国内多地都会拉响防空警报，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提醒全体国人铭记苦难历史，缅怀抗战先烈。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坚定守护和平，传承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推进民族复兴伟业。1933年九月十八日，磐石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担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这支武装力量扎根南满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成为东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力量，沉重打击日军殖民统治。1941年九月十八日，晋察冀边区颁布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完善拥军优抚政策，妥善安置前线将士家属，稳定后方生产生活，极大鼓舞边区军民抗战士气，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1980年九月十八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厦门经济特区，依托毗邻港澳台的区位优势，特区先行先试对外开放政策，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成为东南沿海对外开放、对外经贸交流的重要窗口，有力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人吗？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18号，江淮之间中西部；24号到26号，江北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他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会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在32度以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全省未来7天每一天的预报。星期六19号，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局部有小雨。20到22号，也就是周日到下周二，全省多云到晴天。23号周三，全省多云到阴天。24到26号，下周四到周六，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
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文旅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5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加灵活、更加多元，也更加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

0: 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0: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2: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0: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置、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3: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的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让商业、科技、美食、文化等多重元素在这里碰撞，吸引年轻人不断涌入老城区。
4: 我们原来像是城市里的一个工业孤岛，拥有很好的地理位置，但是由于土地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很可惜。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基底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0: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2: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新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0: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当前，我国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形成，旅游强国建设加速推进，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纵深发展，统筹保护与利用、需求与供给、增量与存量、发展与监管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制度议题。谢海霞表示，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持续跟踪政策实施成效，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有力要素支撑。
2: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真正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民生福祉，助力建设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5: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随着大家对体检的重视，甲状腺异常检出率也有所增加。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都是甲状腺异常，那这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听报道。
6: 甲状腺位于颈前喉结下方气管两侧，由左右两叶和中间峡部组成。甲状腺仅重15克至25克，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生命活动。甲状腺一旦失衡，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结节等疾病。
7: 我们把它想象成恒温的一个锅炉房，那么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呢，就是燃料，负责调控全身的新陈代谢速度。甲亢是这个锅炉啊烧过头了，表现为心慌了，饭量大增，而且身体暴瘦，怕热多汗，脾气一点就炸。那么甲减呢，就是锅炉燃料不足，快要熄火了，核心是误伤免疫系统，结果耗能过慢，那么大脑放空嗜睡， 反应也迟钝，同时呢怕冷少汗，体重呢莫名

0: 增加，表现为这个浮肿，就好像没睡醒一样。那么甲状腺结节呢，我们形容为锅炉里长了这个疙瘩，啊，属于结构上的这个乱扩乱建。那么核心原理是，不是功能的问题，而是局部，啊，细胞无序增生。
1: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四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约50%，其中95%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90%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10年生存率高。甲亢患者需要严格忌碘，更换无碘盐，远离海带、紫菜等高碘藻类。桥本甲减人群不用刻意补碘，正常使用碘盐，避免长期大量吃高碘海产品。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人群不必换成无碘盐，长期缺碘反而会刺激甲状腺增生肿大。民间流传蒲公英、夏枯草等食疗可以散结，但食疗偏方无法消除实质性结节肿块，一味靠偏方调理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机。还有一些甲状腺疾病患者因为备孕等原因自行调整西药剂量，这种风险更大。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
2: 怀孕的甚至这种备孕的也更应该吃药，因为把药吃到合适对孕妇来说很好，对婴儿的发育也很重要，如果功能不足也会影响婴儿的神经发育等。
3: 以上就是今天爱你在路上的全部内容，我是慧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

0: 官方服务热线051-6422-2680。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2: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7: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6: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7: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8: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9: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8: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9: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

0: 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冬，
1: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2: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6: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9: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2: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 比如官方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

0: 财务大臣片山搞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3: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 辉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9月18号，1931年的今天，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之后的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对历史的深沉回望，对未来的积极思考，是一个民族从苦难历史中汲取向上的动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曲中重温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抗击日寇入侵的烽火岁月。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在松花江上。1935年，正在西安教书的爱国作家张寒辉目睹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于是他创作了这首抗日歌曲，唱出了918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现在我们听到的《诉衷肠》是曾经的热播谍战剧《伪装者》的片尾曲，由多亮演唱。

由聂耳许杏芝创作于1935年的歌曲《铁蹄下的歌女》被誉为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抒情歌曲的典范。旧中国的歌女是压在社会底层的弱者，这首歌唱出了这些弱女子不平的呐喊和在她们备受摧残的心灵深处跃动的爱国热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地平线》是电视剧《悬崖》的片尾曲，由马上又演唱。歌曲别有一种沧桑悲壮的味道，展现出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们的孤独寂寞和时刻准备着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

1941年3月，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南泥湾》就歌颂了八路军战士，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内核，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战胜困难、夺取胜利。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杜怡恒演唱的《这一路走来》，这首歌是抗战题材电视剧《利剑行动》的片尾曲。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

0: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金秋新学期啊，不少家长发现啊，孩子写作业呀、就像是拉锯战一样，一会儿呢想要玩一玩橡皮，一会儿呢又要去喝水啊。明明是半个小时就能够写完的数学，硬是会拖到2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呢，家长是越催孩子越慢，还有一些家长一吼啊，孩子呢可能就要哭了。更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啊，孩子是不是故意作对呀？那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可能哈、是孩子时间意识比较模糊？那么作为家长又该怎么去帮助孩子进行时间管理呢？那今天是我们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特别节目，学会时间管理，打败拖拉小怪兽。哇哦！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打败拖拉小怪兽啊，做时间的小主人。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深耕家庭教育、专注孩子习惯养成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陈金霞老师，还有来自合肥市南门小学的学生代表啊，我们今天啊，静下心来听一听孩子的心声，也一起来寻找高效利用时间的好方法。那首先呢，欢迎两位啊，我们先有请陈老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6: 好，各位家长朋友，各位亲爱的孩子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金霞，很高兴来到陪你成长，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孩子时间管理的话题。
5: 欢迎陈老师哈。这个刚开学没多久，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和孩子会去咨询关于时间管理和习惯养成的问题啊？
6: 没错，对，这刚开学，我们这段时间确实也挺忙的，咨询的也很多，关于孩子这个时间管理啊、习惯啊，还有这些专注力方面的，都会有很多。
5: 所以那我在想啊，今天陈老师过来是带了很多的实际案例哈，那各位听众在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是收获满满啊，满满的干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学生代表，我们也让他做一个详细的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是南门小学森林田校区3年级8班的陶子清。
5: 陶子清同学是不是？好，欢迎你哈。那我想问一问，你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7: 我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一般都是写完作业。

0: 作业了，然后玩一会呀，画会画呀，或者是玩会一些小的东西，或者先看会电视，都是比较日常的了。
1: 都是比较日常的。子衿的回答像个小大人一样啊。好的，也是欢迎你啊。那正在收听直播的家长哈，如果你们正在经历写作业拖拉的困扰，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孩子培养时间观念，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对话框呢留下你的困惑。那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家长也可以直接的留言提问啊，到时候我们会有请陈老师给大家一对一的解答。
2: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那今天是我们秋季开学的特别策划哈，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时间管理的话题哈。那我想先问一问子衿啊，就是你写作业有没有想磨蹭的时候啊？
0: 有啊，有很多次。就是然后呢，因为一般嘛，我妈妈爸爸上班然后下班时间都晚，都是爷爷奶奶看。然后奶奶就这样，首先奶奶会说你作业写完了吗？然后我说没写完，然后奶奶说这都搞了9点多了，怎么还没写完，赶紧写
1: 然后会催着你是吗？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不快点写呢？
0: 我也不知道，就是每一次当我准备开始写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一会说哎呀我橡皮呢，赶紧去找一找，然后一会是哎呀铅笔怎么不尖了，去抱一下，然后就变得不知道怎么回事，时间就没了。
1: 哦，那你一般是会晚上写了几点钟啊？
0: 之前都是90点钟。
1: 哦，90点钟是不是？
0: 有一次搞得最晚的12点。
1: 哇，那么晚呢？那会不会影响你第二天上课？
0: 其实那次12点就是周末。
1: 哦，是周末，所以第二天可以多睡一会儿，是不是？
0: 然后一般都是会影响的，就是有点困嘛，然后就有点起不来。
1: 确实哈。那刚刚我们听了学生代表子衿坦诚的分享，我想这也是很多孩子藏在心底很真实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的家长说，孩子一写作业的时候，就是会故意的磨蹭，就会觉得是态度问题。那刚刚其实子衿也说了，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那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陈老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孩子拖拉的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7: 首先呢，我想说的是绝对不是态度的问题。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呢就是孩子故意磨蹭。
1: 对。
7: 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孩子拖拉很多时候呢是因为他的大脑还没有学会管理时间这件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两个关键的认知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大脑里有个及时行乐猴和理性决策者。
1: 及时行乐猴，哎，那我想问一问子衿，知不知道这个什么叫及时行乐猴，或者你猜一猜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就是脑子里有一个猴子，就是当你一准备开始认真写作业，他又跳出来说哎呀这笔怎么这么粗啊，抱一下，然后抱一下，几分钟过去了，然后他又跳出来说反正时间还早，玩一会儿再写。
1: 就是一只调皮的小猴子再去干扰你，是这个意思是吗？
0: 他总是想让我们玩。
1: 好，这是你的答案，但是我们来听一听陈老师啊，他认为这个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啊。
7: 是的，子衿刚刚讲的也不错啊。就是好像你的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对吧？一个叫及时行乐猴，他呢就是喜欢好玩轻松的事，比如我们玩橡皮呀，看窗外。另一个呢叫理性决策者啊，他知道作业要写，明天要交，对吧？但是呢，当你写作业的时候呢，那个及时行乐猴他就出来了，他就说：“哎呀，等一会嘛，再玩5分钟嘛。”那理性决策者呢，他就会说想要把这个及时行乐猴给按住。
1: 这么来说的话，其实说明我们子清刚才其实说的是正确的，对不对？
7: 对。
1: 好，那我们要送个掌声给我们聪明的子清啊。啊，那子清，你写作业的时候总是会觉得那个小猴子在干扰你。
0: 确实，然后就是感觉我脑子里的另外一个小人总按不住他。
1: 哦，
0: 就是按下去了他又起来了，按下去了他又起来了。
1: 那我很好奇，那最后你又是怎么样的去完成你的作业的呢？
0: 就是在爸爸妈妈盯着下必须给他按下去。
1: 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去按，然后要靠爸爸妈妈来帮你按，是不是？好，那我们也想问一问陈老师，就是刚才哈，就是小朋友也说到了，就是说他们自己里边这个有一个理性决策者，对不对？但是这个理性决策者他们为什么按不住呢？总是需要爸爸妈妈去帮他们按呢？
7: 这个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负责自控的那个脑区，它叫前额叶皮层，它呢成熟的非常晚，一般要到孩子20多岁的时候。小朋友呢这个区域它还在，现在还在施工中，所以呢它很容易管不住自己啊。这就好比你不能要求一个还没有长高的孩子去拿高处的书架这样子。
1: 对，
7: 不是他不伸手，是他根本就够不着。
1: 是的，是其实不是说我不愿意做，对吧？而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所以其实很多的大人就会觉得说小朋友一磨蹭一拖拉可能就是态度的问题。那今天听了陈老师说的，其实我们也可以更多的从比如说大脑发育的角度啊，还有科学性去理解孩子啊。那我知道有很多的家长在听节目，他们可能想知道的就是那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吗？
7: 是的，我知道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这个只能说我们从生活中啊，慢慢去培养啊，但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啊，所以说我们说教育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学会等待呢是一种智慧。
1: 对，老话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所以说在教育小孩的时候，等待就是一种智慧啊。那刚才提到了有两个关键认知嘛，对吧？一个说到的就是大脑当中是有及时行乐猴，还有这个理性决策者。很多小朋友其实他是前额叶皮层没有发育那么完善，他没有办法去控制的。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7: 第二个呢就是孩子的时间感，它是慢慢长出来的啊。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啊是随着年龄一点点发育的。5岁前呢他只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啊，他听不懂10分钟有多长。对，那6到8岁后呢就是懂先后不懂长短。9到12岁呢才慢慢长出时间预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呢我们要求一个3年级的孩子他现在就可以去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这就像要求他去做一件他还没有学会的事啊。很多家长把慢呢粗暴的归结为孩子的态度问题，态度不端正，他懒，所以呢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到的这个关键的问题所在。
1: 是，像您这样来说的话，其实我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家长是过度的焦虑，是吧？
7: 是的。
1: 其实按照您刚才说的，就是小朋友对时间的这个感知啊，他其实比如说他现在他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观念，其实是正常的，对不对？
7: 对。
1: 因为这是大脑发育的一个问题。那我想问问子清，你现在对时间有没有清晰的认知啊？
0: 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清晰。
1: 哦，
0: 就是比如说看电视只能看半个小时，我有时候就是感觉不到时间在流逝，就是看
1: 多。是，所以你现在也不太清楚，半个小时到底是多久，是吧？就感觉妈妈说让我看半个小时，我感觉我刚看呢，怎么他就把我关了，是吧？时间不知不觉就流失了， 对吧？好，那也想问问陈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小朋友提供一些方式方法，就是他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能够来进行时间管理呢，让他们对时间有一个感知呢？
7: 今天呢我确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套可操作的方法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让时间啊能够看得见。就是怎么做呢？就第一步，1分钟挑战。对，让孩子尝试一下，比如说1分钟内能写多少个字啊，能背多少个单词啊，能做多少个俯卧撑。对，把抽象的时间呢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成果啊，孩子会发现原来1分钟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视化的计时工具，比如说沙漏。还有一些倒计时器啊，帮助孩子直观地感受到这个时间的流逝。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放一个15分钟的沙漏。告诉孩子沙漏漏完之前你就专注地去写作业 啊，然后孩子感受了这个沙漏那个时间一分一秒的流走了啊。

0: 比我们在孩子面前催他说一百句快点写都要管用。
1: 嗯，是啊。那我想问一下子清，知不知道如果现在跟你说一分钟，你大概知道一分钟是多长吗？
2: 就是从一数到六十。
1: 嗯，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话筒往上抬一点点啊。对，哎，好，可以了啊。从一数到六十是吗？啊，这就是一分钟。你以前有没有在家做过这方面的训练啊？
2: 这个没做过，就是上课数学老师说的。
1: 哦，是数学老师说的哈。好，那你平时写作业会，妈妈会给你准备，比如说沙漏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倒计时的计时器之类的吗？
2: 嗯，就是我以前都没准备过。
1: 嗯，
2: 然后现在的话，嗯，现在倒是有，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准备了。
1: 啊，有一段时间是准备了。
2: 就是准备一个定时的闹钟，你到时间它就会响。
1: 对你有帮助吗？
2: 嗯，我感觉就是有的。
1: 嗯，
2: 就是你就会时时刻刻看着。
1: 嗯，
2: 然后呢看着了以后你就知道，如果一直都在磨叽的话，待会等响了你没有成果
1: 啊。是，就好像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沙子或者是我们看着这个数字，我们就很清楚它是怎么在倒计时，时间是怎么流逝的。 对不对？嗯，好，那还有一些问题哈，也是之前听家长会说我们给孩子也给过这种沙漏啊，或者说是给孩子也说了就是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是就是发现孩子做不到，比如说他会发呆呀，他会走神呢，然后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觉得说孩子是不是说话不算话呢？陈老师。
0: 嗯，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啊要给孩子做到的第二步。
1: 嗯，
0: 任务拆解。
1: 哦，
0: 啊，叫有一句话叫把大象放进冰箱
1: 啊。我觉得今天陈老师说的特别的形象化，特别有趣。那我问问子清，你知道什么叫做把大象放进冰箱的这个方法吗？
2: 我觉得先把它最大的鼻子先给弄掉，然后先塞进去，然后再把腿也弄掉再塞进去，再把耳朵弄掉再塞进去，最后他的身体就会慢慢被割小割小再割小，然后再把最后都割完只剩身体的大象放进去，头也需要单独放，这样就可以塞进去
1: 啊。我听你说的其实就是你看起来那个大象特别大，你直接塞到冰箱可能是很难塞，是吧？所以就是把它弄成一块一块的。换成任务的话，就是把大任务拆解成小任务。那我问一下陈老师是这样吗？
0: 我刚刚听子清讲的特别的有趣，然后也非常的有道理，就是把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把它拆开来。是的，所以我们孩子为什么知道倒计时还是没有办法按时完成，或者孩子开始发呆呢？其实他主要是面对这个任务啊，写作业这个任务，他感觉到他有畏难情绪了
1: 啊。
0: 对，然后他的大脑呢会卡住。所以呢不知道怎么开始，我们家长所以要帮助孩子把这个任务去把它拆开拆解拆成小任务。
1: 那怎么去拆呢？比如说是不是告诉他你今天先写语文，完了之后你接下来再写数学，这样还是怎么弄？
0: 对的，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更细一点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三项作业。数学呢一般就是要练习册，对吧？语文有抄写，英语有朗读。那我们就不要说快点去写作业
1: 啊。
0: 对，这样子孩子听起来就会很笼统啊。那我们可以帮孩子列一个清单。数学练习册第十页预计15分钟。那语文抄写，对吧？第三课生字预计呢10分钟。好，那英语朗读呢，比如说第二课的课文预计10分钟。那每完成一项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打一个勾。
1: 哦，
0: 对，别小看这个打勾。这个打勾呢其实对孩子他是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让他有一种持续的成就感。
1: 了解了。好，我要提醒一下我们子清，你那个稿子放在那儿不要动哈，不然它会影响了这个话筒，知道了吗？如果你不需要就放在那个边上就行了，知道了吗？好，那我正好也想考考你哈，刚陈老师在说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真听他刚才说了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方法？
2: 他刚才说的就是，说让我们用打勾的方法，比如说语文抄写第三课生字，抄完了打个勾，这样子就感觉有个成就感。然后就比如说一个勾是一个星星，然后可以攒多少个星星，可以换什么东西
1: 啊？
2: 兑换一个小愿望呀，兑换一个小贴纸啊，像这种的。
1: 那你会喜欢这样的方法吗？
2: 我会啊。
1: 你在家里用了这样子的方法吗？
2: 我妈一般在家里不会用这个。
1: 她不会用这个。她会用什么方法？

0: 化，让孩子能看见时间啊。第二步呢，就是把任务具体化，这样呢，孩子可能做完了之后会带来一些成就感哈。那么第三步是什么呢？
1: 第三步呢，就是番茄工作法。对。不过呢，要调成适合孩子使用的版本啊。我们成年人的番茄工作法呢是，工作25分钟专注，然后再休息5分钟。
0: 对。
1: 但是我们孩子的专注力是有限的。对。一般呢，低年级15到20分钟啊，高年级25到30分钟。我见过很多家长呢，一上来呢就给孩子定这个以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结果呢，孩子坐10分钟坐不住了啊。然后呢就一直问家长还要多久。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是孩子啊就会很难去执行这样的一个番茄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呢，我们要找到孩子他当前啊，他专注的这个时长最长的时长是多久，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他的这个时长上面往下面加1-2分钟。对啊，而不是直接按成年人这样的标准。
0: 对，因为小孩的专注力和大人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不能够就是按照成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啊。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要贴合孩子的实际年龄啊，那去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番茄钟的一个工作法哈。那我们也想请陈老师给我们说的更详细一点，就是比如说家长在家带孩子做这个番茄钟的话，怎么可以更具体的一步一步的去操作呢？
1: 我给大家一个儿童版的这个番茄工作法呢，它首先第一步啊，就是和孩子一起定时间啊，问问孩子你觉得你能专注写多久？如果孩子说15分钟，那我们就定15分钟。如果孩子说20分钟，那我们就定20分钟。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孩子参与决策啊，他会更有动力去完成。
0: 对，这个是其实是孩子的事儿，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在给孩子定一些规划的时候，其实要把孩子拉进来一起参与。
1: 是的，没错。
0: 子欣就是在家里，比如说爸爸妈妈带你做规划的时候，是跟你商量着，还是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啊？
2: 我爸妈带我做规划的时候，就是一般都是我爸爸，就是比如说这个他都会给我判断大概多长时间，然后会问问我这个够不够多还是少。如果多的话他就给我减少，如果少的话就给我增多。
0: 就是他会先去询问你。
2: 不是，他就是先就比如说完成这项完成一号本的10个生字，大概他先想，就是他先按照一个时间合理的时间，就是15分钟。然后再问我是多还是少。如果是多的话他就给，如果多了的话他就会给我减少。比如说多了2分钟他就给我变成13分钟。如果是他太少了的话，就不够我写的时候，那他就会给我加，比如说还少5分钟，那他就会给我加成20分钟。
0: 我知道，就还是他还是会先去问你嘛，对吧？第一步是他先定，定完了之后再跟你去商量，是吗？
2: 对。
0: 但我有个好奇的，你对时间都没那么了解，他问你，你们后来怎么能达成一致呢？
2: 就是我会就是感觉一下我自己时间，就是大概，觉得就比如说我会就比如说先写完这项作业，然后我会出去看看钟表。
0: 我知道了，其实是在慢慢的试验和磨合当中，是不是？
2: 是
0: 啊，这也是在不断的去培养你的这个时间观念哈，特别好啊。好，刚刚说到的是孩子参与进来，他会更好的执行，这个是番茄钟的第一步。
1: 对。
0: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呢就是设置计时器。第一步呢就是把闹钟要调好，放在书桌前，然后告诉孩子闹钟响之前呢不用管它，安心的去写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专注时间，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设置这个番茄钟的这个时长里面呢不要去碰玩具
0: 啊，
1: 不要看手机刷视频，然后也不要离开座位啊。那第三步呢就是休息时间彻彻底底的放松
0: 啊。
1: 对，5分钟休息，站起来走走，或者是喝口水，看看窗外。当然这个时间不是5分钟，不是让孩子去玩，
0: 就是不能去玩游戏啊，或者是什么这大就是剧烈的运动之类的啊。
1: 对，不要说哎这5分钟让我去玩的，然后他再进入这个学习状态就不会那么专注了。
0: 对
1: 啊，对，这个5分钟只是给他们休息的。
0: 就是喝个水，上个厕所，放松放松啊，
1: 眼睛，
0: 然后对，看一看窗外，这样子是调整一下。
1: 是的。最后一步呢就是完成一个番茄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啊，比如说

0: 贴一颗星星啊，然后攒够了五颗星之后呢，换一个小愿望。
1: 啊，这样子的话可能对孩子来说是更加的有动力哈。
0: 对，一个激励作用。
1: 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平台上 ZZ 啊，他说好棒的小朋友啊，小金说陈老师特别特别的专业啊，说的这个方法特别的落地啊。好，那也有人在我们的安徽之声的这个微信号上提问啊，说孩子三年级每天写作业都要磨蹭到晚上10点，催也催啦，说也说啦，这个到就是孩子还是不完成怎么办？
0: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家长，就是我经常在讲座当中啊，或者平时咨询当中，家长会问的很多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这个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孩子他做作业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有没有给到他的这个一个自主性，还有有没有家长有没有给到他商量啊？我们有没有怎么样
1: 提前规划？
0: 对，提前规划，去安排这样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他在这个做的时候啊，他做的时候是，比如说他做个5分钟、10分钟，他的心就飞了，
1: 对，
0: 还怎么样？如果孩子那另一点呢，就是孩子他在做个半个小时，做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已经在做了，但是呢他那个作业还在做得很晚，这个就是他两个方面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专注力真的不行，那我们要关注他这个专注力，然后关注他的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这样一个态度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真的是他的作业会比较多，这样我们就要给到孩子这样刚刚讲到的任务拆解。
1: 对，就是具体的问题其实还是要具体的去分析哈。作为家长，我们先去看看是态度问题还是他的能力问题，对吧？那听完陈老师的分析，我们也是知道了哈，拖拉背后的真相呢，他可能不是孩子就是一种态度的不积极，或者是不配合，他可能是小朋友的大脑发育还不够完善，他的时间感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啊。那陈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一些具体可落地的时间管理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也是特别的实用。那么在下半时段呢，陈老师还会给我们来分享四象限的法则，以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在辅导孩子做作业或者孩子拖拉磨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哈。也是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那稍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

0: 家好。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1: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0: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那金秋新学期啊，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聚焦孩子开学适应问题、时间管理以及身心健康等话题啊。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打败拖拉小怪兽，做时间的小主人。那今天我们直播间也是来了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小嘉宾，来自合肥市南门小学森林城校区三年级的陶子清同学，还有一位呢是家庭教育指导师陈金霞老师啊。那我在这儿要考一考我们的小嘉宾哈、啊，在上半段陈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哈、啊，子清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记得比较熟的方法有什么？
6: 我记得比较熟的就是，比如说语文，它有三项作业，然后你完成一下，你就在它后面它有个方框，你打个勾，完成一下打个勾
5: 啊、哦。主要对这个很熟，
6: 对，
5: 因为妈妈会给你打勾，但是她不会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奖励。但是，陈老师说了，完成了之后可以给点小奖励，是吗？是不是这样？好的、
6: 现在都是我自己写我自己打勾
5: 啊，自己写自己打勾是吧，自己给自己奖励哈。好，那我们再继续请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哈。上半段跟我们说了时间管理的几个步骤，让我们看见了时间，也知道任务的具体化，还有番茄钟哈。那也听到很多的家长说，比如说孩子到了高年级哈，尤其是到了这个四年级，就感觉孩子每天都在忙，但是你又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就感觉孩子效率还特别低，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这个呢其实是孩子不懂得做事的优先级啊、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说的第四步、很多孩子写作业拿起哪科、写哪科，
5: 对
7: 啊，写到一半发现最难的还没动、家长可以教孩子用四象限法则。
5: 四象限、
7: 对，四象限法则来分类、这个是美国管理学家史蒂芬·科维提出的四象限法则，按重要紧急啊两个维度给任务分类，然后分成四大类。第一类呢是重要且紧急，比如说明天要交的数学作业啊要立即完成。
5: 对。
7: 那第二类呢就是重要不紧急的，比如说每天练字，阅读，对吧，这些呢是要做但是它没有那么紧急的要完成的啊，我们可以按计划来推进。那第三类呢就是不重要啊，但紧急，比如说帮妈妈去拿个快递啊，这个呢可以稍后再做
5: 啊，就是要放到后面去。
7: 对啊，我们可以按这样的来分类，先做重要且紧急的，然后是重要不紧急的，这样子来分类啊。最后一个呢就是不重要不紧急的，比如说我们家长比较头疼的去刷手机
5: 啊，
7: 对吧，
5: 就玩了，
7: 对，去玩了，对。这样的呢我们就尽量去减少。
5: 刚才这个四象限特别的专业哈，我们也帮家长来稍微的梳理一下哈，主要的是有这个先去做又重要又紧急的，对吧，这个就得马上去做。其次咱们是要去做这个重要不紧急的。
7: 对。
5: 接着再去做这个紧急但是不重要的。最后再去玩，也就是不重要不紧急的。
7: 对。
5: 其实提到这儿，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比如说我在做一件事，爸爸妈妈跟我说，哎，你去帮我弄个什么什么样的事啊，就像您说的啊，这个去拿个快递，这个其实是因为我得先把我很重要的事先放一边，是吗？然后就是我不要放，我继续做，而不是我先去完成那件事儿。
7: 对，这个就是我们先，这个也就是要给家长提个醒。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番茄钟，对吧，这个专注，孩子专注了这个时长之内，我们家长也要控制好自己，不要看孩子没有做好，没有做端正，然后马上又去打扰一下，这个我们

0: 家长也要先管好自己。
1: 是哦，这么一说啊，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有很多的同学，他会把一些比较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儿，他会放到一边，
2: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我下周要交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其实对我来说是不紧急的嘛，因为本周我可以不完成啊，但是当然我就放。然后呢等到下周的时候可能我又来了一个新的任务，然后这个时候我又得开始要交这个任务，等于说我到了那个时候我是同时要面临两件又重要又紧急的事儿。
0: 嗯，对，
1: 可能就特别的去分散孩子的这个精力，然后让孩子就感觉很忙，忙到最后效率也不高。
0: 是的，就经常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给各位同学其实是提了一个醒啊，就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儿，你看起来好像不需要马上去完成的，其实我们得空就要赶快去做。
0: 是的，
1: 不能到最后拖，因为你后面可能又有新的任务过来。对吧，
0: 这样就堆积在一块了。
1: 对，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感觉孩子每天就很忙啊。
0: 是的，
1: 好，所以这个就叫做四象限的法则，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哈。哦，说到这儿我觉得是有点专业，我问一下子清小朋友能不能听懂啊。
3: 嗯，我觉得我都是能听懂的。
1: 你能听懂，那你给我讲讲呗。
3: 第一个就是又就是比如说学校今天布置了数学要写哪几要写这第一面的口算题，你明天要教的是比较紧急的，所以你要先
1: 也是很重要的。
3: 对，比较重要也比较紧急。然后其次呢就是比较重要但不紧急。比如说你要搞一个语文的手抄报，老师说必须完成下周交，但你现在才到这周一，你要下周五再交，就是比较重要但不紧急的。然后还有一项是比较紧急但不重要的，就比如说去拿个快递呀，去给花浇个水呀什么的。
1: 哦，
3: 然后最后一个是不紧急也不重要。比如说你去打打蛋仔派对呀，然后你玩玩王者荣耀啊，这是不紧急也不重要的，最好少玩。
1: 哇，真的小朋友太棒了。
2: 你真棒。
1: 真的要再给你送一个掌声啊。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说的时候都感觉像绕口令一样，是吧，都很容易把自己绕进去，但是刚刚子清梳理的非常好啊，特别棒。好，那我们继续再来帮助家长答疑解惑哈。我们听到也有一些家长会说，比如说孩子放学回家就不写作业。那我们想了解的就是孩子是一放学他就必须得写作业吗？还是他可以自己选择我是先休息一下还是我先写作业呢？
0: 这个呢就是家长可以跟孩子商量。如果他就是每个孩子的习惯不一样，对吧，然后呢如果他愿意先回来先玩一会儿然后再写作业，这个是可以没问题的。比如说有些孩子写作业的习惯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呢他是想先写难的然后再写简单的轻松的，但有些孩子呢他就想先写简单的然后后面再做难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给到孩子这样的相对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权。给到这样的一个选择权之后呢，孩子他的这个自主能力才能得到培养。
1: 是，好像我们现在经常也会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有些人是高精力人群哈，有些人是低精力人群，对吧？高精力人群是我可能上了一天的课了，我回家我还是有精力去完成我的作业。但低精力的孩子来说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在学校已经上了一天的课，我很累，所以我回家想要先休息，先充充电啊。所以我们家长其实还是要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啊来定，而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就孩子一回来马上就去写作业呀这样子，对吧？
0: 是的，是的，就是有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家长看到孩子在那里玩一会儿呢，就特别着急，然后就想要去催他，赶紧去把这个作业完成。对，是这样的。
1: 其实是来自于父母的焦虑，这不是孩子的问题。好，那我问问子清，你是一回去就会先写作业的，对吧？
3: 其实这是我现在的，但我以前就是感觉哎呀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看了一天的那个就是多媒体，眼睛又开始累，然后就会休息会。
1: 那你是怎么从这个低精力孩子变成高精力孩子的呢？
3: 就是现在我妈让我跟我的一个幼儿园同学，他是跟我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一起写。他妈妈就是其实也算是先休息一会，就先给我们搞点比如说水果呀小面包啊让我们就是先休息一下，吃完了然后就开始写。
1: 啊，我知道，其实也是会有点小放松小休息，但不是像你之前一样就可能先去看个动画片啊那么长的时间，对不对？调整一下，另外也会有小伙伴，对吧？小伙伴一起学，这就更加有动力了，是吗？
3: 然后还会给准备一个定时的
1: 啊，也会给你们去计时，对不对？好的，好。那刚刚陈老师也给我们分享了具体的时间管理的方式和方法哈。那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就是因为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会有从这个幼儿园到初中的哈，就想了解一下时间管理培养的这个方面，是不是针对不同的孩子，他也要有所区分呢？
0: 对，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不能一刀切。一句话总结呢，就是低年级，也就是我们的一到二年级，重点呢是建立时间感。用沙漏啊计时器让时间看得见。比如说一分钟挑战，去感受这样的时间的一个价值。那家长呢带着做计划，孩子主要是负责去执行。
1: 我补充一下，一分钟挑战是不是就是说让孩子从一数到六十，让他去建立一分钟的感知？
0: 是的，就像我们之前去带团辅做了这样的一个游戏，就是让孩子去说，哎，大家觉得一分钟能鼓掌多少次？那有些孩子就说60次，有的孩子说100多次。然后真的带着他们去做的时候，有的孩子甚至能鼓到300次。对，然后那个游戏呢就给孩子一个很大的震撼，让他感觉到，原来一分钟还挺长的，能做这么多事呢。
1: 可以做很多的事儿。
0: 对对对。
1: 那还有没有一个情况，比如说啊，你说一分钟，那有的孩子他可能比如因为孩子他分急性子和慢性子。
0: 对。
1: 有没有他闭上眼呀，再走了一把就数完了。有的孩子一二三这么慢慢的去数
0: 啊，我们会说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你要就是说尽你最大的能力去鼓啊，然后去击掌。这样，因为我们是有游戏规则的嘛。
1: 就会提前设定这样一个规则。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低年级，对吧？我们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低年级他的注意力只有15到20分钟。我们不要要求孩子连续写太久。对对。
1: 要去注意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的时长啊。
0: 对，根据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发展规律来。
1: 好，刚才说的是低年级的，那比如说是中年级呢？中年级大概是3到4年级左右，对吧？
0: 对对。这个呢重点就是要学会去规划啊，和孩子一起制定时间计划表啊，教孩子区分必须做的事和想要做的事。引入番茄工作法，就我们前面讲到的啊，开始训练他的专注力。逐步的去放权，让孩子自己安排一些部分的任务。这是中年级的孩子。
1: 刚才还提到一点啊，就是说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想要的，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比如说我们今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明天要交的，这个是不是每天我们都要完成的？
1: 对对对对，是。
0: 那想要做的事，比如孩子他想玩一下乐高，对吧？
1: 想玩游戏了。
0: 对，他想去玩一下滑板，他想要做的事情，想看电视，这些。
1: 这个就是可以引用我们说的四象限的法则，
0: 对
1: 吧？重要紧急的先做，不重要不紧急的往后排。
0: 总结的太好了。
1: 这就是教会孩子的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
1: 那到了高年级呢？
0: 高年级就我们的孩子5到6年级的时候呢，重点是要自主管理啊，孩子自己制定计划啊，家长只做顾问。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在3、4年级逐步放权。为什么说是逐步放权呢？就是孩子他需要一个时间的过渡。然后呢，教孩子用我们前面讲到的四象限法则分轻重缓急啊，让他分得清楚啊，培养今日事今日毕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好，简单的再来总结一下，就是说对于低年级可能是刚读小学的孩子啊，1到2年级，其实我们要让他先有一个时间感，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通过一分钟有多长，利用一些道具让他能够看得见时间。到了3、4年级，我们可以引用四象限去训练孩子学会去做一些规划和管理。然后到了这个高年级，其实更多的就是家长要放手了啊，我们的孩子要学会自我管理，而不是像低年级或者是中年级的时候家长推着做，或者是家长起主导的作用。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就是有一些家长也会有一个问题比较困惑，就是说真的是看到孩子做作业太慢了，真的自己那个心啊就特别的焦虑，他就是想不停的去催呀，然后就在那不停的去盯着呀。当然家长可能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做了之后不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或者是效果，所以就是家长在面对这个孩子做事比较慢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给到孩子一些帮助呢？
0: 这个呢，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们家长要做孩子的脚手架。
1: 脚手架。
0: 对，而不是监工。监工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监工就是
1: 我盯着你，看着你。
0: 对，
1: 我
0: 站在旁边，我盯着，我催着，我看着你，不停地说啊，快点写啊，别玩了，对吧？要不然完不成了啊，怎么又不写了，又停了？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大人在做工作的时候，如果领导一直在旁边，你快点，你干嘛又在这里看手机？你又在玩什么？
1: 其实会让我们处在一种焦虑和紧张当中，我更没有这个精力去投入到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当中了。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不会专注他的作业，他会干嘛？他会焦虑，对吧？他会恐惧，
1: 对，
0: 他会把这些部分的这些东西都分散了来应付家长了。
1: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就是有很多的家长说，我们之前看短视频，其实也不仅是短视频，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跟孩子说这个二加五等于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吼了几遍孩子就还是会说出一个错误的答案，对吧？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因为家长看来这个已经很简单，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啊，为什么你就是答不对，然后那个家长那个声音那么大，所以是不是就那一刻孩子是懵的，他是恐惧的，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真正的去计算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0: 是的，因为我们大脑它其实我们的理性脑其实发育的其实是很晚的嘛，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所以孩子他的安全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其实他的理性脑是不工作的啊，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我们经常有家长说啊，在吼孩子的时候，孩子甚至他一加一都
1: 对他
0: 都
1: 不知
0: 道
1: 了，
0: 他完全是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他的理性脑下线了啊，因为他要应付家长。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座当中就会讲为什么我们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越吼他越不知道怎么做，就是这样的，他脑科学这样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先让孩子有安全感，或者是让他内心是处在一种平静的状态。
0: 对，就是让他在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情绪在一个稳定的时候，他才能理性脑才能上线。
1: 了解。刚才说到的是监工，不要去当监工，要当这个脚手架。这个脚手架怎么解释呢？
0: 脚手架呢，就是孩子需要的时候我们提供支撑在孩子能独立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把它慢慢的撤掉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其实是不是支持？
1: 支持和鼓励吧。
0: 对，信任，然后还有被赋能。
1: 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
0: 具体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的在写作业的时候，然后他需要一些什么帮助的时候，比如说他叫妈妈我要干嘛这个时候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到他一些帮助。如果孩子他在写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没有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再打扰他了。
1: 所以爸爸妈妈是在边上，其实给到孩子一种鼓励和支持的感觉，
0: 对，
1: 不要过度的去打扰，但是孩子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给孩子提供一些帮助。
0: 对对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方法，可以先给到孩子这样的一些正向的去引导他。
1: 好。那子清，你在写作业的时候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角色啊？
3: 其实我因为我嘛一般都是爷爷奶奶带。
1: 爷爷奶奶。
3: 然后爷爷奶奶呢，就是我一般因为之前都是在小念写作业，就把门关上然后呢，因为我奶奶其实耳朵不太好就有时候听不见。然后叫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听不见，就得很大声的叫。
1: 这样子。所以你几乎比如说你有时候写作业时是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边。
3: 对。
1: 这样自己去完成的是吧？
3: 因为外面有个妹妹好吵。
1: 所以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隔绝这个噪音是不是？好的。好，那现在的时间啊也要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啊。那我们也想请我们两位嘉宾给我们这个视频前和广播前的家长和孩子分享一下关于时间管理的一段话吧。我们先从子清开始好不好？你先跟我们分享吧。
3: 我分享的是我们不要做时间的奴隶，应该让时间为我们效力。
1: 这是妈妈帮你写的吗？
3: 不是，我自己想的。
1: 好，非常棒。好，那陈老师。
0: 我想跟各位家长说其实我们孩子不是拖拉，他只是在学习就像我们学走路会摔跤一样学时间管理他也会反复，他其实呢就是一个螺旋式成长上升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多一份耐心孩子未来就多一项受用终身的能力 慢一点没关系，我们一起静待花开。
1: 嗯，好，大嘉宾是给家长分享了一段话哈，我们的小嘉宾是跟孩子们说了，我们要做时间的主人啊。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简单的复盘一下我们今天的。

核心内容哈，就是各位家长要知道，孩子的拖拉他不等于态度差哈，背后和他的时间感知能力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发育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今天陈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时间管理的方式方法，让时间能够看得见，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去拆解任务清单，以及给予孩子一些儿童版的番茄钟，还有呢四象限的一些法则。更重要的是，家长在孩子做事比较慢的情况下，我们要耐住自己的性子，不要去做监工，而是做孩子的脚手架，给孩子提供帮助和支持。好，感谢子清真诚勇敢的分享哈，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孩子这个内心真实的声音。同时我们也感谢陈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专业细致的分析，给了我们很多大量可落地的时间管理的方式方法。那我们本期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再会。好，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好，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 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东坡在人间》。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两宋之际的著名诗人吕本中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作品《自然》。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东坡在人间》，这是著名作家阿来的最新非虚构作品，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阿来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阿坝州。他的代表作《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空山》等作品在文坛享有盛誉。阿来的创作跨越小说、诗歌、散文等多个领域，近年来致力于文化史和自然史的写作。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尤其对苏轼这样的标志性人物有着长期的关注和思考。《东坡在人间》是阿来书写苏东坡的一部作品。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受人喜爱的人物之一，诗词书画成就非凡，人生跌宕起伏，人格魅力穿越千年依然鲜活。阿来选择以人间为切入点来写苏东坡，不是在写一个高高在上的文化偶像，而是在写一个在人间烟火中活过、爱过、苦过、笑过的真实的人。阿来笔下的苏东坡首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苏东坡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乐趣。他喜欢美食，发明了东坡肉、东坡饼，喜欢交友，走到哪里就有朋友相聚，喜欢游历，每到一处都寻访名胜，喜欢种植，亲手种过松树、荔枝、茶树。阿来通过这些生活细节的描写，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苏东坡。作品的另一个重点是对苏东坡贬谪经历的书写。苏东坡一生多次被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贬越远。但正是在这些贬谪岁月当中，苏东坡写出了他最好的作品，也展现了最强大的精神力量。阿来在书写这些经历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同情或者是赞颂，而是深入分析了苏东坡是如何在困境中保持精神自由和创作活力的。阿来作为藏族作家，对苏东坡的书写带有一种独特的视角。他对中国西部的地理和文化有着深切的了解，这使得他在书写苏东坡在四川、在西部的生活经历时，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写眉山的山水，写蜀道的艰险，写西部的风物，都带着一种亲历者的温度和厚度。作品中对苏东坡文学成就的讨论也很有特色。阿来本身是优秀的作家，他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解读苏东坡的作品，往往能发现一般学者注意不到的东西。他谈苏东坡的诗词，不是在做学术分析，而是在分享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理解和欣赏。这种作家对作家的解读具有一种独特的亲切感和说服力。苏东坡在人间这本书的叙事风格兼具学术性和文学性。阿来的文字干净利落，信息量大，但是又不显拥挤。他善于在叙述当中穿插诗词、典故和历史背景，让读者在了解苏东坡生平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深入浅出的写法让作品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可读性。阿来在这部作品中还探讨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苏东坡为什么能够在千年之后依然被中国人所喜爱？他的回答是，因为苏东坡身上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那部分品质，那就是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在权力面前保持独立，在荣誉面前保持谦逊，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审美。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东坡在人间是一部让人读完之后心生温暖的作品。阿来用他独特的视角和优美的文字，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可亲可敬的苏东坡。这个苏东坡不是教科书上的名字，而是活生生的人。他的喜怒哀乐、才华与困惑都跨越千年与我们产生共鸣。我们现在重读苏东坡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福，至今依然温暖。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清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然是之事者，临才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官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德国著名诗人歌德。

歌德生于1749年，逝世于1832年。他是德国著名诗人，欧洲启蒙运动后期最伟大的作家，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歌德生于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先后在莱比锡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学法律。1775年后到魏玛做官。1786年到意大利专心研究自然科学，从事绘画和文学创作。1788年回魏玛任剧院监督，主要作品有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诗句《浮士德》，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台》等。

0: 心灵之泉，
1: 朗诵萧霞。
0: 自然，它环绕着我们，围抱着我们，我们不能超出它的范围，也不能深入它的秘府。不问也不告诉我们，他便把我们卷进他的漩涡圈里，携着我们奔驰，直到倦了，我们才脱出他的怀抱。他永远创造新的形体，现在有的，从前不曾有过，曾经出现的，将永远不再来。万象皆新，又钟鼓如斯。我们活在他的怀里，对于他又永远是生客。他不断地对我们说话，又始终不把他的秘密宣示给我们。我们不断地影响他，又不能对他有丝毫把握。他里面的一切都仿佛是为产生个人而设的，他对于个人又漠不关怀，他永远建设，永远破坏，他的工厂却永远不可及。他里面永远有着生命、变化、流动，可是他毫不见进展，他永远变化，没有顷刻间歇。他不知有静止，他诅咒固定。他是灵活的，他的步履安详，他的例外稀有，他的律法万古不易。他自始就在思索，而且无时不在沉思，并不照人类的想法，而照自然的想法。他为自己保留了一种特殊而普遍的思维秘诀，这秘诀是没有人能窥探的。一切人都在他里面，他也在一切人里面。他和个人都很友善的游戏，你越胜他，他也越欢喜。他对许多人动作的那么神秘，他们还不曾发觉他已经做完了。即反自然也是自然，谁不到处看见他，便无处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他爱自己，而且借无数的心和眼永远粘附着自己。他尽量发展他的潜力以享受自己。不断的，他诞生无数新的爱侣，永无满足地去表达自己。他在幻影里得到快乐，谁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把他打碎，他就责罚他如暴君；谁安心追随他，他就把他像婴儿般偎搂在怀里。他有无数的儿女，无论对谁他都不会吝啬，可是他有些骄子，对他们他特别慷慨，而且牺牲极大。一切伟大的，他都用爱护来荫蔽他。他使他的生物从空虚中渐涌出来，但不对他们说从哪里来或往哪里去，他们尽管走就得了，只有他认得路。他行事有许多方法，可是没有一条是用旧了的，他们永远奏效，而且变幻多端。他所演的戏永远是新的，因为他永远创造新的观众。生是他最美妙的发明，死是他用以获得无数的生的技术。他用黑暗的幕裹住人，却不断地推他向光明走。 他把它坠向地面，使它变成懒惰和沉重，又不断地摇它，使它站起来。他给我们许多需要，因为他爱动，那真是奇迹。用这么少的东西，便可以产生这不息的动。一切需要都是恩惠，很快满足，立刻又再起来。他再给一个吗？那又是一个快乐的新源泉。但很快，他又恢复均衡了。他刻刻都在奔赴最远的途程，又刻刻都达到目标。

违背他的律法时，在服从他；企图反抗他时，也在和他合作。无论他给什么都是恩惠，因为他先使之变为必须的。他故意延迟，使人渴望他；特别赶快，使人不讨厌他。他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可是他创造无数的语言和心，借以感受和说话。他的王冕是爱，但是由爱你可以接近他。他在众生中竖起无数的藩篱，又把它们全数吸收在一起。你只要在爱怀里啜一口，他便慰解了你充满着忧愁的一生。他是万有，他自赏自罚，自乐又自苦，他粗暴而温和，可爱又可怕，无力又全能，一切都永远在那里，在他身上。他不知有过去和未来，现在对于他是永久。他是慈善的，我赞美他的一切事工。他是明慧而蕴藉的，除非他甘心情愿，你不能从他那里强取一些解释或剥夺一件礼物。他是机巧的，可是全出于善意，最好你不要发觉他的机巧。他是整体，却又始终不完成。他对每个人都带着一副特殊的形象出现，他躲在万千个名字和称呼底下，却又始终是一样。他把我放在这世界里，他可以把我从这里带走，他要我怎么样便怎么样，他绝不会憎恶他手造的生物。解说他的并不是我，不，无论真假，一切都是他说的，一切功过都归他。

0: 美的回声。
1: 自然是一篇意韵隽永的脍炙人口的散文。文章抒发了作者对自然的崇敬赞誉之情。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以第三人称写法，采用拟人、比喻、象征手法，将抽象的自然物化为具体的实在，对自然进行全力描摹，从多元化的角度将一个粗暴而温和、可爱又可怕、无力又全能的大自然描绘得神韵毕现。文章热情洋溢，文笔清新流畅，富于韵律感，佳句溢出，给读者以文学和思维上的双重享受。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

0: 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明确，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在规范预售条件方面，通知要求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通知提出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预售资金监管职责，由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具体监管工作，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并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资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购房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按照合同约定退还购房资金，并承担违约责任。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与购房人在购房合同中约定购房资金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的相关权利责任。在优化存量项目预售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该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应合理确定监管额度，优化预售资金使用，严格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通知提出，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减少商品住房交付纠纷，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方面，从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照有关要求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等事项，将现房销售方案和具备交付条件的有关证明报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现房销售方案进行销售，所销售房屋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应无抵押、查封等限制交易的情形，确保土地房屋权属清晰。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购房定金合同应约定定金金额、商品住房售价、交付时间及不能按期履约的责任等，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定金监管职责，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定金监管工作，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定金监管账户，房屋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返还定金，承担违约责任。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购房定金合同的示范文本。近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涉及水利的四部地方性法规完成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安徽省水利厅对标生态环境法典，积极配合省人大、省司法厅对现行涉水地方性法规规章实施全面法治体检，完成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安徽省辟市航灌区管理条例四部地方性法规15个条款的修改完善，推动涉水法规制度体系与生态环境法典精准对接、无缝衔接。本次清理紧扣生态环境法典制度框架，全面排查我省现行涉水法规规章中存在的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的问题。安徽省水利厅立足实际，将现行有效涉水法规规章全部纳入清理范围，聚焦水资源管理、河湖保护治理、水土保持监管、灌区工程管护等重点领域，对所有涉及内容逐条对照核查，精准梳理，形成修改清单，积极配合安徽省人大、省司法厅开展意见征集、专家论证、会商研判等工作，确保条款修改贴合生态环境法典的精神。此次修改后，我省水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协同适配、务实管用。一是地下水管控更加清晰严格，全面对照衔接生态环境法典地下水保护制度，优化地下水超采区划定规则，调整地下水违法取水行为法律责任条款，统一全省地下水管控标准。二是水土保持监管治理更加精准规范，将重大产业和工程布局实施方案纳入水土流失管控范畴，完善陡坡地开垦种植生态修复举措，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与耕地安全，推动水土保持治理提质增效。三是湖泊生态管护体系更加健全，细化湖泊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项目清单，明确湖泊类自然保护区内科研调查等活动管理要求，进一步构筑全省湖泊水生态安全屏障。 四是灌区调度管护更加绿色高效，规范水污染防治禁止性条款表述，更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法定依据，调整灌区供水调度原则，细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违法处罚规定，筑牢大型灌区供水安全法治防线。下一步，安徽省水利厅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新起点，锚定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全域节水控水、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目标，持续深化水利法治体系建设，以法治刚性约束规范各类涉水行为，不断提升水安全保障、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法治化水平，为全省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听众陈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国内啊现在有不少城市支持公积金贷款，市民自主申请暂停按月充还贷，改为存钱到银行卡还贷，积攒公积金余额可以用来提前还贷，节省利息。陈先生呢，他说也想办理这项业务，可是咨询所在地的公积金部门之后，却被告知无法办理。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信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程先生告诉记者，他打算暂停公积金每月自动抵扣房贷，改为全部用银行卡还款，把公积金账户里的余额积累起来，后续一次性提前还贷，减少利息支出。可他先后咨询公积金窗口以及12345热线，得到的答复都是安信目前不能办理这项业务。反映人程先生，
4: 因为这个相关规定的话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我也在百度上查了一下，安信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到公积金管理局，公积金管理局热线给我回复的话就是不行。我说那你不行的话，你有没有相关的红头文件？没有红头文件。那你没有红头文件的话，那你就说你们公积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咯。你如果说你拿出相关的红头文件出来 OK， 我认可。
3: 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来到安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核实情况。安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营业部副主任王康，
5: 根据一公积金2018-29号文件规定，我中心自2018年10月份开始实行贷款自主核算。自主核算的目标原则之一就是实行公积金贷款按月扣划充还贷。接管人在办理公积金贷款时，需签订按月代扣住房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款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公积金中心于每月公积金贷款还款日，从接管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扣划住房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款，不足部分再从接管人个 人银行卡中扣取还款。
3: 简单来说，外地部分城市允许市民中途解除按月充还贷协议，而安庆现行规则是办理公积金贷款时同步绑定按月自动冲抵，协议暂不支持中途自助取消。如果市民有提前还款需求，可以按照安庆公积金的相关政策直接申请办理提前结清业务。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

0: 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安庆的孙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移动公司的积分兑话费活动能否直接把5元话费自动转到自己手机的账户上。孙先生说自己是老年机，不方便额外领取。接到了孙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对孙先生反映的情况立刻开展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关于您反映移动公司积分兑换话费后领取不便的问题，经与您电话沟通确认，您实际反映的是收到移动公司短信告知您可以参与网龄活动，在中国移动 APP 凭网龄领取相关话费券，但您的手机终端不支持领取的问题。经调查，您于2025年12月29号通过10080热线向移动公司已经反映了上述问题。对于您提出的将相关话费券直接以话费的形式赠送到尾号为6004的号码的要求，移动公司反馈网龄活动赠送的话费券为充值抵扣券，需要本人领取后自行进行充值使用。考虑到您的服务感知，移动公司表示可为您赠送10元乘2个月的话费折扣包，或者征得您同意之后，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协助您进行领取。基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移动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移动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移动公司反馈，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与您联系，并且已经告知上述查证情况，您对此表示知晓，并表示暂不需要向您赠送话费折扣，或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如您就相关处理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您和通信运营企业签订的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五河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买了一架大疆 T60 的飞机，五河县农机补贴办不给补贴，理由是申报日期和生产日期不一致，大疆公司出了书面证明，补贴办也不认可。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核实，当地的工作人员在农机补贴发放审核过程中发现，网友所反映的此台无人机的生产日期不在鉴定证书签发日期内，不符合安徽省补贴机具的资质规定，故暂停对该机具发放补贴。针对此问题，五河县农业农村局已上报省市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也与该网友电话联系，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方案如实告知。投诉人对于处理及反馈结果表示

0: 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合肥人，最近我的港澳通行证到期了，我听说换发港澳通行证可以直接在网上办理，不要到出入境大厅，是这样的吗？想问一下怎么操作。据我了解啊，从2024年的5月6号开始呢，合肥市户籍的居民就可以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政务服务平台，点击进入证件换补发网上申请，按照申请表录入个人信息，上传质证的照片、手写签名图片以及身份证的正反面照片，然后按照系统内的相关操作提示提交，就可以直接在网上换发港澳通行证了。您可以按照我的提示进行一下操作，登录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点击进入证件换补发网上申请，然后进行操作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我们还可不可以再去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呢？可不可以还田呢？那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到的相关的政策啊，对于不在国家级或者是地方公益林范围之内，没有纳入中央或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完善政策补助到期之后呢，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之下，因地制宜的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进行林分改造。采伐的方式和强度呢，要符合咱们国家和地方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有关规定。那同时呢，为了充分发挥退耕还林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退耕农户的利益，退耕还林者呢，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木实施采伐之后啊，经营主体可以自主选择造林的树种，或者是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要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等。但是要提示一下您，根据退耕还林条例等相关规定，是禁止在退耕还林项目实施范围内复耕和从事滥采乱挖等破坏地表植被的活动，所以您一定要注意。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8: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宅基地有没有面积限制，是不是随便想申请多大都可以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处长周策来回复一下。周处长，
13: 这个关于宅基地面积 我们省啊有个规定，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的面积从低到高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以及山区丘陵地区，这样一般情况下每户啊不超过160平方，皖北的淮北平原每户不超过220平方。如果农民啊是利用荒山啊荒地建房的，那么每户呢不超过300平方。当然这个是省里面规定的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因为各个地方啊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一些地方呢，如果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情况下，也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标准。根据我们现在的法规和政策规定，宅基地啊是以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那么宅基地申请呢还要符合以下六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实需要分户建房的，而且原来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第三呢是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回原籍落户的，而且没有宅基地的。第五个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被占用的。第六个呢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开一家民宿在合肥，咨询是否需要去消防队办理手续，需要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问题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法工处的副处长唐一鸣来回复一下。
14: 这个经营的民宿啊，它是属于我们公共聚集场所中的一种，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呢，属于我们开一间检查的办理的范围。按照农家乐建筑防火导则的要求呢，如果您打算开办的民宿经营用房的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房间，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呢，可以不纳入我们开一间检查的范畴。那么目前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呢，我们公共聚集场所开一间检查呢，我们的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不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选择告知承诺办理的方式呢，我们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我们场所所在地的消防受理窗口或者我们的在线政务平台填写我们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前营业前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做出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具备许可条件的承诺，并且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平面图等相应的材料。那么对于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材料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当场做出决定。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收到申请我们会在1日内进行办结。对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进行办理的，通过我们消防窗口或者政务平台提交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布置平面图等材料的话，我们会在受理10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3日之内做出相应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会予以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决定书。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设民宿这类公共聚集场所建筑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或租赁我们合法的建筑和房产进行经营，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建筑存在先天性的火灾隐患，比如耐火等级不足、缺少安全疏散楼梯等。如果大家没有把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开办地的这种消防部门，我们将会提前帮您把关，以防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听说现在有针对退役军人的正校企培训，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培训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怡来回复一下。
15: 我听印发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的活动方案，全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入学即签约、结业即上岗的就业保障制度，有效整合政策扶持， 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三方要素，通过订单式课程设计、沉浸式企业实训、直通式就业通道，帮助退役军人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我们在芜湖举办了首期的示范培训班，聚焦工业机器人、PLC 系统控制等专业，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定向提供了51个就业岗位，深受广大退役军人的欢迎。当前，全省各地正在陆续举办政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军人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名参加。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咨询说，我家的孩子成绩一般，如果选择职业学校，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会不会变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一下。
16: 孩子如果中考选择职业学校的话，对他的未来成长的路径来说，应该说选择会更加宽。我们全国应从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来说呢，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职业教育。国家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构建八大体系，其中之一就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是以基本的文化素质培养为核心，而职业教育呢，则侧重于为学生提供与特定职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定位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023年，我们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一体化的设计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这样一个培养体系，推动各个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培养过程的衔接贯通。目前我们省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除了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路径以外，另外还有4种特定的学历提升通道。一呢，就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二是应用型本科 对口中职毕业生的招生，三是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的培养，四是中职和高职衔接的3+2分段制培养。下面呢，我给你这个逐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这个是我们省每年在高考前，一般是在4月份前后，为高职院校单独组织实施的招生考试，实施的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这样一种考试评价方式，主要是面向中职毕业生，是单独切分指标，单独划线，录取以后呢，就读高职的和高职专科。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就不能再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与夏季普通高考相比，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录取率比较高，学生选择空间较大，竞争压力呢也比较小。第二类呢，就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这一类的考试招生主体主要是省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只面向中职毕业生，实行的也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这一类考试的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在逐年扩大，在2014年之前，我们省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只有5所，招生计划一年也只有800名。但是从2025年起，我们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已经达到了20所，招生计划已经超过了6600人。第三类升学途径呢，主要是高职院校的五年一贯制培养，这种类型的考试只面向初中起点的中考应届考生，录取以后由高职院校培养5年，中间也不需要再参加普通高考，毕业后可以直接获得高职高专的学历。第四类途径呢，就是中职和高职3+2的分段培养，这一类的考试同样也只面向中考的应届考生，由中职和高职分别进行3年和2年的分段培养，毕业后可以获得高职高专学历。与五年一贯制相比，这一类的培养形式相对更加灵活，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业情况进行多种选择，一是在中职学习3年，通过转段考试可以直升对口的高职院校；二是学业特别优秀的，可以在中职毕业年份直接参加应用型本科对口高考。第三类呢，对于那些学业比较困难、升学意愿不强的，可以选择3年后直接就业。目前我们省已经有105所中职与50所高职开展了3+2的贯通培养。第五类呢，就是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这也是我们省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成人的升学路径。对于中职学校的毕业生来说，同样适用，可以通过这些考试方式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中职学生通过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五年一贯制培养或者是3+2分段培养取得高职高专学历以后，还可以继续参加专升本的考试取得本科学历。这是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由省级统考加上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选拔性考试，仅仅是面向省内的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目前我们省已经有40所普通本科高校面向高职院校接受了专升本学生的培养。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咨询说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啊？选址有没有什么讲究？自己去申请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应的补贴？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处长陈威东来回复一下。
17: 中办国办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这个里面提出来了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要建成11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呢，它又是一些有条件限制的啊，是要具备条件。这个首先是要耕地，田块要平整，要11耕作，要集中连片。第二个呢，其实管排设施啊，水源要有保障，田间道路啊的那个设施要完善，要配套。第三个就是土壤要肥沃，自然环境要好。要适宜啊，耕作要适宜种这个粮食，耕地质量等级要高。第四个就是这个就是防灾能力要强。 要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就是要通过了总体上啊，就是要通过高标的农田建设，要达到根据质量高、防灾能力高、移进能力高、这个科技含量高、粮食产能高的这一个目标。中巴国办印发的这个实施方案，对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选址的地方也有些要求啊，就是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和施水安排啊，它是讲具备条件的耕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建高标，优先在东北

0: 下去。那么新的接下去，接着接着去，大家也可以啊，上我们厅的相关的网站呢，可以去查一下啊。我们在告别的农田现代通则和中办13号文里面也都有一些详细的这些规定。那么个人来申请告别的农田建设，我们国家也是鼓励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等吧，啊，这些东西来参与建设告别的农田。这个呢，可以通过，你可以自己单独的来申报，也可以通过几个，联合起来的申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
8: 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0: 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朋友左翔。眼下呢，金秋时节，桂花即将飘香，咱们安徽呢，现在也正是秋高气爽的一个好时候哈。不过呢，秋天虽然舒服，但是早晚温差大，空气干燥，很多的老友们都已经感觉到了，像这个嘴唇干了呀，嗓子痒啊，皮肤也感觉紧绷了，晚上睡觉呢还容易醒。那么秋天到底该怎么养生呢？今天啊，咱们就请来了一位中医专家，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秋三月养收之道，《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许老师。
11: 许春芳，中共党员，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2024级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2014级安徽省急诊急救专科护士，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院级课题一项，主持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两项，并获二等级和三等奖，获得院级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及单项奖第一名，获得全英文授课竞赛院级二等奖及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三等奖，获得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带教多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一篇、核心论文一篇、CN 论文五篇、硕博论文一篇，具有16年临床经验，熟练掌握慢性病的预防与护理，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在医疗保健的应用，如刮痧、拔罐、耳穴贴压、穴位按摩、艾灸、营养指导、营养处方制作等，以及为患者促进健康、预防疾病。
10: 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许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中医药大学保健医疗中心主管护师许春芳，很高兴来到快乐老友记和大家见面。
10: 嗯，欢迎许老师。那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走上来开门见山哈，直接和朋友们说一说，其实许老师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啊都很想知道秋天养生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就从这个话题给我们的老友们介绍介绍好吗？
12: 对，《黄帝内经》里面讲了有四个字，养收之道。嗯，这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面说， 中医秋季养生的一些总纲，秋天养生关键不在补，而在于收。
5: 那养收之道，这个说法挺新鲜的。我们平常都说养生养生哈，那么怎么养怎么收？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内容啊，好好的给我们老友们，来讲透哈。那因为我们今天是《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所以呢，徐老师您先给我们大家念念这个《黄帝内经》里有关于秋天的一个内容好吗？
12: 好的，《黄帝内经》呢，《四气调神大论》里面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收养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这个呢，主要就是我们中医的秋季养生的一个经典一句，是收录在我们《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二篇里面。
5: 《黄帝内经·素问》第二篇这段原文听起来感觉有点深哈，您能不能给咱们老年朋友一句一句的给他解释一下呢？
12: 好的，第一句，秋三月，此谓荣平。荣是包容从容的意思，平是平和安定，秋天是万物成熟形态安定收敛的季节，树上的果子熟了，叶子开始落了，大自然不再往外长，而是往回收，所以人体呢也要跟着收，顺应四季的一个变化。
5: 这是第一句哈，这个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那天气已极，地气已明，这句怎么说呢？
12: 也就是说，秋天风比较急，天高云淡，地气清朗，这个时候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收敛，阴气逐渐上升，也就是说阴盛阳衰的一个时候。咱们老年人身体调节能力弱，就要顺应这个变化。
5: 那最关键的是哪一句呢？刚才这么一段内容里面
12: 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说此秋气之应，收养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意思就是说呢，秋天养生就是要顺应收字，收的规律如果违背了，就会伤到肺气，到了冬天容易拉肚子，也就是上面说的孙泄，而且供给冬天避藏的能量也不够。
5: 所以我们是要收为主哈，秋季。那所以呢，秋天如果说我们养不好，冬天就容易生病，是这样吗？
12: 对的，《黄帝内经》原文还提到，立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交满，意思是违背了秋天收敛的特性，守太阴肺经的气机就不能正常的收敛，会导致肺气比较的焦躁胀满，出现一些干咳、口鼻干燥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素问·阴象·阴阳阴象大论》里面还指出，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如果秋天感受到了湿邪潜伏于机体，到了冬天就可能被外寒引动，引发咳嗽。
5: 所以很多老友到了冬季容易咳嗽，也是因为秋天这方面没有注意好，是不是？
12: 对，所以中医常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是收的季节，冬天呢是藏的季节。如果秋天我们收不好，如果脾胃不好，收不好的话，冬天就没有东西可藏。所以老年朋友秋天养生要围绕一个收字来做，要收阳气，收神气，收精液，收肺气。
5: 这个刚才徐老师这总结的四个收总结的真好哈，有收阳气，收神气，收精液，收肺气。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秋三月养收之道，结合《黄帝内经》里的这个秋季养生智慧啊，和我们老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秋季如何做好这个养收。尤其刚才说到了四个收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徐老师一个一个给我们解释解释，我们的老友们在这些方面怎么样做好这四，围绕这个收来做好哈。这里呢也提醒我们收音机旁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以及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啊给大家说的是《黄帝内经》里的关于秋季的养生智慧。那么秋天如何做好收的文章，如何做好我们的养生工作，大家在仔细听的同时，如果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疑问小难题， 答疑解惑的时间也到了，大家可以发送弹幕过来，我们请徐医生呢现场给我们给予解答，好吗？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想请徐老师呢一个一个给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叫收阳气，那么这方面我们的老年朋友在起居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2: 对，黄帝内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睡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是让肺气舒展。放到现在呢，建议老年朋友晚上10:30到11:00之前入睡，早上6:00到7:00起床。北京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老年人健康指南也建议，老年人秋天应该保证每天睡眠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避免熬夜。
5: 嗯，避免熬夜。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朋友们都喜欢刷手机，这一刷手机时间过得哗哗很快，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秋天是一个收阳气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熬夜伤身哈。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到了秋天我可能晚上就是不太入睡，不太容易，而且早晨容易早起早醒，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应该注意哪方面呢？
12: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老年朋友的话可能睡眠不是太好，可能跟他们的一些习惯呀各方面都是有原因，疾病啊可能也是会，对吧？
5: 有影响，
12: 因为睡眠的时间会慢慢的变少，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在中医上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可以按摩一下，就是晚上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对，然后可以按摩一下我们的耳朵，因为我们的耳朵呢是有全息理论的，就是可以按一下我们的耳蜗里面的，它有一些心啊肝啊还有肾神门啊，按这样的穴位的话能够促进我们睡眠。当然了，如果实在是还是睡不着，我们可能需
5: 要
12: 请求对医生帮助我们，
5: 对
12: 那也一些药物之类的。
5: 对，那这里也有很多的老友他觉得，哎呀，我晚上反正没事儿，我就早点睡，这样呢我起得早，这个晚上睡得更早，早晨起得更早，这样行不行呢？我保证我也是7到8个小时，这样的睡眠合理吗？
12: 如果晚上8、9点睡，凌晨3、4点就醒了，这样可能不太好。因为晚上睡得太早容易后半夜醒，起得太早呢，秋天早晨寒气比较重，然后冷空气会刺激血管，对心脑血管不利。
5: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我知道有很多老友有一个早起的习惯，因为夏天嘛，夏季的时候这个太阳出来的也比较早，可能4、5点钟天就已经亮了，就开始亮了，有很多老友就早起去走路，到公园里去这个快步走健步走的一个习惯。那到了这个季节秋天，包括马上我们即将转入冬季，是不是大家的作息也要调整一下，不能像刚才说的我晚上8、9点钟没事儿，我就早点睡，我明天早上3、4点钟我就起来去走路，这样也不好，对吧？
12: 对。
5: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到这儿，其实我们老友们现在如果说早起去锻炼的话，也发现了我们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冷的哈。
12: 对。
5: 但是呢有一句话叫春捂秋冻，这个秋冻这个说法咱们老年朋友能不能用呢？
12: 对，老话说春捂秋冻，但是对老年朋友呢要打个折扣。因为有很多就是说专家有提醒过，就老年人抵抗力比较差，不宜秋冻。对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还有胃肠道疾病、骨关节炎疾病都不适合秋冻，因为老年人他血管调节能力本身就弱，盲目的秋冻呢容易引发感冒、支气管炎、关节炎，甚至心脑血管的一个问题。所以老年人秋天穿衣的原则是根据气温变化要及时添衣，以身体感觉不冷不热为宜。
5: 就是不要刻意的给自己去挨冻，因为老年朋友嘛可能跟成年人啊或者是不太一样，特别是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尤其要注意了。像刚才徐老师说的，不冷不热，身体感觉舒适最好了，不要觉得哎呀我刻意给自己动一动能不能增强自己的这个体质啊，并不是这样，所以老年朋友也要注意。还有就想问一问，在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需要提醒我们的老友们注意，就是重点要护住哪些部位呢？
12: 就是三个地方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还有腰腹和脚踝。气温骤降时，人体皮肤和黏膜血管遇冷收缩，气压随之 升高，心脏负担加重是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建议呢，就是要保护头颈、胸背和足部，最好出门的话要戴帽子、围巾啊，避免冷空气的一个直吹。如果天气转凉的话，还是要建议把围巾、帽子啊戴好。
5: 嗯，就是颈部也是很重要的，是吧？
12: 对。
5: 我们知道就是说，到了秋冬季节，不要露脚踝，这个腹部要注意保暖。这个颈部对于我们老友来说，它是不是这个对于这个脑部的血液循环也会有一些，如果说不保暖的话，也会有一些威胁呢？是不是？
12: 嗯，是的，因为我们的颈部的话，因为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很多人或者是老年朋友啊，他会有一些颈动脉的一些斑块。
5: 嗯，
12: 可能我们没有检查，可能没发现，如果去医院检查的话，会有概率很大吧。
5: 嗯，
1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饮食上要注意，而有的时候如果天气比较冷，它血液一些会慢。然后有可能会引发那个动，就是我们的一些斑块的一些流动，可能会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随着血液的流，如果到我们的脑部，可能会引起脑血管病变，心脏的话就心血管的一些病变，还是比较危险的。
5: 嗯，
12: 还是注意要保暖，不要刺激它。
5: 嗯，所以这三个部位很重要，颈部、腰部和脚踝，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不要觉得自己有些这个老友们。这个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体这个肌力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还可以像年轻的人一样。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既然我们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是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身体的。那么想问一问徐老师，你看咱们安徽这边秋天这个早晚温差非常大，但是中午还是有点热的，早晚又凉，怎么穿比较合适呢？有没有好的建议给我们老友朋友们呢？
12: 就是推荐一个洋葱式的一个穿衣法，就是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天气如果稍微凉的话，我们可以里面穿一个薄的一个棉衫，外面加一件开衫或者是马甲，等中午热的话可以脱一件，早晚了再穿上，这样分层穿搭，随着气温的增减，避免出汗后受凉。
5: 嗯，就是洋葱穿衣法很好，不光是我们老年朋友，我们小朋友有的时候上学，家长也会给他这个洋葱穿衣法，我们所有朋友在秋季最好都是选择这种洋葱穿衣法比较好，到了中午还可以脱掉外套。那除了我们在穿衣上，还有就是注意保暖上，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在秋季需要注意的一些，比如说起居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12: 秋天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一个午睡，但要控制时间，比如说20到30分钟就足够了。因为有就是广东省中医药局的秋季养生指导也提出，就是适当的午睡呢，可以有效的使心血管系统舒缓，预防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生，而且保持室内合适的一个湿度，就是50%到60%的样湿度。平时的话，我们可以用加湿器，或者是在屋里呢放一盆水，对。然后因为我们这样控制在50%到60%这个湿度的话，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呼吸道的一个干痒不适。
5: 嗯，
12: 而且睡前的话，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睡不好的话，可以睡前呢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
5: 嗯、
12: 水温要控制好，一般是38到40度就可以了。
5: 不要太烫。
12: 对，因为如果家里有人就是有陪伴的话，尽量就是让家人先试试水温，防止烫伤，因为有一些会有一些烫伤的患者会来我们医院就诊，有的时候也是挺触目惊心的。对，
5: 就是在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温一定要注意了。虽然我们知道泡脚是一个很好的，其实泡脚也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哈。有些人群我看曾经有报道就是不太适合，但是如果是您选择了泡脚的话，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不能太烫。尤其像我们就是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个四肢啊，对于这个水的温度感觉不是特别敏感啊，可能有一些这个慢慢的温度高了，它没有一时感觉到，可能就出现像徐老师说的有烫伤的可能性哈。嗯，还有就是我们空气的湿度，因为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节空气非常干燥，所以才会引起我们这个鼻子发痒啊，嗓子发痒，干痒，所以在加湿器这个家用上也是非常好的。嗯，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我们空气的湿度，而且还要开窗通风，这个午睡时间也不要超长，不是睡得越多越好，会影响您晚上的这个睡眠。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第一个收哈，就是收阳气，我们再来细分一下，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收神气。这个收神气是不是就是黄帝内经里说的使之安宁呢？
12: 对的，原文是讲使之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秋天在中医里对应的是悲的情绪，所谓呢悲秋，很多老年朋友一到秋天看到树叶落了，天气凉了，会有一些悲壮啊，这样的一个情景，会心里会觉得空落落的，情绪比较低落，所以中医讲悲忧伤肺，情绪不好，肺气就不舒畅，免疫力就会下降。
7: 到了秋天，看到这个无边落木，那个萧萧下，这种秋景可能会有一些感伤哈，所以这个悲的情绪就从中而生。那刚才说了，使志安宁，以缓秋行，这个秋行又是什么意思呢？
12: 秋行呢是指秋天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秋天万物凋零，人容易产生悲伤忧郁的情绪，黄帝内经特别强调秋天要收敛神气，不要向外胡思乱想，使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
7: 那这是我们要求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胡思乱想，但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2: 那第一呢，我们可以就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多出去走走，秋高气爽的时候呢，约上老朋友可以登高望远，然后逛逛公园，晒晒太阳，下下棋什么的。
7: 出去走一走，接触接触大自然，也欢迎老友们关注关注我们的去旅行，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大自然，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好一些，对吧？这是第一个啊，多出去走走。
12: 第二呢，就是可以培养一些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听戏、唱歌、写写字、下下棋、养养花，让心有一个寄托，就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7: 对对对，现在很多的老友都去啊，现在社区也有老年大学，可以报名去学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没有学习的内容、感兴趣的内容，这样让生活充实起来，也会把您这种悲伤的情绪给抹掉一些，对吧？
12: 确实。然后可以呢，第三呢，我们可以多和人聊天，然后不要一个人闷在家，可以跟子女啊、老朋友，然后呢说说心里话之类的都可以。
7: 人还是需要去跟别人交流的，不能把自己闷在房子里，所以要去跟人聊天，去多跟外界交流。那如果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到了秋天，哎，莫名的感到心里烦躁啊，睡不好，有没有一些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调整自己呢？
12: 对，刚刚我们前面说了，可以就是可以按按我们的耳朵耳穴，第二个呢可以按按我们的一些穴位。那我今天讲的就是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就是在我们的手腕横纹上三横指，就是我们手腕上的一个三寸这个地方啊，就是把我们的三个手指拿出来放在我们那个腕
7: 横纹
12: 上面。对，
7: 往下三指的地方。
12: 对，上面三个，就是两个你摸的时候用两根筋之间，这就是我们的内关穴。然后我们每天呢可以按两次，每次按3到5分钟，因为它是心包经的一个络穴，它可以呢揉揉的话可以宁心安神。
7: 每天按一下内关穴，这是非常简单的啊。
12: 对，
7: 随时随地都可以操作。
12: 对，还有一个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脚背上。
7: 今天
12: 在这个
7: 徐老师还特地带来了这个人体的模型啊。
12: 这个模型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一个凹陷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太冲那个穴位，它主要是肝穴肝经的一个原穴，我们按按的话可以疏肝解瘀，对，然后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没事的话可以按呀，你可以让我们睡眠呀肝气更舒畅一点，更舒服一点。
7: 对，
12: 秋季还是很推荐可以按一按的。
7: 刚才说到了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穴，就在我们这个腕横纹下三指处，我都已经找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太冲穴，其实我们有的老友可能觉得我自己这个手劲不够，也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来按摩，是不是这样？现在有很多的，
12: 对，有一些拨筋棒啊什么的，只要有酸胀的感觉就行了，不要使劲按，别把它按就皮肤啊什么破了就拨。
7: 对，
12: 适当。
7: 是的，总结一下就是精神养生，就是心要静，对吧？神要收，别悲秋，是不是这样，徐老师？
12: 对的对的，心情好了，肺气啊就清爽了，然后身体自然就好。
7: 好的，聊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秋三月养收之道啊，注意不是养生哦，是养收。那么刚才说到了四个收，我们给大家解读了两个收。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今天的内容，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之道。
5: 智慧，我们的老友们在秋季如何能够安度好这个季节呢？我们身体啊，还有这个日常起居都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为大家介绍。好，稍事休息，我们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粤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

0: 由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主题呢是秋三月养收之道，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那许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也给我们介绍了中医来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秋天是收的季节，所以呢要围绕一个收字来。那刚才也说到了四个收字哈，收阳气收神气，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具体的分享了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第三个收精液。收精液是不是就是饮食方面了？徐老师是这样吗？
4: 对的。饮食上呢，黄帝内经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秋冬养阴，这是我们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到的，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秋天燥邪容易伤津液，要多吃一些吃那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
3: 这就是我们老友最关心，我们秋天到底该怎么吃，秋天要滋阴润燥。
4: 对。第二是我们素问里面藏气法实论上面也说了，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泻之。意思就是呢，肺气需要收敛。然后呢，酸味能够帮助收敛，心味呢能够发散心泻肺。所以秋天呢，我们要少辛多酸。然后呢，很多就是说广德市人民医院的秋季养生指导也明确指出，秋季要遵循少辛多酸这样的一个原则。对，
3: 少辛多酸，那具体该少吃什么，该多吃些什么，给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吧。
4: 对，秋天呢我们可以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比如说姜、葱、蒜、辣椒、韭菜、花椒等等这些辛辣发散的东西。因为黄帝内经里面明确指出了，辛是泻之，辛味食物会发散我们的肺气，不利于秋季的收敛。
3: 泻，所以就不利于收，所以要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
4: 对的。然后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像梨啊、银耳、百合、山药、莲藕这样的一个生津润燥类的一些食物，因为它是白，秋季嘛，是白色，是
3: 白色食物润肺， 对吗？
4: 对的。
3: 所以多吃一些像现在的梨子、银耳、百合、山药啊，还有莲藕啊，包括我们有些老友早上起来喜欢喝一勺蜂蜜，是不是也可以？
4: 可以的。但是那血糖高的朋友可不能贪杯。
3: 是的，是的，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哈。那刚才说到了要少辛多酸，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简单实用的一些食疗方子，大家照着就可以去做呢？
4: 可以的。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可以吃梨子，我们可以用冰糖蒸梨，就是将梨洗净去核，然后放几颗冰糖，然后隔水蒸20分钟，可以起到一个润肺止渴，适合一些干咳少痰、嗓子干的老人，脾胃虚寒的老人呢，里面可以加一片姜一起在那蒸。
3: 冰糖蒸梨，这个非常好。
4: 对，然后还可以有银耳百合粥。银耳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泡发，加百合、大米一起煮，然后煮到银耳出胶，温温的喝，就可以起到一个润肺养阴，还不加重我们脾胃负担。对，
3: 银耳百合粥，银耳需要提前泡发，这也是很好的。
4: 对，第三的话，我们可以吃山药莲子汤，山药、莲子、红枣可以一起煮汤，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养胃，为冬天呢进补打基础。
3: 刚才说到的这些食材，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科学依据呢？咱们老年朋友可能想知道，不光是老祖宗说的，现代科学怎么看这个？
4: 对，这个就问到，就是说机理上去了，对，因为现在确实有不少研究，就是关于银耳啊这样的一个发现，就是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口服银耳多糖后呢，其主要战场是作用在我们的肠道菌群上面，它发酵会产生一个短链脂肪酸，然后恢复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降低我们全身的一个炎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高盐、高油脂啊，一些烧烤之类的。它会使我们的炎性，全身的炎性反应会比较高，所以呢，吃银耳的话，我们可以降低我们一些炎症水平，然后而且这些短链脂肪酸可以通过血液循环到达肺部，调节肺泡的一些巨噬细胞一些抗炎的表型，能够间接的减轻呼吸道黏膜的炎症的一些损伤。
3: 哦，吃银耳有这么多的好处，老年朋友赶紧吃起来哦。这是银耳，
4: 那百合呢，也就是我们刚刚推荐比较多的，百合能够就增强呼吸道排泄的功能，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肺灌流量和一个抗组胺，它具有一个镇咳、祛痰、平喘的作用，所以有多很多试验啊研究表明，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还可以有安神的一个作用呢。
3: 所以我们把这个银耳、百合放在一起煮个粥，对身体健康是特别有益的，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哈。那还有说到了，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山药莲子汤，这个山药在科学上有没有什么依据呢？
4: 对，现代研究发现呢，山药粘液的核心成分是甘露聚糖蛋白质复合物，它依靠物理粘性的一个特性，在胃黏膜表面形成一层凝胶状的保护层，减少我们的胃酸和粗糙食物对黏膜的一些直接刺激，可以起到一个护胃的一个作用。对，
3: 如果
4: 而且
3: 说
4: 特别好，山药。
3: 山药特别好
4: 对。
3: 哈，所以呢，我们这个胃不太好的朋友，平常可以多喝一些山药养养胃。对吧？
4: 对，
3: 多吃一
4: 是
3: 些
4: 的。
3: 山药，那刚才说到的是几个推荐，大家可以去，比如说冰糖蒸梨呀，还有这个银耳百合粥和山药莲子汤，都是需要去烧的哈，烧制的过程。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比如说秋季的茶饮，我们老友朋友们，就直接拿来冲泡就可以的，比较简便的方子呢？
4: 这个有的，然后我们医院也会有一些，就是说喝的适合我
3: 配
4: 们
3: 好的
4: 春夏
3: 茶饮。
4: 秋冬，对，都会有一些茶饮，也是可以，就是说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可以关注一下茶饮方面。我们夏天有很多，但我们言归正传，主要讲的是秋天的。秋天呢，我们可以推荐就是藜藕麦冬茶，其实呢，它是源自一个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一个五汁饮，原方呢是指由梨汁、藕汁、鲜的芦梗汁、麦冬汁和那个我们的马蹄汁组成的，具有清润、肺胃，然后甘寒生津的功效的，咱们就可以简化一下。我们平时可以用雪梨一块，鲜藕一小段，麦冬5克，煮水喝就行了。对，
3: 这
4: 可
3: 是，
4: 以缓解我们秋燥。对。
3: 就是大家喝喝都有好处哈，滋阴润肺的。这是藜藕麦冬茶，还有其他的吗？
4: 第二款的话，我们可以推荐一个陈皮茯苓茶，可以就是陈皮5克，茯苓10克，然后生姜2片，煮水喝。陈皮呢具有理气化痰，茯苓具有健脾祛湿，生姜是温胃散寒，适合一些痰多、黏腻、胃口不好的老人。就是我们也推荐，有很多就是像北京新京报等媒体也报道过，茯苓陈皮茶适合秋冬的养肺，适合脾胃虚弱、痰就是痰湿比较重的老年人喝。对。
3: 这是陈皮茯苓茶也很好。
4: 对，第三款的话，我们可以推荐就是黄芪山药茶，黄芪5克，山药5克，然后呢，红枣1颗，煮水喝。 这个方子的话是来源我们传统的药茶方，具有补气阴的功效，适合一些脾胃弱、体质偏虚、容易感冒的老人。
3: 就不同的茶饮也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哈。
4: 对的。
3: 那我们这个喝茶饮有没有什么讲究呢？比如说，有些茶它适合。

0: 上午或者什么时间喝，有没有一些讲究呢？在这儿是不是要提醒老友们注意呢？
1: 对，喝茶的话，主要温度呢以温热为宜，上午九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3、4点喝最好，因为每天呢一杯就够了，不要过量。如果正在吃饭或正在吃药的话，就是说喝茶时间和服药时间呢，最好间隔1个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防止我们茶和药物起一些反应。然后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呢，不要加糖，而且前面也讲了一些粥啊，如果就是说老年就是糖尿病老人的话，还是要根据你实际情况去选取，对，因为有的慢性病的话要遵医嘱。另外的话就是说，也提醒老年朋友，预防感冒的关键在于益气固表。我们可以推荐采用平补平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可以服用一些黄芪炖鸡啊，这样的一个补中益气，也可以吃一些山药健脾粥，可以就是我们健脾养胃，通过大枣茶能够调和营卫等等，对。
0: 刚才说了我们秋季的茶饮哈，也说了我们秋季适合吃哪些东西。那再来说一说，咱们秋季因为都知道秋燥，是不是应该多喝水？那喝水这方面，有的老友又怕下午，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喝多了，晚上起夜，喝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对，秋天呢，我们要主动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去喝，因为少量多次，每次呢一小杯温开水最好。因为有的老年朋友，我们跟他聊天，他会就一次就喝一大杯水，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也不太推荐，会加重我们的一些
0: 肾
1: 心
0: 脏，
1: 肺的负担。对，可以我们少量多次，可以一些少量多次的饮用那个温开水，滋润呼吸道黏膜。有一些慢性心衰呀、肾病的老年朋友的话，要遵医嘱控制水量。
0: 就是要遵医嘱控制水量哈。好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第三个收，叫收津液，也就是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那我们最后抓紧来看一看第四个收，收肺气。收肺气这块，我们在运动上是不是能够体现出来呢？
1: 对，因为《黄帝内经》里面讲了讲使肺气清，秋天运动要让肺气清肃通畅，但不要过度。很多老年朋友有晨练的习惯，秋天要注意。
0: 注意哪些呢？
1: 注意的话，第一的话就是不要起太早去晨练，因为就是清晨对心脑血管是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高发时段，晨练呢应该避开一些气温比较低的清晨。等待太阳升起，气温回升后再出门。
0: 一般我们说晨练建议大家看到太阳再出门，对吧？
1: 对的，就是特别是秋冬的时候，又
0: 对，
1: 比较
0: 是
1: 寒
0: 的，
1: 冷。
0: 是
1: 第二
0: 的。
1: 的话就是运动不要剧烈，我们可以推荐中医的一些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散步这些缓和的运动。对，因为也有很多一些研究表明啊，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整合了92项荟萃分析的研究表明，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功法，可以改善我们像十类肌肉骨骼疾病的疗效。可以对，比如说一些骨关节炎、慢性疼痛、骨质疏松具有改善的作用。而他推荐的具体方案呢，就是每周练习不少于3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坚持6个月以上，效果更明显。对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些八段锦啊、
0: 对，
1: 太
0: 八
1: 极
0: 段锦
1: 拳。对对。
0: 现在特别流行，而且太极拳有很多的老友都反映，这个练了太极以后身体都强壮了哈，这是适合大家在这个秋季做的不要剧烈的一些运动哈。
1: 对，运动量的话，就是而且我们做太极或者是瑜伽的话，有一些研究表明，就八段锦是可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的。对一些老年朋友的话，就是血压高的，当然了，你是在控制血压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身体容许的情况下，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是可以推荐大家做八段锦、太极拳的。但是呢，就是运动量要以微微出汗为度，不要大汗淋漓，因为中医讲汗为血之液，就是我们出的汗都是我们心脏的一些液体的一个外渗，所以呢，出大汗呢会消耗我们的津液和阳气。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运动后要注意保暖，出汗后呢不要马上脱衣服，不要就是只对着风吹，擦干汗。 哦，把汗擦干之后再休息。比如说，雨雾天或者是大风，一些降温天，就要在家做做操，散散步，就是尽量不要外出。
0: 外出，
1: 对，感染风寒就不好了。
0: 对，是的，就是到了秋季，大家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了，不能出大汗，这样是等于是伤津液和阳气哈。就是微微出汗就好。那在秋季当中，有没有一些适合我们平常保健按摩的穴位，能够增强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呢？
1: 啊，对的，刚刚我们推荐了两个，现在的话有的比较多，就是我们再推荐两个，比如说足三里。足三里的话，在于我要把我的小人拿出来了，它是在我们的小犊鼻穴下三寸，就是我们小腿的这个外侧，膝盖下方大概是四横指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足阳明胃经的穴位啊，足三里，
0: 就是顺着膝盖往下四个手指的宽度，那小拇指的这个第四个手指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
1: 对
0: 吧？
1: 经前一横指，对，很好。那左老师对中医还是很感兴趣的，
0: 是
1: 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它主要能够调理脾胃，增强免疫力。还有我们的涌泉穴，就是有的老年朋友晚上睡不好，就是涌泉穴。
0: 足底。
1: 对，在我们的足底上靠上面我们可以就是每天晚上洗完脚，洗完泡完脚之后呢，可以用手去擦我们的涌泉，可以擦50到100次。这样的话，引火下情，能够改善我们失眠的一些症状。对。把我们的一些
0: 就是利于我们睡眠哈。
1: 对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太渊穴，太渊呢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手这个搏动的地方啊，这就是我们的太渊穴，就我们手指放在我们
0: 就是经常我们去医院中医给我们号脉的地方，是这个地方。
1: 对，这个就是太渊穴。然后我们平时的话可以，它是肺经的原穴，平时可以揉一揉的话，可以补肺气、止咳化痰的。对。
0: 好的，那刚才呢，徐老师是给我们说了秋季如何做好这四个收：收阳气、收神气、收津液和收肺气。那《黄帝内经》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叫“逆之则伤肺”，冬为，叫这个字叫孙泄，冬为孙泄。那秋天要防哪些病呢？
1: 它主要有四类疾病，有呼吸道的疾病，比如秋天的话容易有伤肺，对吧？所以感冒啊、支气管炎这样等等。第二呢是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寒冷刺激可以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增强我们的心脏负担和耗氧量。所以的话我们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第三个是关节疼痛，因为寒冷刺激会骨关节炎、类风湿容易加重，所以要注意关节的保暖，可以带一些护膝护腰，适当的活动不要剧烈。然后第四呢就是胃肠道一些疾病，秋天胃口不好，不要暴饮暴食。对的，可以采老年朋友呢多属于气虚的体质，推荐的话平补的一些方式，比如刚前面说的山药健脾粥啊，还有大枣茶等等，这些的话药物主要是一些比较平和。
0: 这是我们在秋季当中需要防的一些疾病哈，因为秋季就秋天燥邪会伤肺，所以感冒啊、支气管炎、慢阻肺的都比较容易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这里呢，我们的网友们也提出了问题哈，就有一个朋友他问，他说全身拍打操怎样做？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有这个全身拍打操吗？我只知道好像中医上面曾经听说有，比如说这个大腿的内侧和外侧分别有这个膀胱经啊，或者是胆经啊，是不是这样可以？包括我们手臂上也有，它这个全身拍打是一个什么概念？
1: 所以我讲的这位朋友的话，他可能是说拍八虚，因为我们科室的话以前也做过，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些拍八虚，比如说对一些拍肘窝，对吧？第一个就主要起到一个就是润肺清心的一个作用。然后主要就是拍打我们的肘窝，把胳膊伸直，然后手掌心朝上，用空拳然后拍打我们的肘横纹的正中，然后这样的话是肺经的尺泽穴和心包穴，这样的话拍一拍可以清宣我们的肺气，宁心安神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可以拍一些腋窝，就是疏肝理气的肘窝，就拍这腋窝，我们拍这就可以疏肝理气。就是说每次左右各拍20下，然后呢拍我们的腹股沟，腹股
0: 腹股沟，
1: 对，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然后主要因为脾有邪的话，其气会流于两臂，它这里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然后第四个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拍腘窝，主要起到一个补肾强腰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可以微微的双腿弯弯，微微弯曲，用我们的双手拍我们的腘窝，就是我们的腿的那个中间啊。腘窝就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拍一拍，因为的话。

0: 就是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抗凝药啊或者出血性疾病的老年人，拍这个操的时候，你就是要注意，就是别把那个力度掌握不好，别出血了，皮下出血了就不好了。
1: 就是不要对自己太狠了哈。
0: 对的对的。
1: 而且我们说拍都是要空心掌，对吧？
0: 对的。
1: 嗯，就要注意一下。
0: 对，我们科以前他是有专门的有这样的一个拍，对，拍八虚，然后太极拳都会带大家带病人做的。
1: 哦，是这样子的，难怪这位朋友问到了。这位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我看网上说秋天要贴秋膘，可是我这岁数也不敢多吃肉啊，到底该不该贴？对于我们老友来说，这个减重是我们永恒的话题哈。也不敢多吃，那贴秋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方面呢？
0: 贴秋膘的话，首先就是说，因为我们冬天就刚刚也前面也说了，秋天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收。对，以收为主，把我们的脾胃养好了。因为你秋天养好了脾胃，你冬天才有东西可以藏，对吧？因为我不是前面说了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因为脾胃好了，对吧？脾为叫后天之本，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说，通过一些饮食把我们的脾胃调理好了。然后冬天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护肾、固肾，对，这样的话，一年四季就是这种春夏秋冬的更替，然后能够达到顺应四时，能够达到就是说养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对。
1: 那刚才还有一句就是没有给大家说哈，就是在这个《黄帝内经》里边还有一句叫“秋伤于湿，冬生咳嗽”，这句怎么理解呢？
0: 对，这句话呢也是《素问》里面说的。他说初秋有时候呢湿气比较重，如果感受湿邪潜藏在体内，到了冬天被寒气就是引发，就会容易引起咳嗽。所以呢，初秋的话，我们要适当的祛湿；深秋的话，要重点是润燥。我们前面说了，可以喝一点陈皮茯苓茶，少吃一些油腻的甜食。对，然后可以就是说，秋冬的话，主要就这个平补，然后润燥，就是肉是可以吃的，我们但优选一些鸭肉啊、鱼肉、虾肉这些白肉，脂肪低的，可以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比我们的猪肉、牛羊肉可能会更温和一点。然后就是说，然后我们的每天的一些鱼啊、禽类、肉类、蛋类加起来到120克左右，就120克到200克，根据体重，对不对？然后身高算的就够了，大概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手掌，就是我们手掌大小，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可以做到的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给大家总结一下哈，秋天这个养收之道，就是我们《黄帝内经》刚才说到了《素问》，这个四大调神。四气调神大论里讲到的养收之道，具体来说就是四句话：早卧早起收阳气，心平气和收神气，少辛多酸收津液，运动适度收肺气。记住这四收，是吧，徐老师？
0: 是的。再送给老年朋友们三句话，就是防燥多喝水，然后保暖呢别着凉，心情要舒畅开朗。
1: 对，这是在秋天里啊，谢谢徐老师给我们老友们送的这，非常中用的这几句话，就是防燥要多喝水啊，保暖别受凉，心情一定要开朗，要舒畅。好的，各位老友，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我们养生的一个好时节。希望大家都能够按照我们今天徐老师教的这样，顺应天时，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金色的秋天。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徐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徐老师，让我们和大家说再见吧。再见。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干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埃尔肯的训练基地虽然被端掉了，但是恐怖组织却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作为行动总指挥官，忠诚觉得真是窝囊透了。侦查员们在埃尔肯住过的屋子里找到了健身用的哑铃、拉力器，还有南疆东突解放组织的宪法、党章、法律，有东突党的行动指南，还有一堆反动宣传书籍，天堂的钥匙、呐喊、觉醒、恐怖的夜晚等等。看到这些赃物，忠诚严厉地对尔肯所长说，这简直是恐怖分子的一个核心窝点啊。尔肯所长愧疚地说，我没想到敌人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存在了这么久，我真是失职啊。3天之后，热依汉在测谎仪面前崩溃下来，他说埃尔肯用枪逼迫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和他一起走了，至于去了哪里他也不知道。忠诚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抓捕埃尔肯的战机，由此喧噪一时的南疆又安静了下来。这一天，马天木独自来到了医院，他选择医生离开病房的空当，捧着一束鲜花悄然进入王璐的病房。王璐微闭着双眼，一想到自己差点把命交给沙漠，差点再也见不到马天木了，心里又泛起了酸涩。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马天木的采访还没有结束，希望能与他相拥相爱。这样想着，他似乎睡了过去，仿佛还闻到一股玫瑰花香的味道。王璐陶醉了，渐渐进入有他和马天木的世界里。 那个世界可真好啊，好的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他们相拥而立。梦中的马提木调皮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世上还有谁能像黑人歌星杜丽·威尔逊那样弹奏时光倒流呢？王璐心里在说，世界上唯一的财富是时间，而我已经把我们的财富用完了，流逝了的时间怎么会回来呢？他看着马天木那飘忽不定的眼神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马天木却不依不饶地摇晃着他的身体，说话呀，我问你呢。王璐被摇醒了，同时也吓了一跳，原来马天木就半蹲在他的床前，手里是一束玫瑰花，他眼泪汪汪地望着王璐。
5: 我在问你呢，世界上还有谁能像黑人歌星杜丽·威尔逊那样弹奏时光倒流呢？
4: 王璐非常的惊讶，
6: 天木，你怎么来了？
4: 马天木嘘了一声，示意他别出大气儿，因为艾莉在另一张床上正在磨牙呢。王璐摆摆手说，不管他，我起来。于是王璐坐起身，蹭了一下拔掉了输液的针头，一股细血冒出来。马天木急忙把自己的手指压上去，
5: 哎，你怎么可以？
4: 我怎么不可以？走，咱们出去走走。两个人避开医生的视线，绕到有葡萄架的院子里，在一个石条凳上坐下来。马天木先开口说话，
5: 说真的，我有点害怕。
4: 啊，你怕我死在沙漠里是吗？
5: 到目前为止，死亡对我来说还是个抽象的名词。
4: 放心吧，死亡与你无缘。
5: 你把我当成无知的小姑娘了。
4: 天木，我希望你能健康明朗地活着。马天木爱怜地望着王璐的眼睛，
5: 你也应该这样啊。
4: 怎么，你哭了？
5: 我将永远地牵挂你。
4: 王璐伸出手触摸着马天木的脸，他微笑着说，来呀，你这个任性的小女孩，让我帮你把眼泪擦干吧。天木，如果你的温柔再坚持一会儿，我可能就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了。马天木努力扭转自己失控的情绪，也颇有同感地说，
5: 我也是。
4: 王璐突然觉得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可能会有转机。哎，你说我们两个人谁会先妥协呢？马天木忽然冷静下来，
5: 我猜谁都想赢。
4: 王璐感觉一丝冷气又回到刚刚热起来的心里，他又觉得不是滋味了。王璐的情绪一变，马天木立即感觉到了，他试图转换话题。
5: 啊，听说过伊布拉因为失学儿童提供学费的事吗？
4: 哈，我对伊布拉因不感兴趣。马天木却显得很有兴致。
5: 这篇稿子就要见报了，我想听听读者的反应。
4: 我对这报纸也没有兴趣。马天木这一下也觉得没有意思，于是他把眼睛盯在别处。
5: 我很快就要回北京了。
4: 这一会儿王璐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我恐怕没时间送你了。
5: 听了他的话，马天木十分的恼火，这个世界上我恨透了你的大男子主义做派。
4: 王璐表现得更绝情了，是啊，看来合适你的人不是我。 王璐站起身，做出要回病房的样子。马铁木失望地在他身后说：
5: 就算我们成不了夫妻，也不能像好朋友那样谈谈心吗？
4: 你真的选错了谈心的对象了。马天木热切地赶到医院，却闹了个不欢而散。其实他心里也很难过，他明白王璐为什么跟他赌气，因为王璐希望昔日的女朋友能跟他交心，能温顺地回到他的身边。但是马天木不能，至少暂时还不能。这会儿，矮姑里怒气冲天地按响了伊布拉因家的门铃。伊苏甫带着矮姑里进了房间。伊布拉因有些不高兴：
7: 矮姑里，我告诫过你，到我这里来要预约。
5: 哼，我也提醒过你，不要把我的家人卷进来。
7: 这事儿啊，我已经尽力了，是你的家人太不小心。
5: 哼，是你让他们步入陷阱的。
4: 伊布拉因指着矮姑里的大脑说：
7: 矮姑里，你太注重私情了，他会让你陷入致命的危险的。
4: 阿依古里气恼地把伊布拉因的手推开：
5: 帮我扯进去就够了，让埃尔肯把我的家人放回来。
4: 这一下伊布拉因真的生气了。
7: 如果他不肯呢？
5: 那就让他自己权衡吧。
7: 哼，你会怎么样呢？
5: 哼，你想象我怎样，我就怎样。
7: 哼，阿依郭里，你在发疯。
5: 是你们逼的。
4: 突然，在这间屋子里传出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他说的是英文，他的声音在空气中上扬着。
7: 埃古里，埃古里，你太让我失望了。
4: 埃古里一惊，这声音太熟悉了，这不是教官史密斯的声音吗？可是这屋里只有他和伊布拉因两个人呢。史密斯继续平静地说着：
7: 我看你看得很清楚，埃古里，你辜负了我的期望啊。
4: 埃古里到底是训练有素的特工，他马上分辨出讲话的声音就来自花纹密布的墙毯。他明白了，那里面一定安装了摄像探头，探头后面肯定是一个密室。

0: 他立刻把目光投向那里，虔诚地说：“老师，请宽恕学生的错误吧。”艾古里，你的实习期快结束了，我对你的工作进展不满意呀。
1: 老师，我一直在努力接近工作对象呢。
0: 我不希望你再纠缠什么私情。你的任务是尽快获得南疆公安局信息中心库的规划蓝图。我们要尽快入侵他们的系统，使他们的系统瘫痪。
1: 老师，这真的需要时间呢。
0: 我的耐心有限。
1: 这我知道。
0: 我需要提醒你，在战斗中，注意力和纪律能救你的命。我相信你还没有忘记我在课堂上的教诲吧？
1: 啊，是的，老师。从一进入你们的组织，你们就警告过，我们已经没有权利获得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第二次生命，是靠工作时的注意力和纪律来维持的。
0: 艾古里，你知道十天后是什么日子吗？
1: 肉孜节。
0: 好好利用吧，争取这个机会与王路接近，别错过良机。
1: 我尽力。
0: 马天木对伊布拉因的采访暂时告一段落了。他对伊布拉因说，再搜集一些素材就准备回北京了。伊布拉因对马天木的工作效率和宣传力度表示欣赏和满意，因为马天木的工作作风基本上是边采访边发稿。在一个星期里，他分别在《政协报》《南疆日报》刊发出三篇极有影响的稿件。自从伊布拉因的事件和照片上了报纸，许多政界人士都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而且远远地向他致敬的穆斯林也多了起来。伊布拉因心里极为畅快。有一时间，他竟然觉得对政府的仇恨都能冰释似的。这天傍晚，于苏夫向伊布拉因汇报了一个情况，他说，
2: 那个采访你的丫头，上午在咱们的慈善基金会跟会计谈了半天话，还查看了账目。
0: 啊，哈哈，账目很清楚嘛，谁来查都没问题。
2: 嗯，可是我很担忧啊，这样下去，有一天他会不会查到咱们的头上啊？
0: 于苏夫，你又不是被采访的对象。
2: 可是被采访就一定要接受调查账目吗？
0: 啊，他是记者啊，当然采访得很细致了。再说我们的情报不是已经反馈回来了吗？他的确就是一名普通的记者呀。
2: 可是我感觉这个丫头没那么简单，前两天我在南疆银行还碰到过她，我觉得她在跟踪我。
0: 啊，别太多疑了，记者的交际面广，哪儿都能去采访。
2: 您一向是个谨慎小心的人，怎么对这个丫头却一反常态的信任？我很不理解呀。
0: 是啊，
3: 我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唯独见了他觉得亲切。可能我确实喜欢他吧。
2: 我对他和对阿依古里的感觉不一样，我倒觉得阿依古里更可靠。
3: 好了，别提他了，他是个不成气候的丫头，他的西方教官对他很不放心呐。
0: 说到这儿，伊布拉因看了看墙上的时间，对于苏夫说，
3: 好了，快去准备吧，我的客人快到了。
0: 过了一会儿，乔装过的阿卜杜尔被于苏夫引领着来到伊布拉因的面前。两个人在昏暗的灯光里凝视了片刻，在阿卜杜尔的眼里，几年不见，老师已经苍老了许多，他不由得产生出一种怜悯之心。在伊布拉因的眼里，每送出去一个青年，他们都有可能不再回来。于是他产生一种孤独感。阿卜杜尔是他在感情上贴得最近的青年，可是他却不能常常看见他。伊布拉因痛快地说，
3: 啊，钱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干吧，送出去的青年越多，我们的独立就越有希望。
2: 老师，拿走这些东西，我又要离开你了。
3: 啊，我永远是孤独的。
2: 老师，其实我想多陪陪你啊。
0: 伊布拉因马上调整情绪，他不愿意影响自己学生的斗志。
3: 那你就辜负了我呀。
2: 老师，有时候我真不想走了，我想过普通人的幸福生活，我不想这样居无定所呀。
3: 阿卜杜，从你站到我面前起，你就失去了这个可能了。
2: 老师，你告诉我，究竟我还要颠簸多久啊？
3: 啊，我的孩子，如果我知道的话，早就告诉你了。正因为未来是个未知数，才需要我们努力，直至做出牺牲啊。
0: 师生两人正做着深入的交谈，突然院子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是马天木来了。伊布拉因的妻子认出敲门的姑娘是那个女记者，便客气地给她开了门。马天木与伊布拉因的妻子说笑着进了屋子，正在另一个房间数钱的于苏夫想阻挡已经来不及了。伊布拉因急忙轻轻地打开了按钮，那密室的门开了，阿卜杜尔钻了进去。就在密室的门关闭的瞬间，马天木笑意盈盈地踏进屋来。伊布拉因有点不高兴，
3: 哦，怎么也不提前预约呀？
1: 怎么，副主席见到我不高兴吗？
4: 好啊，反正我很快就走了，你也用不着生气。
0: 马天木嘴上打着哈哈，但他心里暗想，刚才进屋的时候明明感觉有个人影一晃，怎么此刻却不见了呢？
5: 灵敏的嗅觉告诉他，这屋子里有另一个男人的气味，与伊布拉因这种老人的味道不一样。
0: 伊布拉因连忙改口，
3: 哈哈，不是不是，见到你我很高兴，我是说你应该让我有个准备，好好给你送个行嘛。
1: 我呀急急忙忙赶来，就是来向您告别的。
4: 我准备明天一早直飞北京。
5: 说着，马天木拿出笔记本和钢笔，飞快地留下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并且把纸条留给了伊布拉因。伊布拉因接过来，遗憾地问道：“
3: 啊，为什么不多留几天呢？这些日子你光忙着采访了，也没有时间玩一玩。嗯，
4: 啊，留给下次吧。我希望还有下次，行吗？”
3: 嗯，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在马天木与伊布拉因交谈时，马天木钢笔上的摄像头始终冲着墙毯的方向，因为一进屋子时，他就注意到了墙毯处有微微的晃动。他暗想，这屋子里没有风，墙毯是怎么会晃动的呢？难道那里是个暗室？职业敏感告诉马天木，那个墙毯处一定有问题。他把笔记本和钢笔收了起来，然后笑盈盈地向伊布拉因告别。第二天，马天木乘机回到了北京，他向总部上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是，经过对伊布拉因慈善基金会账目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0年，每一两个月就有一笔汇款从国外汇入他的慈善基金会的账户。这些款项少的时候有10000美元，多时达2万到3万美元。目前，关于该慈善基金会的资金走向、资金用途等还在调查之中。但这些账目表面看简单，进一步的详细情况却很难获得。总部领

0: 导在上面批示，返回南疆，继续调查。与此同时，马天木还把在伊布拉因家拍摄到的录像资料整理好，交给了上级，并且要求总部授权他调查与苏府与伊布拉因之间的关系。很快，总部有了意见，批准。忠诚果然没有食言，他开始着手操办艾莉的婚礼了。艾莉在家排行最小，上面是一串姐姐，所以艾莉的婚事变成他家最大的事情。忠诚严肃地问道，艾莉，你真的喜欢帕里丹吗？艾莉一挑眉毛，耸耸肩，急切地表达，我吐出的口水怎么能收回来呢？
1: 我听说你以前说女人要一年打一两次，不然就会像树上的鸟。艾莉马上对马建忠挤挤眼睛，
2: 对那些不讲理的女人当然要打，不过嘛，帕利丹很懂事，他不会找我心烦的。
1: 马建忠的脸立刻阴沉了下来，他冲着艾莉说，哼，你老婆才不讲理呢。
2: 建忠，我现在还没有老婆呢，就看钟头帮不帮我了。
1: 艾莉，听说你威胁一些女孩说，男人嘛可以找100个女人，女人只能找一个，如果婚后的女人有了外遇，就让她把结婚的钱都还回来，再赶她出门，有这事吗？
2: 艾莉尴尬而又恼火，这些女人的嘴天天哒哒哒的个没个完，她们主要是怪我不娶她们，就凭她们在背后造我的谣，我艾莉能娶她们吗？你说说看。
1: 艾莉，我听说呀，你背后议论女人的时候说她们脸上刷了许多白漆，很复杂，又像垃圾堆，什么都堆在上面。我告诉你艾莉，那些女人可是记着这笔账呢。
0: 艾莉把双腿一并，做了一个很绅士的弯腰动作。
2: 钟头，下次见到他们，我一定向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歉意，你看行不行？
1: 我听说呀，你还说过不少女人的坏话，啊？以后再也不要说了，听见没有？啊？你就要当新郎了，要有个新形象。
3: 艾莉，能做到吗？
2: 为了帕利丹，一切皆可抛。
1: 好好好，我帮你啊，免去那些凡人如节。派买副局长直接去帕利丹家商定结婚的事儿，怎么样？
0: 艾莉又是双腿一并，给忠诚敬了个礼，然后信誓旦旦地表示：“
2: 钟头，以后你让我艾莉跳火坑，我都跳。”
0: 忠诚白了艾莉一眼，
1: 我可不干那种事儿啊，我要让你啊生活幸福。
0: 完了以后，忠诚又颇有意味地对站在一边的王璐说，
1: 啊，还有你小子啊，该解决的事儿也得解决了，你们呢可都是我的后院，只要后院不起火，我呀就能没有后顾之忧的带兵打仗啊。
0: 陈大木和亚历坤早早的到大巴闸上挑了两只肥羊，两人一人一只扛在肩上。他们早就商量好，准备跟买副局长一起到帕利丹家去求婚。
4: 艾莉的婚期定在肉孜节这一天。趁着学校放假的机会，阿依古里回到了伊干吉乡自己的家。母亲明显衰老了，她整天以泪洗面，丈夫和小女儿渺无音信的事实折磨着她，她的神情变得恍惚。阿依古里极尽温柔地安慰母亲，希望能用语言缓解她的痛苦，但是母亲什么也听不进，只是摇晃着女儿的身体，问她要丈夫，要热闹。
0: 母亲甚至神经质地认为是阿姨姑丽把他们藏了起来，她一遍遍地挨个房间找着自己的丈夫和小女儿。阿姨姑丽难过极了，她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这一刻，她才意识到自己从事的这份职业有多么残忍。他真想回到一家人亲亲热热过日子的那段好时光，可惜呀，时光不能倒流，他必须忘记从前的幸福。他忽然困惑了，同样是生存，自己怎么就是这种活法呢？为什么不能变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呢？可是不容阿姨姑丽多想，她没有更多的时间拷问自己，她强迫自己赶紧去完成接近王璐的任务。她装着不知道帕利丹要结婚的事儿，走进了帕利丹的家。她惊奇地看着床上的嫁妆，问道：“哎呦，难道帕利丹真的要当新娘子了吗？”帕利丹羞涩地说：“
5: 啊，我本来想给你发请帖的，你们家出了那么多事儿，我怕你伤心。”
0: 阿姨姑丽含泪抱拥着帕利丹：“
5: 哎，这段日子我的确是悲痛欲绝，可是你懂我的感情吗？啊，阿姨姑丽，我怎么样才能让你快活起来呢？”
0: 阿姨姑丽擦去眼泪，一本正经地问道：“
5: 伴娘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0: 帕利丹信赖地说：“
5: 啊，还有谁比你更合适呢？”
0: 阿姨古里装作无心地问道：“
5: 新郎的同事们都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吗？”
0: 帕利丹调皮地问：“
5: 哎，阿姨古里，你希望他们都来是吗？”“
6: 嗯。”“
5: 帕利丹，我真羡慕你啊，找了个警察丈夫。你忘了上学的时候咱们这些女生都崇拜英雄啊。”“
6: 啊，那很简单呢。这样吧，艾锅里，让艾丽帮你从他们队上也介绍一个给你。”“
5: 嗯，听说艾丽的搭档是个单身。”
0: 听了阿姨姑丽的话，帕利丹惊喜地回答：“
6: 是啊，怎么，你对他感兴趣吗？”“
5: 嗯，他看上去是那么有安全感。”“
6: 哦，你什么时候有不安全的感觉了呢？”
0: 阿姨姑丽陷入某种状态里。“
5: 在我突然不能左右自己的感情的时候。”“
6: 怎么，阿姨姑丽，你喜欢他了？”“
5: 嗯，从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
6: 哈，你可真能守住秘密。阿姨姑丽，你说吧，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5: 嗯，还有谁比他更适合当我的舞伴呢？”“
6: 啊，当然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0: 这时候帕利丹已经知道了王璐与阿姨姑丽偶遇的故事了。王璐还是第一次参加维族同事的婚礼，他很兴奋。傍晚娶亲仪式开始了，艾丽被大伙簇拥着上了一辆披红挂彩的轿车，车后是弹奏着热瓦普都塔尔乐器的乐队，这其中还有吹唢呐的。令王璐意外的是，亚历坤竟然会敲纳格拉鼓，他混在乐队中间，成为欢乐的一个主要部分。对于帕利丹家，王璐并不陌生，熟悉程度仅次于艾丽。大伙儿欢天喜地地来到了帕利丹家，帕利丹的亲属和朋友们早在葡萄架下等候着他们。双方人马一会合，马上便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按照风俗，
4: 这个时刻他们应该跳维吾尔的民间舞蹈 Cinema。 埃莉在院子里望眼欲穿，帕里丹却在屋里从容地装扮着自己。她本来就是个漂亮的姑娘，这会儿一张美丽的脸上佩戴着金耳环、金手镯，外穿一件绚丽多彩的新娘连衣裙，这身行头把她装扮得更漂亮了。哈伊古里给她的头上披长纱巾时，一滴热泪真真切切地落了下来。帕里丹敏感而善良地问道：“
6: 阿伊古里，你不愿意我出嫁吗？”“
5: 嗯，恰恰相反，我是羡慕你啊。”“
6: 哎，那你为什么流泪呢？你又不是我妈妈，舍不得我走。”
4: 阿伊古里掩饰着自己复杂的心绪。“
6: 因为你的生活太美好，我觉得美好的首先是正常的，你有一份正常人的美好。”“啊，阿伊古里，可是你也能像我一样有美好的生活呀。”“哎，我和你不一样。”
4: 两人正说着话呢，帕里丹的母亲过来喊女儿上车了。头披长纱巾的帕里丹在阿伊古里的搀扶下一出现在院子里，亲属们便欢腾了起来。帕里丹的父亲伸出双手，在帕里丹的身后喊了一声：“亲爱的孩子，祝你幸福啊！”帕里丹顿然掩面而泣，阿伊古里忙陪着他向接新娘的车走去了。新郎埃莉笑眯眯地站在车旁等候着，帕里丹一走近他，埃莉便迫不及待地把帕里丹抱进了车里。那时候，阿伊古里向站在一旁起哄的王璐投去深情的一瞥，王璐当然感觉到了，但是他佯装不知，客气地向阿伊古里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在这种场合遇见阿伊古里，王璐感到很惊喜，一瞬间他觉得这世界太小了，同时他也隐隐地觉得再次遇见阿伊古里，两人之间肯定要发生点什么。想到这儿，他的内心竟然有些波动，毕竟阿伊古里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而且阿伊古里那双火辣辣的目光里传送出来的内容，王璐已经深深地领教过了。刚才见面，王璐故意表现出淡淡的态度，就是为了躲开阿伊古里那双眼睛。迎新娘的队伍吹吹打打地来到距离埃莉家50米左右的地方停住了。埃莉的爷爷兴奋着手舞足蹈。帕里丹下车之后没有马上进埃莉的家，而是先被阿伊古里扶到一块地毯上坐住，由四个小伙子抬起地毯抬到埃莉家大门口。这时候门前点燃了一堆驱鬼辟邪的神火，有块半大叔用火在帕里丹的头上绕了三圈，帕里丹便绕着火堆转了一圈，才被允许进入铺有白布的大门。在亲属们的陪同下，最后他进入了新房。忠诚作为南方的领导也被邀请来了。今天晚上他也穿戴整齐地和埃莉的爷爷库尔班书记并排坐在席上吃喝聊天。主持人买卖提名副局长神态庄严地问两位新人：“
3: 帕里丹，你愿意嫁给埃莉吗？”
4: 把脸埋在盖头下面的帕里丹没有马上答复，亚历坤等人便起哄：“
7: 愿意，愿意！”“
3: 哎，我问的是帕里丹，帕里丹，你愿意吗？”
4: 阿伊古里悄悄拉了拉帕里丹的衣角，帕里丹这才羞涩地回答：“
6: 愿意。”“
3: 好好好，愿意就好啊。
0: 麦夫局长又问兴高采烈的艾莉：“
3: 艾莉，你愿意娶帕利旦为妻？”
0: 他的一个妈字还没有说出来，艾莉已经两腿一并，手心向上，向在场的所有人大声报告：“
2: 愿意啊，我100个愿意。”
0: 这一下惹得大家是哈哈大笑。接着买副局长将两小块囊在碗里蘸了点盐水，作为最珍贵的礼品分别赠送给艾莉和帕利丹。两位新人双手接过，当场吃了下去，表示他们从今往后同甘共苦，白头到老。接下来就是揭盖头的仪式了。当老买刚一宣布
3: 揭盖头，
0: 人群里立刻闪出一位女子来，她轻巧敏捷地用手一扶，蒙在帕利丹头上的轻纱便飘然滑落了。之后王禄吃了一惊，埃古丽同样吃惊，门口处又闪进一位优雅的女孩，正是马天木。王禄与马天木四目相对，王禄是吃惊，马天木是得意。王禄的吃惊在于自己与马天木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上次马天木不辞而别，现在又悄悄返回，来去无踪影。王禄表情的变化没有逃出埃古里的目光，他一眼看出王禄与来人之间的故事肯定简单不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竟然有些酸酸的。好在揭盖头之后，新房突然欢腾起来，艾莉和帕利丹在大伙的邀请下欢乐地跳起舞来。埃古里先是用目光直视着王禄，当王禄有了反应，迎着他的目光看过来时，他落落大方地走过去邀请道：“
8: 嗨，救命恩人，你不觉得我们很有缘分吗？”
0: 王禄一拍后脑勺：“
2: 哦哦，我差点忘了，原来是你啊。”
0: 埃古里火辣辣地看着王禄：“
8: 为什么不请我跳舞呢？千万别说你不会跳啊。”“
2: 哦，我确实不会跳。”
0: 埃古里主动出击，伸手拉住王禄：“
8: 那好，现在站直身体，你总该会吧，来，我教你跳。”
0: 王禄被强行拉到跳舞的人群里，他有些不高兴：“
1: 哎，你很好为人师啊。”
8: 埃古里激情洋溢地问道：“你很沉着啊，奇怪，你这样年轻怎么会这样沉着呢？”
0: 王禄站在舞场里不动声色地问道：“
1: 你该不会说我还很神秘吧？”“
8: 怎么，难道你不神秘吗？”“
1: 哈哈，你想探视我的内心？”“
8: 怎么，你认为我没有这个权利吗？”
0: 这下王禄妥协了，他认真地问道：“
1: 哈哈，你告诉我，男人跳舞的要点是什么？
2: 我不能老是干站着呀。”“
8: 啊，来，把手臂打开，不要高于自己的肩膀，随时环抱着你的舞伴，但永远不要接触，同时目光永远不要离开舞伴的视线。”
0: 王禄忽然觉得阿依古里有点可爱，便试着张开自己的双臂。阿依古里立即把自己的两臂高高举过头顶，欢快地围着王禄转了起来，他的目光死死地咬住王禄。马天木突然出现在婚礼现场，是想给王禄一个惊喜，只是当他看到一个女孩热情奔放地围着王禄跳舞时，他有点受不了。在大学时，王禄从不屑于进舞场，还反对他去跳舞，可是今天晚上王禄竟然开放地跳起舞来，难道王禄爱那个女孩了？
4: 马天木的失落被陪同他来的资深记者华雷看在了眼里。华雷适时地向马天木发出跳舞的邀请，马天木随和地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没有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回家过年真好。

0: 小翔，
1: 哦，他来注意点哦。
2: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

0: 投诉。
1: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1: 去面对挑战。
0: 车是我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6: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0: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认我说说走就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都把你们保护得好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说我们夜不眠，我这是个普通人。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3: 除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9: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0: 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0: 我是阎维文，
21: 我是吕继红，
22: 我是陶虹，
23: 我是哈辉，
24: 我是张燕，
25: 我是刘媛媛。
2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7: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8: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9: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1: 干杯！
32: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9: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9: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7: 海南，我来了！
38: 欢迎来到海南。
3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没有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0: 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笑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了，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7: 生日快乐，得了。你们
5: OK OK， 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9: 开心。
10: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0: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1: 因为生日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0: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 好，保护好了。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14: 骗避不了。
1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7: 谁知道
1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9: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7: 让一下，让一下。
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3: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5: 恐怖识别诈骗，
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0: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0: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

0: 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

0: 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对
6: 了。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3: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2: 因为说说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3: 你若被吓
12: 倒，啥？
13: 骗避不了，
1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3: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3: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6: 谁知道
1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8: 我想试试。
1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6: 让一下，让一下。
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7: 不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5: 我识别诈骗嘞，
16: 还有最后一点，96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

0: 画幅仿冒的400件。
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

0: 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1: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2: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3: 我是耕地小卫士。
4: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5: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6: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4: 雨果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

0: 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1: 无论工作再忙，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5: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6: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7: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8: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9: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0: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路。
9: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米其林、米其林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
1: 路上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在那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让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2: 电脑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5: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4: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5: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4: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4: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7: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8: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9: 不去。
8: 哎，
9: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9: 哦，你说说。
10: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9: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8: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9: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帮助的旅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给我秒5吧。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

0: 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舞蹈是最被低估的抗抑郁运动，跑步和举铁都不如它。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甲状腺最不喜欢的五件事儿，从今天开始别再做了。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肚子里总有气，总想打嗝是怎么回事儿。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舞蹈是最被低估的抗抑郁运动，跑步和举铁都不如它。好心情是延年益寿的良药，诸多运动都能够调节情绪，但是有一种运动在让人快乐这件事上格外突出，这就是跳舞。在某些健康层面，它拥有其他运动难以媲美的独特优势。专家告诉您，跳舞给身心带来的健康变化，并且总结不同人群适合哪些舞蹈。大量的研究表明，舞蹈对人的情绪调节、认知改善有积极的作用。首先呢，抗抑郁效果排第一。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系统性的综述，纳入了218项随机对照实验，涉及 1.4 万名抑郁症患者。分析结果显示，在步行、慢跑、瑜伽、力量训练等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舞蹈与抑郁症状最大幅度的降低相关，在抗抑郁效果排名当中位居第一。另外呢，舞蹈让人更快乐，脑子更灵光。研究结果显示，平均每周跳舞两次，坚持半年，可给身体带来两个惊喜的变化。首先呢，是心情更阳光。研究显示，老年人的抑郁评分较研究开始时平均降低了15%。还有呢，就是大脑更年轻。跳舞之后，老年人的在认知评估当中的得分平均提高了近2分，判断力和记忆力有所改善。第三个好处呢，是跳舞还能够强化自我认同感。芬兰学者发表在加拿大叙事研究杂志上的论文显示，跳舞能够有效缓解抑郁症状，提升积极情绪。参试者参加舞蹈课之后，自尊感和自我意识明显增强，不良情绪得到显著缓解。研究者分析，跳舞让人感受到被接纳、被信任，增强了自我表达欲，从而达到缓解不良情绪的效果。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卢元振介绍，在众多的运动类型中，舞蹈有几个明显的优势，是跑步、快走、游泳等一些运动难以与之相比的。第一个就是社会链接属性，跳舞自带社交功能，广场舞有伴儿，交谊舞有搭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支持。当人们随着音乐摆动身体，与舞伴默契配合时，那种被接纳、被信任的感觉会直接提升幸福感，身体呢也会跟着分泌更多的多巴胺，烦恼自然就没有了。正如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还有体格、精神与社会适应都处于健康的状态。跳舞恰好是在同时滋养这三者。舞蹈的第二个优势就是节奏与音乐加持。音乐本身就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器，当身体的动作与音乐节拍同步的时候， 大脑的听觉皮层、运动皮层和小脑之间会形成一种高度协调的神经共振。这种节律锁定的现象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的核心区域，它的效果呢，甚至超过同样时长的普通有氧运动。第三呢，就是对大脑的调动更全面。大脑是关乎情绪的核心器官，跳舞可使大脑更广泛的区域发生积极变化，特别是跳交谊舞，还需要记动作跟节奏。那么复杂的舞步可以激活前额叶皮层与海马体，增强执行功能与空间记忆，相当于同时锻炼身体和大脑。除了调节情绪，经常跳舞还可以收获以下几个好处。首先呢，是提高自理能力。跳舞是唯一能够帮助老年人提高自理能力的运动，坚持跳舞的人在日常活动当中需要帮助的可能性降低73%。第二个是降低跌倒风险。舞蹈可以改善平衡能力与下肢力量，每周跳一次，跌倒风险即可降低37%。第三个是辅助降血糖。跳舞一个小时可以消耗300到800千卡的热量，有助于实现控糖目标。最后一个是预防老年痴呆。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对比了读书、写作、做智力题、玩扑克、演奏乐器以及各种运动之后发现，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最佳运动是跳舞。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院长张一鸣表示，无论是哪种舞蹈，决定其锻炼效果的都是三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强度、时长和频率。强度呢，就是通常呢用心率来衡量。从个人的感受来说，如果运动的时候无法顺畅地与人对话，就说明强度已经达到中等以上。第二个就是时长，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就能够有效地降低心理压力，45分钟是最佳的运动时长，持续90分钟以上对心理健康的益处会小很多。跳舞呢，建议1个小时以内，身体素质好的人算上休息间隙可以坚持1.5个小时。还有一个是频率，按照有氧运动的建议呢，可以每周跳舞3到5次，这也是使心理健康达到最佳状态的频率，并且呢至少坚持2个月，因为任何运动都必须持之以恒才能见效。舞蹈是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形式之一，如今呢，更成为了一种积极的健康方式。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可以选择不同的舞种。50岁以下可以按照身体条件和爱好尝试学习各种舞蹈，比如说古典舞、现代舞、爵士舞、拉丁舞、肚皮舞等。注意运动负荷，腰部和膝关节比较薄弱的人可以尝试动作偏缓、节奏适中的韵律性的舞蹈，比如说民间舞。50到60岁心肺功能相对比较好的人可以选择节奏较快的舞蹈，比如说 Tango、 恰恰和爵士舞等等。带有明显社交属性的广场舞有助于改善孤独、调节情绪，也可以积极参加。60到70岁建议从中低强度开始，适当的减小动作幅度和频率，可以选择较舒缓的广场舞、民族舞等，每周呢跳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以身体微微出汗不感到疲劳为宜。70岁以上年纪较大的老人发生运动损伤的风险增加，可以选择交谊舞、慢3步、慢4步、动作简单、节奏缓和的广场舞、太极舞等。需要提醒的是，有条件者尽量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练习舞蹈。期间呢，如果出现了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不适，应该立即停止并休息。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甲状腺最不喜欢的五件事儿，从今天开始别再做了。作为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甲状腺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它是一个蝴蝶形的器官，位于颈部气管的正前方，喉结的下方。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具有调节机体新陈代谢、促进生长发育、提高神经系统和心血管兴奋性等一些重要的作用。但是呢，甲状腺较为脆弱，很容易受不健康生活方式、情绪等因素的影响。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总结几个容易伤害甲状腺的生活习惯，并且呢，教您护好这个脆弱的器官。不良的生活方式是甲状腺疾病的重要推手，如有下面这些伤害甲状腺的行为，建议尽早调整。第一个就是长期熬夜。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关松表示，每一次熬夜都可能是在消耗甲状腺的寿命。甲状腺激素呢，会跟着昼夜节律波动，熬夜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使人体免疫功能出现紊乱，长此以往呢，就会引发各种问题。第二个是压力过大。如果人处于持续的高压状态下，不仅可以导致甲状腺功能异常，引起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还会令心、脑、肌肉和其他组织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另外呢，焦虑、愤怒等一些情绪也会使甲状腺激素过量分泌，导致甲状腺失控。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晓玲坦言，你生的闷气都可能留在甲状腺里。从中医的角度看，长期抑郁忧思会伤肝，而人体多条经络在颈部交织，如果说气滞淤堵堆积在此，甲状腺便首当其冲，成为情绪垃圾场。第三个是肥胖。甲状腺疾病和肥胖都属于内分泌代谢问题。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统计，超重肥胖者比体重正常者患甲状腺癌的风险会更高。第四个，碘摄入失衡。碘摄入过量或不足都可能引起甲状腺结节。吃碘过多，甲状腺激素可能分泌增多，腺体生长不平衡，进而形成结节。长期缺碘，甲状腺为了拉到更多的碘，不断地壮大自身组织，就会形成结节。第五个，吸烟饮酒。长期吸烟饮酒，经常食用腌制的食品等，也都是损伤甲状腺的重要因素。另外呢，颈部接受大量的电离辐射，尤其是在儿童期，成年之后发生甲状腺癌的几率会更高。那么我们如何自查甲状腺健康呢？甲状腺疾病并非毫无征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扬介绍了几个简单的自查法。第一个就是照镜子，从正面和侧面照镜子，看颈部两侧是否对称，脖子前面是否略微突出。第二个就是用手摸，咽口水，找到随吞咽动作上下活动的甲状腺，触摸颈部前部中间两侧，看是否有软的小鼓包、小肿块或是硬的小结节。第三个就是看症状，如果有心慌、失眠、消瘦、多汗。

易急躁等一些症状，要警惕甲亢。如果出现嗜睡、水肿、体重增加、皮肤干燥等一些表现，要警惕甲减。接下来给您介绍的是甲状腺癌的一些预警信号，大家要留意，如果发现要及时就诊。第一个就是颈部的肿块持续增大，第二个声音沙哑，喝水呛咳，第三个呼吸或吞咽困难，第四个颈两侧或者是锁骨上方淋巴结肿大，第五颈部不对称的或者是异常的增粗。在日常生活当中，建议做好以下三件事儿，以防甲状腺这个脆弱的颈部蝴蝶受伤。那首先呢，要少熬夜，别焦虑，每天晚上23点前上床睡觉，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情愉快，可以通过深呼吸、冥想、听歌、运动、倾诉等方式化解坏情绪。第二个，多运动，控饮食，经常锻炼呢，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降低疾病发生率。保持均衡饮食，碘摄入过多或过少都不好。最后呢，就是常体检，排隐患。对于没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每年体检或间隔几年评估均可。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肚子里有气总想打嗝是怎么回事？打嗝呢，是由于胸腔和腹腔之间的横膈膜受到刺激，横膈肌不由自主的收缩，空气呢被迅速的吸进肺内，就会发出打嗝的声音。喝过多的碳酸饮料、咖啡、茶等，服用阿司匹林等一些易冒泡的药物，以及情绪焦虑、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吃饭太快或是吃饭时说话等等，都会引起打嗝。但是打嗝的时候还会产生酸味、苦味、腐烂，比如说像臭鸡蛋的味道等一些异味，建议到医院仔细检查，因为这可能和胃、肠、肝、胆囊等病变有关。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睡前这个黄金时间泡脚是最补肾的。在晚上9点左右，人体的肾精气血衰弱，这个时候泡脚可刺激脚部对应的各种穴位经脉，可以更好地起到滋肾补肝的作用，还有利于提高睡眠质量。泡脚虽然好处多多，但是对于四类人来说可能是有害无力，甚至可能会导致截肢。这四类人分别是患有动脉炎、静脉炎以及动静脉血栓的患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足部有溃疡、炎症、皮肤病患者、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好，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一天当中哪个时间量血压是最准确的。临床的数据表明，70%以上的人有两个血压的高峰和低谷。清晨的6点到10点为第一个血压高峰，中午12点至下午1点为第一个低谷，下午的4点到6点为第二个高峰，凌晨的1点到2点是全天最低点，也就是第二个低谷。因此呢，在测量血压的时候，最好选在每天血压较高的时段来进行。如果是刚开始服用降压药，或者是刚刚调整过降压药的人群，每天起床之后，在早饭之前以及在睡觉之前也需要测量一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济、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1: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0: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经

0: 是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1: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 5.8万亿元。
1: 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影像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 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 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 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 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8: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

0: 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

0: 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一天。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安徽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全周期服务，推动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918事变爆发95周年，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方寸传感器集聚大产业系列报道，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走进蚌埠，去感知一颗传感器的链式反应。
4: 我省加快企业上市步伐， A 股上市公司现已增至192家，居全国第七位。
3: 中国科大等团队首次实现量子安全定位实验验证。
4: 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安徽在做好全周期服务上聚力，推动一批批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加速落地转化，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5: 在合肥市肥东县季风座椅合肥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智能流水线正有序运转。依托前置化协同研发模式，企业跳出传统零部件代工模式，深度绑定本地头部车企，未来市场订单持续饱满。今年上半年企业营业额达10.2亿元。季风座椅合肥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海涛：
6: 在政府的帮助下，围绕我们一工厂的周边给我们建了一个新的一厂房，到明年的话，我们的产线预计会达到9条总装产线，整个的产能扩大了8倍。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肥东县紧扣工业转型升级主线，构建起全链条常态化的绿色企业培育体系，精准引导辖区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智能化数字化提升。目前全县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0家。合肥市肥东县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少飞：
7: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借力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全力扶持落地企业增资扩产。
5: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线路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安徽各地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今年5月，国内首颗面向能源工程场景定制的 X 波段萨卫星电舰一号成功入轨。这颗太空之眼的核心载荷技术来自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测试工程师骆旭涛：
8: 萨载荷就像给地球做 CT 扫描，能够穿透云雾，无视黑夜，获取高分辨率的地表图像。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掌握的数字相共振 SaaS 和核心技术。
5: 作为2025世界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天仪空间落户蚌埠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主攻星载萨载荷、机载雷达与数字相控阵天线。蚌埠市将商业航天纳入155重点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打造科创中心、四大产业基地与多元应用融合平台。蚌埠市与会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冯潇。
9: 针对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用好产业基金、商业航天及人才专项政策，强化全周期要素保障，加快打造长三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航天生产制造基地。
5: 作为安徽面向全球的开放客厅，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汇聚全球制造业资源，累计签约项目超5061个，总投资3.6万亿元。在滁州，安徽奥特加科技不久前迎来第1亿台汽车空调压缩机下线，企业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建成。在安庆，当地进行专班推进顶格协调，年产30万台套汽车车身焊接件项目签约当年即投产，今年前8个月实现产值3.6亿元。在阜阳，总投资22亿元的皇氏集团智慧化乳制品中央工厂，仅用2年就建成投产。作为华东地区智能化单体乳制品工厂，企业生产的特色水牛奶填补区域产业空白。阜阳市颍东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姚宗问。
10: 把大会带来的机遇接住用好，把客商资源转化为招商线索，争取把展会上谈的意向变成签约项目，把产业做深，让优势更加突出，让好项目来了有地方放，有空间发展。
5: 借力世界制造业大会招商平台，安徽持续做好签约项目转化文章，持续为工业经济增添新活力。今年1至7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创近58个月以来新高，高于全国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11: 从量子检测、高端存储到智能机器人、航空精密制造，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涌现先进制造成果。下一步，我们要认真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安徽制造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12: 安徽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单向前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
4: 安徽台消息，9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赴蒙城县调研督导乡村振兴及精品示范村建设，韩军一行深入建设工地、生产企业、美好乡村，详细了解粮食生产、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12: 95年前的9月18号，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昨天，安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先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请听报道。
13: 上午9时18分，安徽各地准时拉响防空警报，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安庆市宿松县居民李兴。
14: 每年听到这个警报，内心都很肃穆。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会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13: 六安市金寨一中南校区学生叶蕊。
15: 每当听到警报声，就会想起9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我们应当铭记来时风雨，不负青春志向。
13: 蚌埠市怀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刘军兵。
16: 历史不能忘记，和平需要守护。看到这么多群众自觉驻足默哀，我深刻地感受到爱国情怀早已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
13: 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师生代表共同敲响警钟，在忠烈祠前缅怀安葬于此的985位抗日阵亡将士，大家回望历史，从伟大的抗战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学生王慧山。
17: 警钟长鸣，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传承先烈精神，以青年之姿担时代之责。
13: 昨天，宿州、蚌埠、六安等地学校通过开展观看历史教育影片、国防教育主题画展等爱国主义主题班会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在合肥市黄山路小学的国防展厅，来自陆军兵种大学的学员正在为同学们讲述国防知识，不仅让同学们对国无防不利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也引导他们把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根植于内心深处。合肥市黄山路小学学生李木晓：
18: 我深受震撼，只有强大的国防才有我们现在这段安宁的生活。我要铭记历史，树立远大的理想，将来以后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
13: 合肥市黄山路小学德育主任王申潇
19: 在918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让孩子们更加明白今天的国泰民安不是理所当然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国防。
13: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昨天在皖北历史陵园、在杨湾惨案纪念馆、在黄山市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纪念馆，人们通过参观展览等方式重温那段烽火岁月。杨湾惨案幸存者后代舒吉发：
20: 我也希望他们要记得现在的太平日子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13: 武威市专务干部陈伦国：
21: 先辈洒热血，吾辈更应自强。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3: 亳州市民刘石：
22: 我们要以史为鉴，知耻而后勇，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将爱国情、强国志化作为报国行，用实干担当，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3: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4: 在淮河之滨的蚌埠中国传感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传感器正在触发一场席卷上下游的链式反应。不仅产业实现全链条蝶变，一颗颗国产传感器也在成为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今天就让我们前往蚌埠，去感知小小传感器跨越时空的力量。
23: 走进这家公司的万级洁净车间，这里是传感谷的产业心脏，国内首条八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昼夜不停运转。一颗晶圆上能生成上万枚传感芯片，是智能世界感知外界的核心器件。安徽华星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振：
24: 我们每一道工序对环境要求严苛，车间的温度、湿度、尘埃颗粒都被严格管控，哪怕一粒微小的尘埃都可能造成整片晶圆的报废。
23: MEMS 传感器是现代传感器产业的基石，而其中的晶圆制造则是传感器从图纸走向量产最关键的一环。当蚌埠开始布局传感产业时，却受困于共芯制造平台严重不足，不少好想法困于实验室，难以走向市场。瞄准这一行业痛点，当地组建专项招商专班，依托北方微电子研究院成熟的工艺和技术团队，成立安徽华星微纳集成电路公司。这个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项目，不只为自己生产产品，而是打造开放式柔性定制的公共代工平台，填补了国内高端 MEMS 规模化代工的空白。唐振：
24: 这条八英寸产线打通了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大规模量产的全链条，目前月产晶圆已达10000片，向着月产30000片目标冲刺，为汽车电子、高端装备、低空经济提供国产 MEMS 芯片底座。
23: 一个链盒平台落地，立刻释放出强大的虹吸效应，真正的链式反应就此点燃。依靠公共公益平台八英寸 MEMS 产线产业基金，打通了产学研用壁垒，为广大科创企业搭起一座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桥梁。一批设计企业慕名来到传感谷，又带动特种气体、靶材、精密零部件、封装测试配套企业相继落户，一个制造支点激活整条产业链。蚌埠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董思敏：
25: 科研院所的成果能够快速在园区完成中试量产，初创企业不用自建昂贵的产线就可以实现产品的落地，创新要素加速汇聚，形成良性循环。目前依托传感谷平台，全市集聚200余家传感相关企业，产业链条不断织密。
23: 蚌埠智博智慧物联公司就是其中下游模组应用企业之一，依托本地晶圆。

0: 供给，企业产品迭代速度大幅加快，订单持续增长。然而几年前，这支掌握激光光谱气体感知技术的团队还在四处寻找晶圆代工、光学配件、封装测试资源。2025年5月，公司把光子传感器的规模化产线从合肥搬到蚌埠后，变化实实在在发生了。蚌埠智博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阮余华，
1: 现在的话呢，就是从整个芯片的采购到传感器装配到整机的生产，都已经开发了完全本土化的供应链。就是从研发的配套以及整个生产装配以到销售，这个包括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这个整个周期都缩短的非常多。
0: 在中国传感股，链式反应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更延伸到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在园区配套的米小亭智慧社区，传感股的产品正在真实场景落地。微型气体传感器监测室内空气质量，智能垃圾桶依靠传感元件感应容量，自动开盖满意预警，光纤传感器监测地下管网渗漏，智能座椅内置传感模块，实现手机无感充电。从地下管网到楼宇室内，一颗颗传感器编织起社区安全感知网络，把实验室的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价值。中国传感股米小亭智慧社区负责人刘洋，
2: 我们搭建这个智慧社区示范场景，就是打通从实验室产品到百姓生活的最后一公里。传感器在这里接受真实场景的检验，既提升社区安全治理水平，也帮助企业优化产品，实现产业和民生双向赋能。
0: 方寸传感器撬动大产业。今年上半年，蚌埠市智能传感产业82家归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超50亿元，同比增长15%。从硅片上微米级的精密制造，到上下游企业协同共生，再到汽车、矿山、城市生命线、智慧社区等千行百业的广泛应用，当地正以 MEMS 制造基座为支点，激活新质生产力，以一颗芯片的链式反应，书写着老工业基地向制造转型的生动答卷。董思明，
3: 我们将持续建强科创载体，落实产业政策，开放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围绕智能传感产业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加快传感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智能传感产业集聚高地。
4: 今年以来，安徽企业上市步伐持续提速，全省新增 A 股上市公司7家，数量居全国第四位，新增境外上市公司3家，请听报道。
5: 今年以来，新奇微装、晶和集成成功登陆港交所，世牙科技、国仪量子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等，正在让资本市场安徽板块持续壮大。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许克彪，
6: 登陆科创板对国仪量子来说呢，是发展的全新起点，资本市场的支持有助于我们保持长期的研发投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我们将持续聚焦量子科技与高端科技仪器领域，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生产交付和应用服务能力。
5: 抢抓资本市场机遇，当前安徽在大力实施企业上市迎客松计划的同时，还积极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版功能，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和培育对接。日前，捷锋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正式敲钟上市，这是省专精特新专版自开板以来培育诞生的首家上市公司。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董事长孙方刚，
7: 作为全国首批签约的新三板的绿色通道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呢享受优先受理、快速审核的政策红利，依托北交所即全国股转公司安徽基地，开展前置辅导，涵盖企业的转板上市、融资对接和专利赋能等企业成长的关键环节。
5: 截至今年8月底，安徽专精特新专板已累计培育企业1276家，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今年以来，安徽专精特新专板企业上市步伐明显提速，新增1家上市、3家过会，5家企业成功转新三板挂牌，占全省新增挂牌企业的83.33%。

0: 截至目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92家，数量居全国第七位，境外上市公司总数增至30家，其中港交所28家。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取得重磅突破，首次实现量子安全定位实验验证。安徽台报道，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提出了全新的量子安全定位理论，并在国际上首次进行了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可达单栋建筑物的精准尺度。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物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范元冠杰：
2: 传统的手机卫星定位主要提供位置坐标，但是它难以甄别位置的真假。那么不法分子呢，它就可以通过信号的复制和转发来伪造定位信息。我们就利用量子波克隆等物理特性，结合相对论的时空约束，构建了全新的验证体系，就从物理根源上杜绝了位置的欺骗。
1: 此次该科研团队针对量子安全定位走向实际应用面临的几大难题，研究制定了全新的量子态制备方案，使量子信号传输更加稳定准确，同时通过多波长并行传输、空心光纤低时延传输等技术大幅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将整体延迟压缩至百纳秒量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瓶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韩正甫：
3: 我们这项技术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来做领海的一些舰船的位置的管控，凌空的飞行安全的管控，贵重资产的位置的追踪，我们能够让位置成为我们未来数字安全的一道新的防线。
4: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安徽各地以系统思维优化完好房设计，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打磨，均体现配套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特点，用心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请听报道。
5: 在合肥瑶海东部新中心一个好房子项目现场，记者了解到，项目紧邻南肥河滨水绿带，周边的学校、医院、商场等各类配套齐全。从外部生活场景到社区空间营造，项目都做了系统化的规划设计。1.5 的低容积率，40%的绿地率，高于普通住宅标准的室内层高。这个好房子的设计可以带来更加舒适的居住感受。同时，社区规划中央水景园林，设置架空泛会所与地下双层业主专属空间，配置恒温泳池、健身房、阅读室等多元功能区，覆盖全年龄段休闲需求。业主古向阳：
6: 这次选房，我们更看重社区整体的规划设计，家人在家的各有独立空间，下楼也能满足老人散步啊、孩子玩耍的需求，还是很期待入住的。
5: 此外，项目临近合肥市第38中滨河校区，距离地铁6号线市儿童医院站不远，片区其他商业、城市配套也处在同步建设。安徽益和集团有限公司某项目营销部主管朱宇芳：
7: 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围绕着改善家庭的一个生活场景做考量，低密的社区布局，拔高的帐内户内层高，把景观、休闲、社交融入生活场景，给住户更舒适这样的一个居住体验。
5: 好房子的系统规划，既体现在生活配套一体化的整体布局，也离不开精细化设计，破解居住痛点。位于池州市贵池区某项目新近交房，创新设计了电梯入园的回家方式。业主进入小区，首先要乘电梯上行，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禁止驶入地面，统一停放地下车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车分流。池州市某小区销售经理张庆：
8: 地面全程无车流、无停车，整个地面园林步道活动空间完全留给业主，彻底杜绝安全隐患，居住安全性、舒适度大幅提升。
5: 在洛安市霍山县这个新建小区，为有效实现隔热隔音降噪，全屋窗户统一配置3层中空钢化玻璃。同时，聚焦居住安全问题，小区出入口、单元入户均配有人脸识别系统与24小时视频监控，以全方位智慧安防体系筑牢安全防线。洛安市霍山县某项目营销负责人金涛：
9: 从外墙材质、门窗配置、小区配套到智慧安防，我们逐项精细打磨，切实满足

0: 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
1: 从统筹生活资源的整体规划到精益求精的建造工艺，安徽正以多元实践丰富好房子内涵，让品质住宅成为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载体。
2: 9月17号，宛若春风农村思政大舞台省级示范活动暨基层思政工作骨干培训在宿州市灵璧县举办，请听报道。
3: 来自全省各地的80多位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齐聚灵璧，参加宛若春风农村思政大舞台艺术化宣讲等活动，一个个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节目，将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文明新风等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推动思政教育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更富活力。阜阳市颍州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玉清：
4: 以基层思政工作创新助力乡村振兴，回去之后呢，我们将进一步做好社区思政故事会、暖城阜阳思政音乐会等形式丰富的基层思政工作。
3: 芜湖市委宣传部意识形态工作科科长张帝：
5: 回去之后呢，我会把我学到的经验应用到工作当中，更多的去创新新的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的身边。
3: 广大思政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将学到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思政工作的实际行动，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丰富载体形式，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质增效，焕发活力。安徽台消息，9月18号，光影铸魂，日新江淮，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在省军区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了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覆盖全省，计划放映2700场。活动采取6进模式，精选65部优秀红色影片直达基层，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
2: 安徽台消息，9月17号，安徽红色故事宣讲6进活动走进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承办，旨在通过讲述江淮大地上的红色故事，为企业干部职工送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3: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拨开资讯迷雾，

0: 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新闻深一度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关注
1: 我国按病种付费已实现大范围覆盖，初步实现医保患三方共赢局面。新版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方案将如何撬动分级诊疗，进一步释放医疗改革红利。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拉开帷幕，这场青春与竞技的盛会将带来哪些全新突破与惊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0: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3.0版方案，并召开发布会。历经多年试点改革，我国按病种付费已实现大范围覆盖，初步实现医保患三方共赢的局面。新版方案精简优化了病种库，新增基层病种，推行同病同付，聚焦一老一小，创新医疗技术，优化入组逻辑，同时细化了特例单一的机制，严禁将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简单挂钩。这套全新的医保支付规则将于2027年3月底前落地。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新的分组方案将如何撬动分级诊疗，进一步释放医疗改革红利。
2: 今天咱们这一期内容呢，是要聊一聊国家医保局刚刚发布的这个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的3.0版的分组方案，然后看看这个东西会给我们的医保支付方式以及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咱们先来看看这个3.0版的分组方案它的发布，以及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按病种付费的改革上面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这个3.0版的分组方案呢，其实是在最近由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的，然后他们也专门开了新闻发布会来介绍这个情况。那其实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有了按病组分值付费的国家试点，接着到2020年的时候又启动了这个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国家试点，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还推出了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3年行动计划。就是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实都是在为了扩大改革的覆盖范围和提升改革的质量做准备。
2: 哎，那这么多年的试点和推进下来，现在按病种付费到底普及到什么程度了？
1: 到2025年的时候，按病种付费的出院人次已经占到了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就几乎所有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都已经采用了这种付费方式。
2: 这个比例真的挺高的。那下面要说的就是这个按病种付费改革的成效了，就是这个东西到底给患者、医疗机构以及医保基金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变化。
1: 整体的成效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已经初步形成了医保患三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就首先从患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2025年的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比2024年下降了4.73%，然后居民医保的次均住院费用也下降了0.94%。
2: 这个确实是让患者直接受益了。
1: 对，
2: 那医疗机构呢？医疗机构这边有什么积极的变化吗？
1: 就是医疗机构这边的话，住院费用的结构也变得更加合理了。有22个省份都出现了这种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化。然后呢，医保基金的运行也是总体平稳。同时呢，像一些重症患者和创新药号也通过这个特例单一的机制得到了比较好的保障。
2: 真的是挺不错的啊。然后咱们来聊聊这个3.0版分组方案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尤其是这个不同等级医院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那这个分组方案在病种的数量上面、分组上面，还有实际覆盖的病例上面都做了哪些调整呢？
1: 3.0版的方案其实在病种的设置上面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的。就是按病组分的话，现在有492个 ADLG 核心病组，然后细分的话有825个病组。那按病种分值的核心病种库里面，现在是有5125个病种。这个其实比2.0版的9520组已经少了将近一半了。但是有意思的是，

0: 它的病例的覆盖率反而从92%提升到了95%。
1: 听起来这个调整还是挺有效果的。那这个方案对于基层病种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
0: 这个方案里面第一次专门针对基层制定了病种，就是有31个 DRG 的基层病组和127个 DIP 的基层病种。
1: 哦，
0: 那这些病种呢，大部分都是内科的疾病。然后也明确了，就是要在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的医院实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就是你不管是在一级医院还是在三级医院，同一个病医保给的钱是一样的。
1: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鼓励大家更多的去选择基层就医呢？
0: 没错没错，就是通过这种同病同付，让基层医院有更多的积极性去诊治这些常见的多发病，那也可以把大医院的压力分担下来。
1: 嗯，
0: 也可以推动这个分级诊疗，让更多的患者愿意留在基层。
1: 对，
0: 就实现这种有序就医。
1: OK， 那我们接着要说的就是 3.0 版分组方案的五大变化。
0: 嗯，
1: 那这个分组精细化具体都有哪些新的举措，然后又会给我们的实际应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3.0 版在分组精细化上面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就是它的 ADRG 核心分组从 2.0 版的409组增加到了492组，然后呢 DRG 的细分组也从634个增加到了825个。那这个就相当于说，原来可能很多病例都混在一个大组里面，现在就是按照更精细的临床的标准分到了更多更细的组里面。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符合医疗的实际情况，然后也会让医保的支付更加精准。
1: 3.0 版分组方案在照顾一老一小还有就是支持创新技术这方面都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0: 这个就很值得一说了，就是 3.0 版专门把6岁以下的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的病例进行了细分，那这部分的细分的 DRG 组差不多能占到全部的1/10左右。然后呢，像无痛分娩也单独分成了3组。
1: 哦，
0: 那这个其实就是积极的去回应了一老一小的健康需求，然后也体现了对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个支持。
1: 这样的话确实更贴合特殊群体的实际情况了。那创新技术这一块呢？
0: 创新技术的话就是机器人辅助手术这次也是单独的进行了细分。那因为机器人手术它本身的耗材是很贵的，然后技术难度也很高，那单独成组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去体现它的技术的价值，也给这个创新医疗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支付的预期。
1: 那 3.0 版在入组的规则上面还有这个合并症并发症的清单上面有哪些比较大的调整呢？
0: 入组的逻辑上面就是做了比较大的优化，比如说呼吸机使用超过96小时的重症的操作，现在只有当它被填写为主要手术的时候才会进入先期的分组。
1: 哦，
0: 然后 HIV 相关的一些疾病和操作也只有主要诊断填写了才会被入组，这样的调整就是更能够反映临床的真实情况。
1: 那这个调整对于医保资源的分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一版的方案把严重合并症和并发症的数量比 2.0 版减少了将近3000个，然后一般合并症和并发症也减少了1500多个。比如说幻听幻觉从严重的合并症调整到了一般合并症，然后便秘牙龈增生直接就从这个合并症的清单里面移除了。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医保的支付更加的聚焦于那些真正消耗医疗资源比较多的核心的疾病上面，然后也会让资源的分配更加的科学。
1: 确实如此啊。然后我们要聊的是特例单一的政策在 3.0 版里面到底是有哪些优化，然后这些优化是怎么帮助医疗机构更有底气的去治疗疑难重症的。
0: 这一版的方案里面对特例单一提出了非常精细化的要求，比如说它这个数量和比例的控制是要以统筹地区整体来进行核算的。
1: 哦，
0: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医院去平均摊派这个压力，然后评审的频次也大大加快了，现在基本上都是按季度甚至是按月来进行评审，再加上它是用信息化的手段来进行线上的双盲评审，所有的这些申报审核结算的结果都是要公示的，所以整个流程是非常透明的。那这样的话医疗机构就会更有信心去收治这些复杂的病人，因为他们不用担心说这个费用的问题会影响到医院。
1: 现在很多人都担心说这个医保的支付方式改革会不会让医院和医生变得很保守，就怕超支。那 3.0 版有没有在这方面做一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规定呢？
0: 当然有了，就是专门有强调，就是说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控费的工具， 然后也不可以把这个病种的支付标准直接跟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挂钩，更不可以让医生去承担这个所谓的超支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保障了正常的诊疗的进行，然后也保障了患者的权益。
1: 说得很有道理啊。那我们再来展望一下，就是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接下来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政策和管理上面的动向呢？
0: 接下来国家医保局会继续的完善按病种付费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然后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医保支付的精细化管理的水平。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充分的发挥医保支付的杠杆作用，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让大家都能够安全有效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今天在日本的名古屋拉开帷幕，这是日本时隔32年再度承担亚运赛事。本届赛事看点十足，中国代表团全力冲击金牌榜榜首，日韩亚运次席之争悬念拉满。赛场之上，新生代小将展露锋芒，游泳、体操等项目有望诞生新晋多金王，综合格斗、虚拟跆拳道等全新项目也将迎来亚运首秀。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亚洲体坛格局悄然迭代，这场青春与竞技的盛会将带来哪些全新突破与惊喜。
0: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中国队在这次亚运会上会有哪些表现，然后还有哪些新的面孔、新的项目值得我们去期待呢？
1: 这次亚运会确实有很多看点啊。
0: 首先第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亚运会的总体的概况以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这一次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举办，是日本第几次举办亚运会啊？
1: 日本这是第3次举办亚运会，之前分别在1958年的时候东京，还有1994年的广岛。那这一次在名古屋举办是日本第3次承办亚运会。
0: 哎，那这次亚运会有哪些比赛项目上的变化，或者说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焦点呢？
1: 这次亚运会的话，综合格斗、台克球、虚拟跆拳道啊，这几个项目会首次登上亚运会的舞台。然后另外呢，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冲击金牌榜的12连冠应该悬念不大，但是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第二名之争会非常激烈。另外就是泳池里面会不会诞生新的多金王，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0: 接着呀，咱们具体来说说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情况啊。这一次我们派出了多少运动员，参加多少个项目，然后新老运动员的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这次中国代表团总共是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呢有548人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然后有306人是有过奥运或者亚运会经历的。
0: 那我们这次代表团的目标定的是什么？
1: 我们这次的目标啊，还是要争取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名。虽然说整体的规模比上一届小了一些，然后预计金牌总数也会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很足的。
0: 那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亚运会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任务和期待吗？
1: 当然有了，这次亚运会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新周期的一次期中考，所以我们的训练成果到底怎么样，都会在这届亚运会上得到一个真实的检验。
0: 那这个首金的争夺啊，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次我们有哪些项目是比较有希望的呢？
1: 在9月20号会有铁人3项男子个人、武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还有现代5项的女子个人和团体，这几个项目会产生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然后中国代表团在这几个项目上面都是有冲金的实力的。
0: 换个角度我们来讨论一下日韩之间激烈的金牌榜次席之争，这两个国家在亚运会的历史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最近几届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自从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首次占据金牌榜头名之后啊，第二名的位置就一直在韩国和日本之间产生。过去的11届亚运会，韩国拿了7次第二，日本是4次。但是最近3届的话，日本在雅加达和杭州都成功的守住了第二。只有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时候，韩国把这个位置又夺了回来。
0: 日本这次派出了多少运动员，参加多少项目？他们的目标定的是什么？
1: 日本这次是派出了932名运动员，参加全部43个大项的比赛。然后他们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设的就是要超过他们上一届在杭州亚运会的成绩，虽然没有说具体的奖牌数，但是他们希望能够刷新日本代表团历届的最佳战绩。
0: 那日本这次的阵容里面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明星选手？
1: 日本这次的阵容啊，真的是星光熠熠，比如说北口真花、桥本大辉、藤波朱里、加纳红辉，这都是奥运冠军啊。然后还有攀岩的安乐宙斗、冲浪的武士兰、卡诺亚，以及垒球的上野由岐子，都是各自项目当中的顶尖高手。
0: 说完了日本，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韩国这次派出了多少运动员，然后参加多少个项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
1: 韩国这次是派出了792名运动员参加41个大项，这也是韩国参加亚运会的大项数量的一个新高。然后他们的目标是要确保综合奖牌榜的前三，然后金牌数是要力争40到45枚，然后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尽量的缩小和日本队之间的差距。
0: 那韩国这次在哪些项目上面是有争金实力的？
1: 韩国这次在射箭、游泳、射击、击剑、跆拳道和羽毛球这几个项目上面都是想要争取多枚金牌的，然后棒球是想要冲击亚运的5连冠，男足是想要4连冠，然后电竞的话，他们也是派出了以 Faker 李相赫领衔的阵容，也是想要把这5枚金牌全部收入囊中。
0: 哎，除了中日韩，其实这个金牌榜的第二集团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对吧？你觉得哪些队伍会有比较强的竞争力？
1: 确实是这样，就比如8年前的雅加达亚运会，印尼是拿了31枚金牌，排第4，然后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台北、伊朗和印度都紧随其后。但是到了杭州亚运会，这个排名就变成了印度、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台北、伊朗、泰国，而且金牌数都很接近。所以这次亚运会，印度在板球、拳击、曲棍球这几个项目上面还是有优势的。然后乌兹别克斯坦的拳击、柔道、摔跤也很强，所以这两个队还是最有希望能够稳定在第二集团前列的。
0: 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多金王这个话，到底在亚运会的历史上面，哪些项目最容易诞生这种多金王？然后最近几届都有哪些明星选手做到了这一点？
1: 游泳和体操一直都是亚运会多金王的高发地。你像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中国的徐嘉余就是在游泳这个项目上面一人独得5金。然后到了杭州亚运会，我们的蝶后张雨霏也是拿下了6枚金牌，追平了池江梨花子保持的单届个人金牌记录。
0: 然后呢，这次亚运会哪些项目是金牌大户？哪些选手是最有可能成为多金王的？
1: 这次的话，游泳是有41块金牌，田径是50块，射击是28块，这三个项目是金牌最多的，所以多金王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项目当中产生。
0: 听起来竞争会非常激烈啊。
1: 对啊，像中国游泳队的张雨霏、汪顺、潘展乐，他们都是有机会去冲击多枚金牌的。然后韩国的黄轩优和金宇民、日本的松下芝芝、大乔信，他们也会给中国选手带来很大的挑战。
0: 那除了游泳之外，在射击和体操这些项目上面，有没有那种能够一人多金的超级新星？
1: 射击这个项目因为它的小项非常多，而且有个人、团体还有混合团体，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包揽3金的选手。比如说杭州亚运会的时候，17岁的黄雨婷就成为了赛会第一个3冠王。然后体操的话，日本的桥本大辉，他这次也是在多个项目上面有冲金的实力，包括乒乓球，上一届的王楚钦也是一人拿下了4枚金牌，所以这次也有很多人在关注会不会有新的全能王诞生。
0: 紧接着咱们来看看这次亚运会上那些令人瞩目的年轻选手，有哪些新星是第一次登上亚运会的舞台，然后他们最近都有什么样亮眼的成绩。
1: 这届亚运会真的是青春风暴来袭啊！比如说中国游泳队的13岁的于子迪，他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打破了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然后还有17岁的陈昱杰，他的女子百米成绩是11秒08，也是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还有18岁的严子怡，她今年不仅在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了71米74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她还在钻石联赛5站比赛全部夺冠，拿下了年度总冠军。
0: 这些年轻选手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那日本队这次有哪些比较年轻的选手值得我们关注呢？
1: 日本队这次也是有不少天才少年，比如15岁的体操小将西山石沙。他今年同时拿下了全日本锦标赛和 NHK 杯的冠军。然后还有17岁的后藤大树，他在日本的全国田径锦标赛的400米栏项目上面跑出了48秒09的成绩，刷新了 U18 的世界纪录。还有同样是17岁的大乔信，他在泛太平洋锦标赛上面以58秒54的成绩打破了男子100米蛙泳的世界青年纪录。日本的电竞选手立原优辉，他今年只有11岁，是这届日本代表团里最年轻的运动员。然后印度的板球小将 将苏里亚万西，他15岁就成为了印度最年轻的板球国手，还有韩国的14岁射箭选手姜妍舒，以及新加坡的即将满15岁的游泳选手沈恩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0: 这些年轻选手真的是未来可期啊！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次亚运会的一些新鲜项目，到底有哪些新项目会在这届亚运会上首次亮相，然后有什么独特之处？
1: 这次亚运会加入了很多有趣的新项目，比如综合格斗，也就是 MMA， 它第一次成为了正式的奖牌项目，然后有6个级别，而且它是现代和传统两种赛制都有，所以会有不一样的看点。
0: 听起来就很刺激啊！
1: 对，
0: 还有其他新项目吗？
1: 还有虚拟跆拳道，就是选手要带着 VR 头显和传感器，然后通过真实的踢击动作来消耗虚拟对手的能量条，每局60秒，3局2胜，看谁的血条更厚。然后还有台克球、百式网球、冲浪，这都是第一次进入亚运会。
0: 那这些新项目里面有哪些项目中国队或者说亚洲的队伍是有冲金实力的？
1: 台克球的话，泰国队是非常强的，他们在今年的3亚亚沙会上拿了3金。然后百式网球虽然说在欧洲和南美洲的队伍更强一些，但是像阿联酋、卡塔尔、日本、伊朗这些亚洲的队伍其实也都有竞争力。
0: 冲浪这个项目呢，是不是日本队会比较有优势？
1: 对，因为冲浪这次也是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所以日本队他们是由东京奥运的银牌得主武士兰卡诺亚领衔，然后中国队的杨思琪也会参赛，也是很有机会去争取好成绩的。
0: 对了，还有一个项目就是极限皮艇，这也是第一次进入亚运会吧？
1: 没错没错，极限皮艇这次也是成为了正式项目，然后设了男子和女子2枚金牌。中国队这次是派出了徐林希和胡兆山，他们两个人其实也都是具备冲金的实力的。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西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

0: 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6: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6: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6: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6: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6: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洞新闻。
7: 首先进入长三角洞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过去做基础研究大量